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一行4人返回了枣庄，恰是陈正时派。此时河镇山谷百姓早已经轰动，万头攒动聚在镇北翘首以望，将镇口官道挤得是水泄不通。济宁府知府葛孝化率同知教育丰县县城训导，通夜不息快马赶来，还有驻丰县绿营管带把总等几个武官，都是官袍靴帽鲜明迎在道口。枣庄近身富豪梁氏、崔氏、宋氏为首，已在镇口搭起彩棚，香花礼酒鼓乐吹打，比赛社火还要热闹了10倍。眼见他4人由20几个衙役簇拥着远远过来，彩棚里边有人高叫了一声：钦差大人得胜归驾，燃炮喽！顿时间呢，十挂万响爆竹齐鸣，竟像蒙雨般的响成了一片。县城指挥着衙役拼命推挤渐渐合拢的人胡同，忙的是满脸热汗。刘墉一看如此风光，赶忙勒住缰绳退后，让福康安居前。福康安笑着说了：你是正，我为辅嘛，别那么小样，往前些，我稍后，并配齐驱。刘墉这才稍稍向前，仍是和福康安错后一步，并配徐行。

0: 此时葛逢春率众衙役押着近200土匪俘虏也远远出现在地平线上，衙役们一个个精神抖擞，威风凛凛，提刀夹行兼行，土匪们是绳捆锁绑，铁锁啷当，串成串蹒跚一行。蔡七半晕半醒，带着做梦应家，象叉亡命旗歪在骡车里，颠簸着威仪渐进。人们越发鼓噪涌动，不知道谁高声喊了句：“
1: 好，乾隆老佛爷万岁，万万岁！”
0: 顿时间就响起了一片此起彼伏、参差不齐的呼应声。过了一会儿，鞭炮声停了，鼓吹戏乐声中，刘墉、福康安二人缓缓地下了马，葛孝化率一众官员打袖撩袍跪叩下去，众近身也都跪下。不知不觉间，上万的人安静下来，竟也都长跪在地。葛孝化为首说道：“卑职等恭迎二位钦差，给福大人、刘大人请安，恭贺二位大人全胜凯旋。”福康安扔了鞭子，笑着说了：“真不知道你们这些混账是干什么吃的。”也不理会这群官，上前挽起近身里跪在前头的一位老者，一脸孩子气的笑着：“老人家请起，我们年轻不敢当这个理儿。”又向跪着的百姓团团抱一，含着笑说了：“父老乡亲们请起，请起。”刘墉见他这般做派，心里也自佩服，转身含笑对官员们说：“诸位大人也请起，待会儿回衙，我和福大人自然要接见诸位的。葛大人要预备着交接人犯、腾房子、关押囚禁，都是你的差事。蔡七一犯要特严关禁，监车接送刑部，处不得半点差错的。”福康安却只顾和近身们拉话寒暄：“不才有何德能啊？这是上仰万岁爷如天鸿福，下赖军民一体同心，共成壮举。蔡七一众匪逆一网打尽，而我军几乎一无伤亡，你们的贺酒一定喝的，请衙门礼见。”和众人拍肩拉手的就亲近到十分。当下众人呼拥返回征税所衙门大院，就议事厅内外摆了40桌大宴，文武官员和近身挤挤挨挨满堂，有功衙役密密集集一院，也没有什么异样的水陆真肴，只是顶烹朱阳尊、开泥峰只情胡吃海喝。觥筹交错间，人们目有视必视福康安、刘墉，口有言必言福康安、刘墉。福康安对众官员不大兜的，亲自给衙役们颁发赏银，轮桌劝酒，大说大笑，议论夜来一战。刘墉怕冷落了这群地方官，略与众人周旋，径自坐了厅东官员席面，边吃边询问地方钱粮、治安、风俗、民情，拉长说短。一时间福康安回来已是微带逊色，他虽然只有16岁，却已是齐身正立，穿一身天青夹袍，套着玫瑰紫巴图鲁背心，星眸顾盼间神采照人，在满屋绮罗袍褂、零顶辉煌间更显得鹤立鸡群。在厅中央站定了，左手举杯，右手一撩鞭梢，说了：“诸位。”厅里厅外一

0: 片生吆五喝六的嗡嗡嘤嘤，立时间就哑静了下来。这次平原内地剿匪，全军全胜而归，匪寇无一漏网。现在是喜庆日子，我们高兴。福康安还是头一回在这种场合讲话，开始有点把握不住，说得略带慌忙。他很快想起父亲的话，当众陈说训示，要言空无物，只当对石头说话。略微一定神，语气就变得流畅舒缓，毫不滞涩。这是皇上洪福齐天，朝廷社稷佑护的仁泽所致。蔡七乃大别山惯匪，跟从一枝花逆党，三次起兵放炮造反，流窜荼毒七省，危害地方百姓。一枝花失败，又逃亡流窜，劫库杀人，效聚匪众，抗拒天兵，实属十恶不赦之徒。这次一鼓收擒，先一条为圣上解了一桩消干之忧，为朝廷除以心腹之患。我们举杯为皇上万福万寿，干。随着一片扑扑腾腾桌椅响声，人们齐地立起，吱杂的响了一阵，翻杯亮底儿，咧嘴嬉笑，是归位夹菜。福康安又说，葛逢春以下200亿丁奋勇当先，前敌无畏，一夜鏖战，群顽俘秦，绿营军略阵机动配合，不残驾河，不残良民，大获全胜，你们都是有功之臣。除颁发赏银之外，还要按功续保，朝廷自有褒扬制度。这第二杯，我福康安和刘大人共敬诸位。说着杯子一扬，里外人众大声叫着，谢福爷刘爷。刘墉慌忙起身举杯，隔座和福康安一注目会意，干了。众人料他还有第三杯，就不再坐下，一一斟着。就听福康安说，这第三杯我要大家共敬刘崇儒大人，他是我们的正钦差，居中调度，协同军民，指挥如意，剿匪护民，绥靖治安，身为文官，亲临前线督战破敌，居功为首。这一杯为崇儒大人纳福庆贺。说完他率先就干了杯了，众人也齐呼为崇儒大人纳福，是饮杯倾尽。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 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

0: 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4: 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
14: 养老钱不容易，
12: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福康安把手工的位置放在了自己的身上，刘墉的心头轰的一震，立时间脸都涨红了。蔡七一番是乾隆几次御批遍天下通力捕拿的要案案首，这次连匪众全部擒获，不但刑部，就连军机处都要表彰加冕的。通常占山截获危害一省的坐地小土匪受擒，巡抚以下官员争功夺名，常常闹得丑态百出。这样一个特大治安功勋，福康安实实在在是调度指挥首脑，怎么一帽子都扣到自己头上啊？无论如何，先辞为上。刘墉就举杯笑着说了：“姚林大人少年高才，这次大家是亲眼目睹了。不知策划、指挥、调度，都是福大人一手安排，一力推行。我只是略尽了一点参赞责任。”说到这儿，他突然想起来了。福康安一路上都在抱怨别人总看他是个孩子，项王天山铁骑虎杖运兵，建功于当世，留名于凌烟阁。一下子福至心灵，知道了，他是嫌这份功劳太小太没味儿，竟有个不屑居之的意思。这个想头一闪而过，即是清楚明白，他就提足了气。

高声说道：“福大人是米斯汉老公爷的后代，将门虎种，英才勃发。这次只是小试牛刀，一见大英雄本色，功高逊居，更是高风亮节。”

面。自打除娘胎以来，华堂宫廷之上听这样的口语，他还是第一遭。刘墉的话也真是每一句都骚到痒痒的地方了，捧得福康安只想学周瑜在群英会上当庭舞剑乘酒豪歌。看了看这群满脸谄笑的龌龊官狼狈士绅，又觉得他们不配。他毕竟是天分极高、心智清明的贵公子，父亲整日照括马谡的训诫，母亲掰头掰口温存劝慰，要体态尊贵，举止安详。此刻不其然的泛起作用了，心里一沉着，脸上就带了从容雍和，微微一笑，到葛笑话的席上笑着说了：“冷落你们了，贼窝在你们府，居然毫不知情，你们不为无过。但此地百姓训粮遵法，昨夜没有一户是窝匪不举的，还是你们平日教化有方，不然昆冈失火，玉石俱焚，刘墉和我也不能干净利落善后。这个功比那个过大，所以奏议里也要包养。小华听说要转任兖州府了，不必争着去了，一叙请旨，这里转路济宁道就是。葛太尊、葛太爷、马管带，都预备着吃升官酒吧。”这群官员一见面就挨他的骂，心里原本不安，此刻的这份高兴，私地里不定就闹一嗓子二黄。这都是随口能说一车马屁话的主，正在回话丰盈呢，福康安却摆手止住了，对刘墉说：“咱们到近身席上去，有道是宴无好宴，好白吃的嘛。这都是窝里人，得罪不了他们。来吧。”刘墉在恍然之间已经醒悟了，福康安要借机敲这批财主一笔。心里暗道：“这个相府公子耳濡目染，得了傅恒的真传，心才心智不可限量。”笑着起身和福康安来到西席的首桌，命人拽过两把凳子，笑着说了：“我们陪各位父老坐坐，不嫌弃吧？这一桌坐的都是枣庄顶尖的头面人物，崔梁宋三家都是富甲王侯，不分宣制，长者居首。还有冯唐葛刘胡五家，也都是拥资百万的财东。枣庄产煤，自都是发的煤财，钱多，却没有什么功名身份，没有混过高层官场。本来福康安优礼有加，已经是受宠若惊，这一来更是经上有喜，喜里有惊，二者搅和着头晕神昏。一阵不着边际的逢迎盛名，矜持的不敢举筷子，身子飘的不落实地儿，个个自报家门，立立敬畏，正襟危坐。”刘墉见福康安似笑不笑的端着杯不说话，知道是轮到自己说话了。三杯沾唇即过，他轻咳了一声，说道：“近身业主是朝廷的基业根本，诸位虽然不是官儿，于地方而言比官儿要紧。官似流水转眼过，铁打营盘金如溪呀。诸位是根基，是河底的石头，是铁打的营盘嘛。我现在户部又在刑部当差，办过不知道多少案子，家言大家都晓得，更是一辈子在案件堆里办差。有一等富儿号里恩存续下的阴产人家，
那个一村一乡一镇一县

都受贿。项羽宵小之辈就安贫乐见，就有各拔地棍貂皮穷极无赖的，乡民自己就料理了他。凶案恶犯极少，更没有犯逆的，倒过来业主终归平安实惠。有一等为富不仁、鱼肉一方的富户，欺人霸产、竭泽而渔，仗势以富、横行霸道的，逼得佃户穷民走投无路、忍无可忍的，他那儿就容易出事儿，出事儿就是凶杀戾气，找的是非出来，终归家破人亡、惨不忍睹。就是朝廷替他缉凶平乱，他吃过的亏无法弥补，这就是一念之差，毫厘千里。比如蔡七，如果换在一个饥民遍地、道路饿殍的处在，业主又囤粮居奇，乐啃虐下，一声呼号揭竿而起，我们能不能就这么平安顺利的把案子办了呀？所以啊，福大人昨晚上说，这里是好近身把持的地方，你们平素是有德有功的。挨着福康安身边那位70来岁的老头子叫崔文士，捻着雪白的胡子说了，大人这话极是，我虽经营炭业，也是读书好礼人家，我家宋少卿家、梁军少家，还有这几位，有个梅营会馆，在一处聚也常议论这番道理。这矿工、井窑工人和江南织机行、江西瓷行一样，和农田业主、佃户大有不同，其实都是四面八方来的无业游民，光棍地痞，还有作奸犯科、逃案藏匿的也就不少。这般朝夕聚集，同坐同吸，一个不善之举、不妥之事出来，就不是小事儿。大人夸奖，我们不敢当，只有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再不敢非礼胡为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2: 端午佳节，民间有俗语说，五月五过端午，赛龙舟，敲锣鼓。一年一度端午又至，如同一个民族的精神安寨，不管是驱死冤魂钟鼓在，楚乡遗俗至今流，还是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端午节总是充满了文学的情怀与民俗的趣味。飘给屈原，作者余光中，朗诵静一丹。
3: 有水的地方就有龙舟，有龙舟竞渡就有人击鼓，你横在鼓声的前方引路。矮里的水鬼啊，你的飘魂从上游追你到下游，那鼓声从上个端午到下个端午，湘水悠悠，无数的水鬼冤缠性早，怎洗涤得清？千年的水鬼为你成江神，非湘水敬你，是你敬湘水。你分身一跃，所有的波涛听指普兰流放到现今，以何须招魂招亡魂归去？你流浪的失足失意，舍远举乡渡更远的海峡。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

0: 谈到作家中的吃货，不得不提汪曾祺，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中国味儿，笔下的端午节也透着一股浓浓的咸鸭蛋味儿。在他的散文《端午的鸭蛋》中，汪曾祺通过对端午风俗的描写和对家乡高邮鸭蛋的介绍，表达出了对儿时生活的怀念以及对故乡的热爱之情。在他的散文《端午的鸭蛋》当中，他这样描述：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汪曾祺对家乡的咸鸭蛋赞不绝口，他在《端午的鸭蛋》这篇文章中写道：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丝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记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吗？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再来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小镇的赛龙舟和捉鸭子。著名作家沈从文是湖南凤凰县人，在其代表作《边城》中就有对湘西小镇端午节风俗人情的精彩描写。妇女小孩子端午节要穿新衣，额角用雄黄蘸酒画王字，吃鱼吃肉，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居民自由下水捉鸭子。沈从文在《边城》中的短文《端午日》中描写了极为热闹的端午节场面，展示了茶洞人同庆端午的淳朴民风。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一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全茶洞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到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做起点，税关前做终点，做比赛竞争。因为这一天军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份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划船的事个人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伶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 再来分享梁实秋笔下的端午节。梁实秋在散文集《雅舍谈吃》中，不仅描写了各种珍馐，即便是菠菜、茄子之类的家常小菜，也写得有色有味。谈及端午，作为吃货的梁实秋更是直接把它定义成了粽子节。沿街卖的粽子包得又小又翘，有夹枣的，有不夹枣的，摆在盘子里齐整可爱。今日何日？我家老妈子曰，今天是五月节，大门上应该插一些艾草菖蒲，点缀点缀。我家老太太曰，今天是端午节，应该把钟馗捉鬼图悬在壁上，孩子脸上抹些雄黄酒，辟邪辟邪。我的小孩子读曰，今天不知道是哪一天，就说应该吃粽子。我参考众议，觉得今天叫做粽子节比较的亲切些。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2: 这能行吗？
11: 妈，来试试。哎
12: 呀，真省力。
1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3: 这是感应灯，
10: 这是扶手，
1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2: 好啊，真好啊。
1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6: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7: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8: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9: 爸妈，我回来了。
20: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9: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21: 我们有时间等你。
22: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
0: 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9: 来，请。
2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

0: 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6: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7: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6: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8: 对不起，我就过去。
9: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0: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8: 哎呀，我的。
9: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1: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8: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3: 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端午节带来的主题是书韵端午，名家笔下的端午记忆。女作家笔下的端午节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在作家迟子建的《故乡的吃食》一文中，写到了端午节包粽子的习俗，以及粽子有甜咸两种口味。在写到自己听父亲讲解端午节有关屈原的传说时，他还曾心生疑惑：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以后就不会去吃人肉了呢？父亲那时爱跟我们讲端午节的来历，讲屈原，讲他投水的那条汨罗江，讲人们包了粽子投到水里是为了喂鱼，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屈原了。我那时一根筋，心想：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后就不会去吃人肉？我们一顿不是至少也得吃两道菜吗？吃粽子跟吃点心是一样的，完全可以拿着它们到门外去吃。门楣上插着拴着红葫芦的柳枝和艾蒿，一红一绿，看上去分外明丽。站在那儿吃粽子，真的是无限风光。我那时对屈原的诗一无所知，但我想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因为世上的诗人很多，只有他才会给我们带来节日。刚才这一段文字来自迟子建的《故乡的吃食》这篇文章。再来看苏童在《祖母的季节》当中写到的：怀念祖母在我脖梗上挂小脚粽。在这篇文章中，苏童深情回忆起了祖母去世前不停地包粽子的往事。祖母坐在后门空地上不停地包粽子，几乎堆成了一座粽子山。祖母贫苦一生，留给孩子的东西也不过是一捆一捆的旧粽叶，挂在门楣上沙沙沙的响。春天的时候，我祖母还坐在后门空地上包粽子呢，有一只洗澡的大木盆装满了清水，浸泡着刚从湖边尾地劈下的青粽叶。我家屋前屋后都是那股凉凉的清香味儿。我走过去，把手伸进木盆，挨祖母骂了，她不让人把马蹄的青粽叶搞乱了。 我们白羊湖一带的人都包小脚粽，大概算世界上最好看也最好吃的粽子。祖母把雪白的糯米盛在四张粽叶里，窝成一只小脚的形状来，塞紧包好，扎上红红绿绿的花线，有一只粽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低头朝那只粽子左看右看，发现祖母包的粽子一年比一年大，挂着香喷喷沉甸甸的。祖母挎着竹篮走过横七竖八的村路，去五里外的白羊湖边采青粽叶，我跟着她。我们站在湖边的黄沙地上，望着四处可见的苇丛，然后赤脚涉过一片浅水，走进最南面那丛芦苇里。祖母喜欢这里的粽叶。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张恨水笔下的粽有高粽的好彩头。粽与中谐音，自古以来就有高粽的好彩头。端午节正值毕业季，小小的粽子就饱含着父母对子女殷切的期盼。作家张恨水在《现代青年》这篇文章中也描写了一段有关粽子的故事。倪红氏斟了两杯茶，让他爷儿俩坐着，把粽子和糯米糕移了过来。季春笑道：哼，这一早东西都预备好了，多谢干娘费心，天还没有亮，你先吃两个粽子吧。倪红氏一伸手就拿了一个粽子，将粽若剥了，用筷子夹了蘸好了糖，然后送到季春面前来，笑道：恭喜你今天毕业，不要忘了高中。高中粽子总是要吃一个的，这是好口气，以后你还要高中呢。季春接了粽子吃了，笑道：干娘还是这种旧脑筋，以为读书的人都是像从前三考一样赶考中状元。我和爹爹早说好了，初中毕业以后我就要去学工。刚才我们为大家阅读的都是现当代文学名家笔下的端午节的记忆。在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端午节被正式描写的细节很少，只是在第31回撕扇子做千金一笑，因麒麟扶白首双星提到过。这日正是端阳佳节，蒲艾簪门，虎符祭壁。同时在第30回提到节前的那天，那文官等12个女子都放了学，进园来各处玩耍。不过对于端午赠扇的习俗，小说中倒是描写较多。《红楼梦》第28回写贾元春端午前给亲人们赏节礼，给宝玉的便有扇子。袭人又道：昨儿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120两银子，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3天平安桥，唱戏献供，叫甄大爷领着众位爷们跪香拜佛呢，还有端午的节礼也赏了。说着命小丫头来了，将昨日所赐之物取了出来，只见上等宫扇2柄，红麝香珠2串，还有凤尾螺2端。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和各位一起分享的主题是书韵端午，名家笔下的端午记忆。我们请出民俗专家崔岱元老师，讲讲那些不太为人所知的端午风俗。
0: 端午节呀，很多朋友呢就老问说，这端午节跟故宫那端门午门有什么关系没有？要说有关系呢，就是说都用了中国古老的天干地支计时法， 所谓天干呢，

0: 就是指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呢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就跟咱们那十二属性对应着。这十天干十二地支进行排列组合呢，就形成了六十进制，所以呢咱们有六十甲子一说。它可以记时间，也可以呢来描绘空间的方位。端午节呢就是来记时间的，端呢是正的意思，午呢是第一个五日，不是一二三四五的五，而是地支当中说的五。故宫的端门午门呢，端同样是正，午呢指的是正南方的意思，所以端午节和端门午门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有，是用的同一种计数方法来表述。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0: 最后一次求你抱抱。
1: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您正在收听。

0: 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3: 在老北京啊，还真有那么一两样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端午节的风俗。您就比如说见仙。什么叫见仙呢？就是在端午这个时节呀，专门来采上这个时节特有的新鲜水果，过去呢是供给祖先吃，当然呢小朋友啊同样喜欢吃。什么水果呢？一个是黑桑葚，一个呢是白桑葚，再有呢那就是通红的樱桃。把这三种水果啊摘下来，搁在那个鲜嫩的杨树叶上，过去呢可以啊给祖宗上供，孝敬祖宗是咱们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那么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其实啊最后这些水果呢全是进了小朋友的嘴里了。那黑桑葚吃起来舌头是紫的，吐出紫舌头吓唬吓唬别的小朋友，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恶作剧。樱桃现在呢非常常见了，但在我的小的时候啊真是不那么多见，因为它不好保存。不管是桑葚也好，还是樱桃也好，都是端午节的节令食品，而且呢 也就吃这。

0: 10天半个月，所以呢是非常珍贵的时鲜。端午节呀、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呢，是感知夏季。北京这个地方啊，四季分明，到了端午节呢，就算真正的进入了夏天，短袖短裤上身，手里头啊离不开扇子了。那在吃食上呢，也可以吃点凉东西了。北京人呢，最喜欢吃的是过水凉面。您看这北京人吃面条啊，冬天呢讲究吃锅条，从滚开的锅里挑出来，搁上面卤，搁上炸酱。夏天呢讲究吃过水凉面，面条煮完了以后，在那凉开水里头啊过上它两三遍，吃起来呢透心凉。可以吃芝麻酱过水凉面，也可以吃呢鸡蛋西红柿过水凉面，甚至可以吃简单的虾皮酱油过水凉面。你要说这过水凉面啊，那可得说是有历史了。杜甫啊曾经写过一首叫《槐叶冷淘》诗，说这凉面呀、啊、荆齿冷于雪。您听听多有诗意啊，一这面条从牙齿边上那么一过，就像雪一样的冰凉。到了宋代呢，还有这么一首诗呢，叫《菊叶冷淘诗》，就是说拿菊花的叶子做的凉面。您听听他怎么描绘这凉面呢，叫煮头寒泉盆，把这个面煮完了以后，在寒泉里头头一头。您琢磨琢磨，这不是过水凉面还能是什么呢？所以呀、啊、过水凉面同样可以充满了诗意。
1: 熟悉崔岱元老师的朋友都知道，除了民俗专家的身份，他还是一位著名作家。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阅读他笔下的端午记忆，有请著名播音员姚科老师来朗读这篇文章《五月节的痕迹》。五月节的痕迹，作者崔岱元。端午节在京城的百姓嘴里并不叫端午节，而是叫成五月节，透着那么亲切。五月节一到，单裤单褂上身，过不了多长日子，大芭蕉扇上手，夏景天就算来了。早年间五月节这天，家家户户大清早都要在门框上插上菖蒲艾草，这种风俗就是《红楼梦》里说的蒲艾簪门。菖蒲艾草散发出芳香，据说能驱瘟辟邪，有没有那么神不敢说，反正苍蝇蚊子确实触它。还有人会并排挂一辫子大蒜，象征着宝剑、鞭子和锤子，感觉简直就是能降妖除魔的三件法器。听老辈子人讲，五月节不是什么好日子，蛇精毒虫都要出来闹腾，所以得弄些器物震慑。讲究的住户还要在街门中央贴上印着红胡子判官的黄表纸，特意用毛笔蘸上朱砂，点红了判官灯泡似的圆眼睛，这就叫朱砂判。瞧那判官横眉立目攥着宝剑的凶狠相，能不能抓鬼不好说，反正吓唬小孩子是不成问题的。说到小孩子，小孩子在五月节里会有专属于自己的项目，而且还分男女。男孩子是用雄黄在额头上抹出个大大的王字，装作老虎。女孩子会用硬纸叠一串正六面体的小曾子， 外面用五彩丝线整整

0: 齐齐缠绕出图案，下面缀上穗子，穿上珠子，滴里嘟噜地挂在胸前，美不劲儿地当饰物。这两个项目在小孩子只是乐呵，在大人的心目中也是为了驱瘟辟邪。孩子就是大人的眼珠子，总是要特别加以呵护才是。打五月节开始，天气日渐闷热潮湿，各种毒虫活动频繁，人们也难免心烦气躁，寝食不安，自然容易生出各种疾病。从前人们没什么主意，只好弄些气味重的中药材驱赶，于是有了燃艾草、烧菖蒲、涂雄黄等等土办法，日久天长形成了风俗。五月节的风俗也就大多围绕着驱瘟辟邪了。后来点心铺里又做出了分别刻着长虫、蜈蚣、蝎子、蜘蛛、癞蛤蟆的五毒饼，五月节前后应季上市，卖得很不错。其实也未必有谁真信吃了五毒饼就能五毒不侵，无非是为了讨个吉利罢了。我小时候讲破除迷信，驱瘟辟邪那一套一律消灭，街面上也就见不到不爱簪门的风俗了，当然更没有贴在街门上的判官，甚至点心铺里也取消了五毒饼，老太太给小孙女儿叠个曾子当玩意儿，还得有意无意地背着生人，算辫子倒是还经常见，只不过不再挂在门框上当锤子，而是挂在厨房的墙上，坚守着算的本分。那时候能让人感受到五月节痕迹的似乎只剩下粽子，毕竟五月节还有一层重要的含义，就是纪念民族诗人屈原。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4: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6: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7: 屈原是南方人，南方的粽子品种也特别丰富，糯米自然是少不了的，中间可包的细料就太多了，什么咸肉、火腿、蛋黄、烧鸭、香菇、海米应有尽有，总的来说口味是咸鲜的。吃的时候讲究趁热，因为里头有脂油，放凉了吃难免觉得腻。肉粽子在北京倒是也有，只是不多见。五月节的时候，稻香村、稻香村这样的南货铺子会卖一些，不便宜。文化人偶尔买了当稀罕物送礼用，老百姓一般吃不惯。京城里百姓人家习惯的粽子口味只有一种，就是江米小枣的。五月节头一天，家家户户就都开始准备着包了。包粽子首先要预备好粽叶，南方的粽叶五花八门，除了常见的箬竹叶，还可以用芭蕉叶、甘蔗叶、月桃叶、茭白叶。据说投到江里祭奠屈原用的粽子，是把江米塞进竹筒里，包上炼树叶，再缠上五彩丝线，那才是汨罗江畔的遗风。北京的粽叶没那么多样，只是用的水塘里疯长的苇叶。从前京城四周水塘很多，而且差不多全长的芦苇，直到今天，北京的地名里光叫苇子坑的就有好几处。进了夏景天儿，水塘里蛙声一片，芦苇茂盛挺实，专门就有小商贩去德胜门外或朝阳门外的苇子坑，披了苇叶洗净捋好展平晾干，再叠成一摞一摞的，打成捆儿拿到市上卖。包粽子的时候用起来特顺手，价钱也不贵。也有老少爷们自己大老远的去找水塘披苇叶，主要是图个乐。其实新鲜的苇叶直接用并不好使，因为它脆，包粽子容易碎，还略带些苦涩，再说也未必干净。晾干的苇叶是草绿色的，看着不那么清脆，用之前要先拿热水泡上一阵子，把干叶子泡柔软了，把苦涩漂出去，这样包出的粽子只带着淡淡的清香味儿。扎粽子的绳也有讲究，最好就用灌取小道上长出来的麻莲。麻莲纤细柔韧，用它扎粽子结实不说，黄绿的衣裳，浓绿的腰带，看上去透着特别般配。麻莲和苇叶成龙配套，也是采回来晾干了，使的时候和苇叶一起用水泡开就行。有卖苇叶的必会同时也卖麻莲，用

白线绳拴粽子属于退而求其次的办法，有的商家图省事儿，一根线绳能拴一串十个粽子，卖起来倒是挺方便。京城里的人包粽子讲究

所以糯米也就顺理成章叫成了江米。至于是不是这么回事，我没有考据过。除了江米，偶尔也能见到大黄米的粽子。从前江米贵，大黄米有粘性，可价钱要便宜得多。京郊的农民就喜欢用大黄米包粽，有时候也烧进城里来。大黄米粽子个头大，也许放枣，也许不放。城里人偶尔吃吃，换换口味，觉得挺新鲜的。但在家里自己包的时候，很少见有人用。北京人吃江米喜欢圆粒儿的，吃起来比长粒儿的江米更香甜，更筋道，还不怎么觉得粘牙。五月节的头一天，过了中午，就要用大盆把江米淘进泡上。泡透了的江米，包出的粽子吃起来才显得水灵。再就是洗出一碗小枣预备着，小枣最好选密匀的，那才叫一个甜。粽子属于节令食品，和元宵、月饼等等节令食品一样，北京的粽子一改南甜北咸的规律，讲究吃甜的。吃法也和南方相反，不是吃热的，而是吃凉的。包粽子需要手艺，不是谁都能把米包成粽子的。再加上苇叶纤细瘦长，用起来比箬竹叶难，要包漂亮了就更不容易。用苇叶包粽子，得三四张重叠，像扇面似的打开。讲究的包法还不能卷成个锥子，而是要包成个见棱见角的正四面体，用北京话说，那叫粽子形，看着俏实。包成锥子形的不是没有，可那属于图省事的将就办法，有些寒碜。我家最会包粽子的是我爸，他不怎么会做饭，可打小练就了包粽子的绝活。我妈说她手紧，包出的粽子也紧衬，吃起来特筋道。每年五月节，家里包粽子的活自然全是我爸的。五月节头一天晚饭刚过，我爸就会把盛着江米、粽叶、麻莲、小枣的大中小三个盆在屋子中间一拉溜排开，外加一口锅放在旁边，自己搬个板凳往中间一坐，跟要举行个仪式似的摆开阵势。还没见粽子，仿佛已经闻到淡淡的粽子香。但见他左手从水盆抄出三张粽叶，甩甩水碾开了，右手捞一把湿米填进去，捡两颗小枣往上一镶，变戏法似的顺势一叠，一根麻莲盘绕扎紧，打个活结儿，就包成了一颗精巧的粽子。四个犄角舒展均匀，看着特精神。顺手扔进锅里，紧接着下一个，一锅粽子没多会儿包得了。别看包得快，个顶个的结结实实，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没有散的漏的。临睡之前，把锅里加足了清水，坐在煤火上。开锅之后，小火慢咕嘟，一家人闻着粽香入梦。只熬到没乏了，天亮了，一大锅粽子煮透了，泡在黄绿色的清汤里。粽子是鼓里的，汤是透亮。煮得的粽子并不能马上吃，而是要晾到中午，晾得温凉了再吃。拉开马莲的活结儿，剥去粽叶，几颗清白娇俏的粽子放在盘子里，隐约看见镶在里面的小枣，跟颗红玛瑙似的。吃的时候蘸足了砂糖，咬上一口，冰凉沙甜，筋道。

0: 这才是北京粽子的口味。五月节年年会来，我的爸爸却永远地走了，我再也吃不到爸爸亲手包出的沉甸甸的粽子。那粽子有棱有角，有心有肝，一身清白，半世煎熬，就像他那个人。那是我心目中五月节的痕迹。
1: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这一生为自己而活》。我活得好得不得了，是你对伤害你的人和爱你的人给出的最好答案，让质疑和伤害过你的人无地自容，让关爱你的人感到欣慰，让亲者快，仇者痛。不管这个世界需要谁，你需要的都是做好自己。只有你懂得自己需要怎样的爱，只有你可以给予自己爱的底气，不用依赖别人，更不必为别人而浪费自己的人生。这是一种能彻底唤醒你内在潜能的励志心法，让你拥有连岁月都无法改变的爱的力量。通过阅读和学习，你会获得一种强大的能量。爱好还是被爱好，你再也不用感到困扰。本书有着丰富的精彩实例，循序渐进的讲解，不但让你真正学会爱自己，还要教你如何让别人也来爱你。自己活好了，一切好运才会顺其自然而来。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6: 等一下，
2: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

0: 上墙，
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1: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4: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

0: 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1: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9: 好的，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每天和大专家在一起的深晨。那首先呢，要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晶啊，李教授，李教授好。
10: 大家好。
9: 本期嘉宾李晶，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是从广东省名中医林立珠教授、首都国医名师韦启平教授，现任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质控科副科长，中华中医药学会新生委员会青年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乳腺病专委会常委，肿瘤、血液病、脾胃病专委会委员等，擅长中西医辨治良恶性肿瘤，尤其头颈癌、消化道癌、妇科癌、癌痛、结节、放化疗及靶免治疗不良反应、脾胃病等。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吃水果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吃水果呢，觉得没有什么讲究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当季有什么水果就吃什么水果。但是最近呢，在咱们朋友圈里啊，也有因为吃水果啊吃出问题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吃对水果巧养生。那么如果您没有吃对，或者说您吃的方式不正确，也可能会引发一些大麻烦，也可以添加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互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健康放大镜。
6: 健康放大镜，给你不一样的健康新视角。
9: 近日，长沙的谢女士因为全身乏力、睡眠欠佳、颈部皮肤红疹并出现发痒的症状，来到医院就诊。医生详细询问病史后发现，谢女士因工作原因平常熬夜特别多，饮食也没有什么忌口。她向医生反馈，在发病前两日同时食用了菠萝蜜和龙虾，进而出现了皮肤的反复发痒，导致失眠加重，不得已只能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11: 刚才这个 ACR 故事里呢，有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小龙虾啊，还有一个是菠萝蜜啊，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小龙虾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美食，也是我们长沙的一个特色啊。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为什么和菠

0: 菠萝蜜放在一起，就会吃出问题呢？
1: 好的，因为大家众所周知，这个夏天来了，这个温度逐年上升，那么的
0: 是。
1: 话呢，我们其实很想找一种这种就刺激的快感，也就是说，吃小龙虾配个啤酒，或者吃个西瓜，然后呢，就感觉全身很舒适。但是这种爽的感觉其实都是一过性的。大家也知道，很多水果它是富含着各种维生素 C，它营养很丰富。但是呢，咱们的小龙虾，大家也知道，它是一种就是河鲜，有的甚至是一种海鲜。在这个没有清洗干净之前呢，它的这个虾头啊，有很多这种分泌物。包含着一些重金属的砷，如果是长期的这样子使用的话呢，它很容易就是没有洗干净的情况下，就容易产生这个三氧化二砷，这种是有毒的一个食物。所以的话呢，跟我们的这个菠萝蜜就是吃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在吃水果的时候还是要分开的吃，然后要慢慢的品味这个水果的这个乐趣。
0: 刚李教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刚李教授一直说，如果这个小龙虾没有洗干净啊，可能会存在一些有害人体的一些物质，对吧？我觉得如果洗干净了，是不是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
1: 洗干净的情况下，当然肯定会副作用相对要小
0: 小一
1: 很
0: 些
1: 多。但是咱们都说了，这我们的脾胃啊，还是要靠养着。如果说你晚上就是空腹吃大量的那种小龙虾，然后又配着冰啤酒的话，其实对脾胃的损伤是很严重的。
0: 我在想一个问题，你看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长沙的谢女士，她怎么就会把小龙虾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吃呢？一般我们去吃宵夜也好，或者说都会配点啤酒，像刚才李教授说的，她为什么会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呢？这个是什么吃法？
1: 其实这是女孩子的一个小秘密吧，
0: 这
1: 因为作为女生来说的话，这个菠萝蜜其实它是就是很甜美嘛，然后另外的话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养颜的一些功效的。然后小龙虾的话是咱们长沙人的一个就是夜宵的一个主打食物，然后可能大家就是边吃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个有什么一些皮肤的反应啊，或者说我在要不要配啤酒一起喝更舒服呀什么的。其实很多时候人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活在当下嘛，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其实我们说这个吃啊，我们讲民以食为天啊，吃我们每天都要进行，怎么吃啊，怎么吃的健康，这个其实是一门大学问。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吃这个小龙虾，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一些新闻，有些朋友就是因为可能不当的方式或者吃的太过量，导致了这个叫什么横纹肌溶解啊。我不知道李教授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1: 有关注过。之前新闻报道说，就是咱们吃小龙虾之后，这个过量之后引起这个横纹肌的溶解。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小概率事件。一般情况下，咱们晚上吃东西的时候，也不光只吃小龙虾嘛，对吧？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惊慌，可能还是适当的控制一下这个进食量就可以了。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这个水果菠萝蜜啊，菠萝蜜刚才李教授也说到了，吃起来口感甜甜的，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那我之前也听说过，就是这个菠萝蜜啊，搭配饮食的一些说法，说不能和蜂蜜一起吃，也有朋友说不能和白萝卜一起吃，就这个菠萝蜜和这两种食物搭配，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讲究？
1: 跟这个菠萝蜜、跟蜂蜜还有白萝卜，确实还是有一些就是讲究的。因为这个蜂蜜啊、菠萝蜜其实都是就是含糖量比较高的，同时的话，它也是维生素这个营养成分也比较高。如果常就是过量的饮食的话，其实很容易造成一个营养过剩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白萝卜的话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富含维生素比较多的一个食物。我们其实，在就是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讲究一个就是荤素搭配呀，还有这种就是营养的这个分配，还是要比较均匀这种情况。
0: 就是白萝卜和蜂蜜，就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这样搭配，是吗？
1: 我的建议是，就是说，凡事还是不要过量，尽可能的还是不要就是这两个食物搭在一起吃。
0: 我知道有身边有一些喜欢喝茶的朋友啊，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喝茶的时候吃一些水果，有的时候就会吃到这个菠萝蜜。这个喝茶跟吃菠萝蜜是不是放在一起也不太好？
1: 菠萝蜜和这个浓茶的话，其实还是偏寒性的。如果两个寒性的食物放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加重这个胃的黏膜的这个负担，可能会引起这个胃蠕动的这个减慢。其实这样子的话，可能对有一些寒性体质的这个朋友们来说，可能会比较就是难受一些。
0: 寒上加寒
1: 对，是的。
0: 啊，我们讲吃水果有讲究啊，中医里面其实把我们的食物啊，包括把我们这个水果啊，也有说这个叫四性五味啊，也有分这个寒热温凉之分。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哪些水果被认为是寒性的水果，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的。
1: 其实韩信

0: 来说，其实只是相对而言的。咱们说的这种寒热温凉的话，其实主要还是根据这个食物它的这个含糖的量，它的这个就是脂肪呀这些蛋白的这个含量来判断的。我们说的这个寒性，就相对来说就是热能产出是比较低一些。然后的话，就是我们常规像夏天大家都爱吃的西瓜，是吧？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像维生素比较多的，像这个番茄，像这个猕猴桃，像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山竹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是偏寒一点，它可能更多的是有一些清热解暑啊，还有一些利尿的这些作用在里面。
1: 我们刚才讲这些水果都是属于寒性的水果，如果把这个寒性的水果像我们经常吃的西瓜啊放到冰箱里再冰一下，或者说再冷冻一下，是不是它的这个寒性会更严重
0: 啊？其实这种是没有很科学的这种说法的，只是说因为西瓜，其实我个人推荐还是常温下使用会比较合适。因为咱们知道，就是通过这种放到冰箱之后，可能会对这个西瓜里面的一些含量的一些东西可能产生了一些化学变化。尤其还有一些就是冰箱里面，咱们知道吃完之后，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就是可能没吃剩的这种情况下，你放进冰箱，咱们冰箱里面其实还是寄生着很多这种沙门菌啊，这种细菌的。尤其你在就是保存的不太得当的情况下，这种细菌其实可以就是到西瓜里面，然后可能在夏天有些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可能就很容易吃完就拉肚子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像老年人还有小孩子还是尽可能的不要贪凉，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一方面。
1: 就是这个水果的保存也很重要。我们知道这个寒性水果啊，一般就是可能它会性上面会偏凉一些，那对于一些容易上火的朋友，比如说经常容易长泡的，或者说经常容易肠胃不好的，容易上火的朋友，这种体质的朋友是不是吃些寒性的水果会更好一些？
0: 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上火，其实咱们还是有分是实火还是虚火。
1: 这个还有区别。
0: 对，因为像我本人来说的话，我可能像咱们女孩子可能在经期的前后就特别容易上火，但这种火它不一定是很实的，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我们可能表现出的是一种虚火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可能会觉得这个容易就是口舌生疮呀，然后可以就是出汗呀，然后觉得人的心情比较烦躁，这种情况下，其实这种虚火的时候，你如果还吃这种寒性的东西的话，其实会加重这个虚火。我们其实说这种可能要更多的就是一种滋阴降火为主。而实火的话呢，咱们就是有一些可能本身这个体质啊就是偏这种阳气比较旺盛的这一种朋友，然后像这种朋友的话就很容易说比如说出现这种高热啊，这个还有出现这种就是口干的比较明显啊，还有大便比较干燥，然后平常的这个就是觉得很疲惫，像这些朋友们的话呢，其实适当的吃一些寒性的水果是可以的，但是也还是要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因为有些朋友本身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像脾胃不是很好的，对吧？有肠炎啊，还有一些朋友这种心脏病的，像这种朋友老年人呀，这种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像这种有虚火的，包括刚才您说的实火也好虚火也好，其实这是根据我们不同的体质，对吧？也要中医来判断的，不是您自行来判断的。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是属于这种寒凉体质的，那这种寒性的水果建议大家少吃一点，而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对吧？
0: 对的。
1: 如果是这种寒性体质，我吃了这种寒性的水果，或者长期吃没注意的话，我自己会有哪些不舒服吗？
0: 如果长期吃的话，其实很典型的表现就是这个胃肠道的不适，
1: 容易腹泻。
0: 对，比如说容易腹胀，然后腹痛、腹泻。其实像我也是肠胃不太好的这个人群，然后有时候其实太累了，回去了之后，哎，这个西瓜摆在桌子上，哎呀，甜甜的，然后就贪凉嘛，然后就觉得这吃一口之后很舒服，但是立马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开始拉肚子。然后另外的话，有些很多朋友不是咱们说的这个到了冬天嘛，手脚比较凉嘛，像这种朋友可能他就会吃完这种凉性的水果多了之后呢，就会感觉到这个手脚发凉，然后觉得就很不舒服。其实还是要咱们这个中医嘛，讲究的是辨证论治。所以说在看吃水果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些体质，还有继续往那些基础的一些疾病的情况，然后再去选择合适的水果。
1: 刚才李教授这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人体啊它是分不同的体质的，那么你不同的体质应该有对应不同的水果。当然如果您不知道自己什么体质没关系啊，您可以把您的症状通过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告诉我们，我们请李教授帮您来判断一下。那节目当中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一

0: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7: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8: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9: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6: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8: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的节目当中，我是申晨。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李金。

0: 林教授跟我们来讲讲吃对水果巧养生。我们的后台呢有一个朋友跟我们提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家老婆呢经常喜欢吃樱桃，想问一下樱桃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1: 咱们这个樱桃其实是一个比较很就是维生素含量也比较丰富的一个水果。
0: 嗯，
1: 就我本人来讲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喜欢吃的。
0: 嗯，
1: 就樱桃来说的话，我们的产地应该这样，跟车厘子应该是类似的哈。在咱们中国的话，可能山东那边的樱桃会比较多一些。
0: 嗯，
1: 但是你说它的这个到底是寒性的和热性的来讲的话，其实也不太好去判断它，因为怎么说呢，这个樱桃嘛，它这种水分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0: 嗯，
1: 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偏温的一个水果。
0: 嗯，
1: 如果您想去判断它这个水果到底是什么性质呢，其实很简单，可以通过它，你吃完这个水果之后呢，然后去看一看您自己出现的一些症状是偏热的还是偏寒的。
0: 自我感觉的真实是最准确的。
1: 对，自我，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体质还是有所差别的。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呢后台还有个朋友给我们推荐了这个芒果，他说夏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是芒果，不管是吃水果还是吃芒果冻的一些这种甜品，他们最喜欢吃芒果。这个芒果好像有些朋友吃多了也容易上火吧？
1: 对的，芒果的话呢，它是产自热带，其实它这个还是比较偏热性的。
0: 嗯，
1: 尤其对于有些有皮肤疾病的这些患者来说的话，这个芒果其实相对是一种比较容易发的一种水果。
0: 哦，属于中医里面讲的发物。
1: 对对对，尤其是咱们那个芒果核呀，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种絮状的须那个东西，其实吃完之后，有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就产生一些对咽喉的一些刺激。像我本人来说的话，我是特别喜欢吃芒果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芒果比较甜嘛，像咱们这个到夏天的时候，芒果冰啊，是吧？芒果汁啊，都是很舒服的。但是因为就是有些朋友他可能这种皮肤啊是比较敏感的这种体质，所以说的话，芒果不宜多吃。
0: 嗯，
1: 如果吃多了就很容易就引起这个皮肤的瘙痒呀，还有这个红斑呀。
0: 嗯，
1: 那具体的情况还得具体分析。
0: 嗯，我们刚才讲芒果啊，它可能很多朋友吃了会有一些过敏的反应啊。那除了芒果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水果它可能是属于这种热性的水果，要提醒大家的？
1: 比如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有很多朋友女孩子特别喜欢吃的那个榴莲
0: 啊，榴莲，
1: 对，榴莲，像还有当季的水果荔枝，这个荔枝就是也是特别容易就是容易上火的一个水果。但是呢，那个荔枝核是咱们中药的一味很重要的一个药味。
0: 荔枝核，
1: 对，就是咱们把荔枝吃荔枝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个荔枝的皮给剥了，然后我们会吃荔枝的肉啊，荔枝肉呢里面还有一个核，一个小小的核啊，对，那个小小的核呢，其实在中药里面其实很就是一个行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驱寒散结止痛的一个效果。
0: 这个是不是好贵呀？这个
1: 荔枝核的这个价格还好，但是确实在中药里面特别有效果，对于有些腹痛的病人，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肝气郁结的一些朋友，用一些荔枝核还是挺有效果的。
0: 哎，我们今天又学到了一点啊，荔枝核我们以往都是丢掉的，而且没有人很少有朋友会知道它是一味中药。
1: 对，它是一味中药，这跟咱们是还有跟荔枝再晚一点会上市的这个龙眼也是一样的，
0: 龙
1: 眼肉也是一味中药。
0: 那龙眼核也是中药吗？
1: 龙眼核没有，龙眼肉还是
0: 中药。龙眼肉也是中药。
1: 对，对的，对的。
0: 嗯，然后我们这边后台还有个朋友跟我们说，他说夏天呢，我特别喜欢吃香蕉，香蕉是热性的水果吗？这个好像是对于肠道好像比较好。
1: 香蕉的话，其实咱们之前在一些就是体育节目的时候看到很多运动员都准备了这个香蕉去当做可能是在中途休息的时候来充饥。
0: 嗯，
1: 其实香蕉是一个我认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食物。
0: 嗯，
1: 但是呢它也不宜空腹吃的太多。
0: 嗯，
1: 这个对于这个胃肠道的这个刺激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空腹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胃酸，然后另外的话香蕉还有一个就是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
0: 嗯，
1: 像可能有些老年人适当的吃一些香蕉，可能对他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还是有帮助的。
0: 嗯，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呢有很多热性的水果，也有很多寒性的水果啊。那对于不同体质的朋友来说，我觉得是不是比如说对于一些寒性体质的朋友，如果多吃热性的水果，是否也可以达到一个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阴阳平衡甚至改善体质的一个作用？
1: 我觉得中医讲的阴阳平衡呢，它其实就是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我们在吃这个水果的时候还是要把握一个度。
0: 嗯，
1: 就您讲的这种，我是个热性体质的朋友，我吃一些寒性的水果
0: 综合一下
1: 是不是综合一下就可以了呢？但这个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体质嘛，我们是需要辩证的。您自己的体质是怎么样子的，可能还不能就是单独从您的一些简单的表现来区分。
0: 嗯，
1: 您如果

0: 如果是想去调节这个体质的话呢，建议还是找到这个中医啊，就是给您这个望闻问切，然后把脉看看舌，然后再去判断可能更合适一些。
1: 嗯，我们对于一些就是夏天呢容易着凉感冒的朋友，比如说我经常有咳嗽啊、发烧啊，或者说有种感冒症状的朋友，这种朋友是不是不太适宜吃太多的西瓜这种偏寒的水果？
0: 对的，因为可能还有一些咳嗽啊，还有一些这个咽喉不适的这种表现。其实像西瓜的话，就咱们刚刚也说了，是比较偏寒的一类的水果。如果你吃多的话呢，可能对这个肠胃还是多少有一些影响。另外的话，西瓜尤其是晚上吃，有一种利尿的效果。对，利尿之后呢，可能会加重这个口干舌燥呀，然后会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精液容易流失。所以你在吃比较寒的这种水果的时候呢，就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些，可能还是要多喝一些就是水，然后或者配合吃一些偏温的水果，这样子的话就会更舒服一些。
1: 对于一些寒凉容易着凉或容易感冒的朋友，或者说您在感冒康复期的朋友，有症状的朋友，建议大家少吃一些寒性的水果，适当的吃一些温性的水果，可能会对疾病的康复更有帮助一些。我们今天呢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那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水果的推荐，或者说你有一些好的经验，都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我们节目当中呢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1: 惊蛰春雷动，
12: 呀呀呀，
11: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
5: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6: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啊。我们后台呢有一些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这里有个朋友叫做丁丁，他说我不爱吃水果，我就只喜欢喝果汁啊，因为果汁不用咬。你这时候有多懒得吃水果，多懒得吃这个喝果汁，在夏天其实也挺常见的啊，李教授。
14: 对的，像果汁的话也是可能再加块冰块的话呢，有那种就是清凉解暑的这个感觉。
13: 是，
14: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我们榨果汁的时候，很多朋友他可能把那个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13: 过滤掉了，
14: 过滤掉了，对，有些果肉什么的，但实际上那个是营养就是成分含量最高的一些东西。我建议吃果汁的时候呢，还是要原汁原味的，把这个果肉呀这些一些渣的东西还是要保留下来
13: 啊。李教授这个提醒很重要，就是我们要保留，最大限度的保留它里面的这种纤维的成分，对吧？因为我们把渣子去掉之后，只剩下它的这些糖分在里面了，那么你吃起来的时候可能你会损失掉一部分营养的价值。但是我发现现在就是喝果汁的朋友呢，很多朋友会选择各种水果一起来榨，比如说有一些寒性的和寒性的组合，有一些寒性的和温性的组合，还有一些是温性和温性的组合，就是在各种水果榨汁这个方面，您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醒？
14: 我觉得像咱们现在吃的最多的是西瓜吧，但西瓜汁其实可以配一些这个苹果呀，就是还有配一些这种蓝莓汁啊，这些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百香果汁，
13: 哦，其实百香果，
14: 对，百香果其实是一种酸性的这个水果，它其实有一种就是清，就是生津止渴的一个效果，而且它维生素含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我的建议是一些寒性的偏寒性的水果呢，可以跟一些偏温的水果就搭配在一起，就是2到3种水果为宜，也不适合就是太多的水果都混杂在一起。
13: 就是水果搭配也很讲究，就是寒性的和温性的组合是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然后我们这里后台还有朋友说，他说我喜欢吃水果，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吃果皮啊。其实这个果皮呢，说实话，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这个果皮里面是不是含有这种农药的残留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杂质啊，然后就只吃果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4: 我觉得这个果皮的话呢，其实确实咱们会有一些担心，就是现在这个农药的是不是有些残留啊，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看上去丑丑的那种水果，觉得那个果皮上面脏脏的，然后觉得很粗糙，就是不太喜欢吃，然后比较硬。其实呢，我觉得水果有些水果还是带着皮吃会比较好，比如像苹果，对，然后在我们的中医

0: 里面其实有一些食物它也是带皮的，它其实也是一种药、
1: 嗯、
0: 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夏天也喜欢吃冬瓜吧、
1: 嗯、
0: 我们的冬瓜皮也是在我们的五皮汤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1: 五皮汤是
0: 对
1: 是五种水果的果皮吗、
0: 不是水果，就是也是就是食物吧，也是、嗯、可以是这么说，像我们中药那个茯苓皮啊、嗯、这些其实这个冬瓜汤的话，就是我们夏天不是喜欢煲汤吗、
1: 嗯、
0: 像冬瓜带皮的这个去煲跟这个排骨呀跟这些肉类就是混在一起煲汤的时候，这个皮其实是有一种利水的一个效果、
1: 哦、
0: 对，其实味道更甜美一些。
1: 嗯，这个果皮虽然说咬起来不是那么享受啊，因为吃到过这个冬瓜皮就是很硬啊、包括南瓜皮也很硬，所以很多朋友可能相对于这个冬瓜肉包括南瓜肉这个口感可能会更适合一些，但是呢也建议大家就是有一些水果像刚才李教授提到的苹果皮对吧是可以吃的，而且苹果皮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维生素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你看我们这里还有个朋友说我如果把寒性的水果给煮热了是不是就改变了食物的属性了，哎，这个我觉得还挺有讲究的。
0: 寒性的水果煮热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说这个脾胃不是很好，然后咱们把这个西瓜放到冰箱里面、
1: 嗯、
0: 冰镇之后可能觉得刚拿出来太凉了、
1: 嗯、
0: 然后我拿到这个微波炉里面再去加热
1: 一下，
0: 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况、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1: 嗯、
0: 你这个寒性的水果放到冰箱放到这个微波炉或者说是再煮一下，其实同样的可能确实会破坏它的一些就是营养的一些结构、
1: 嗯、
0: 可能达不到这种这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我觉得还是吃原汁原味的是最好的。
1: 嗯，吃原汁原味的水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啊。然后我们这里呢还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叫杏子啊、他说杏子浑身都是药啊、这个杏子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
0: 杏的话呢是主要产自于咱们的北方。
1: 嗯，
0: 其实这个杏的话杏仁就是我们也是中药的一个就是苦杏仁啊，它对于这个、
1: 嗯、
0: 这个止咳呀化痰呀这些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1: 嗯，
0: 我们的杏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它也是偏温的，就是说我们在吃完之后呢可能也有一种就是润肠、
1: 嗯、
0: 就是这个效果，像有一些老年人其实可以吃一点杏。
1: 嗯，
0: 就是一个就是有时候长期的那种咳嗽的呀、
1: 嗯、
0: 然后长期这个便秘的一些朋友。
1: 嗯，
0: 嗯，对，这个杏还是一个比较营养就是程度比较高的一个水果。
1: 我们这个讲的那个杏仁是不是就是这个杏子的那个核？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杏仁呢和包括我们这个夏天看到的这个杏子，其实大家如果有买得到的话其实大家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
0: 是
1: 可以
0: 的。对对，
1: 是
0: 的是
1: 的。然后夏天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水果什么，就荔枝啊。我们知道荔枝的种类也很多，里面的核呢也有大核的有小核的，甚至还有一些是无核的。这个荔枝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有些朋友包括他泡酒啊包括吃零食的时候，因为甜嘛，很多朋友都喜欢，大人也喜欢，孩子也喜欢。吃荔枝有什么讲究吗？
0: 吃荔枝的话，当然第一个肯定是得把这个荔枝的壳给它剥了、
1: 嗯、
0: 然后另外它那个荔枝的肉的话，我觉得是像我们其实平常也可以就是煲汤啊、
1: 嗯、
0: 对吧。然后还有的话我们吃荔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不要过量。
1: 嗯，
0: 对，荔枝的话还是一个偏就是容易上火的一个食物，
1: 因为太甜是吗？
0: 像我本人的话有些就像刚刚之前提到过的、嗯、有些可能那种就是有容易就是燥热体质的这些朋友们、
1: 嗯、
0: 如果吃荔枝吃多的话很容易是口腔溃疡就上火、
1: 哦、
0: 对，
1: 那我再吃一点这个就是山竹啊，这种寒性的水果，这样中和一下会不会好一点？
0: 可以尝试，但是还是那样子的。我觉得就是凡事不要过量，
1: 嗯、
0: 就是还是不要混杂的吃。有的时候有些朋友这个脾胃不是很强，
1: 嗯，
0: 就容易就是过敏啊，或者说就是这个容易拉肚子这样子。
1: 嗯，你刚刚说这个有的朋友这个脾胃啊，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有的时候会受到这种气温的影响，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啊，脾胃会比较弱。你有没有一些推荐的适合就是健脾促消化的一些水果？
0: 嗯，这个我们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体质上面他是比较偏这种脾虚的。
1: 嗯
0: 嗯，像他们就会表现为就是非常的疲惫，然后是没有胃口，然后这个人呢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可能看到什么就没有一个食欲。
1: 嗯，
0: 像这样子情况下其实我们其实像您说推荐一个比较容易就是健脾化湿的话、
1: 嗯、
0: 其实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过，像我们夏天的时候不是也是喜欢吃西瓜嘛是吧、哦、然后还有一些刚刚像杏啊这种，然后包括刚刚我其实也提到的这个就是酸性的一些水果、
1: 嗯、
0: 像刚刚说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像山楂呀，还有像这个

0: 我们平时就是在这个绿豆，其实也算是一种食物吧。这种都是可以有一些利尿啊，还有一些就是清暑的一些效果的。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还是要加强适当的一些运动，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管住嘴、迈开腿。啊，对，尤其夏天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减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季节。像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大量运动之后呢，就出汗也出的比较多，然后可以适当的呢补充一些就是盐类啊这些糖啊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的这些朋友，可能在夏天吃东西的时候还是得注意，就相关的一些搭配的问题。
1: 就是这些水果之间，它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是吧？然后你看，我们很多朋友说，后台朋友说，他说夏天吃太多的甜食会加重痰湿的症状，加重脾虚的症状，就是痰湿和这种甜食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0: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说很多朋友觉得夏天容易湿气重哈。我们所讲的这个湿气其实是一种痰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医讲的，我们这个脾胃啊，就是脾呢，相对来说是一种就是脾主运化，它可以就是运化水湿。如果当它的运化功能就是产生问题的话呢，它就容易就是产生痰湿。然后像甜的，就是这些食物，它是容易助湿的，助湿的话呢，就容易使得这个痰湿加重。那么的话，像这种情况下，痰湿加重的话，就会加重也是脾虚的一个表现。像很多朋友就是吃甜食的话呢，就会容易就是产生这个什么嗳胃，就是说这个胃肠道不容易消化，然后觉得大便呢就黏黏的，然后就是吃东西就没有什么胃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就是我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适当的，还是不要吃得太甜。
1: 就是这种甜食不要吃太多了，夏天，因为它会滋生痰湿，然后呢会加重我们这种脾虚的症状，同时可能胃口也不会很好。那如果是这种痰湿体质，或者说这种湿气比较盛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调理的方法？
0: 痰湿体质的话呢，像我们说肥人多痰湿，
1: 胖子啊，
0: 对，他们看到很多的是就是比较偏胖的人，可能是吃的就是看上去就是这个喜欢吃甜食呀，然后不爱运动。其实我觉得还是刚刚说到的，就是这个饮食和运动这一块要一起搭配。另外的话，如果就是痰湿体质，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的舌苔呀都是比较淡胖的，然后那个苔上面是比较厚腻。像这种情况下，其实可以是吃一些中药的。就是包括还可以做一些药膳，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煮一些白术啊、茯苓啊、小米粥啊，然后还有一些大枣啊，这些就是健脾的一些食物。然后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调节这个痰湿的体质。如果您在这一块还是觉得这个食疗之后还不能完全缓解的话，可以找这个相关的中医师进行一个调理，辨证论治。
1: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朋友说，这个吃水果有很多讲究。有些水果要饭前吃，有些水果要饭后吃。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啊，这个吃饭前和吃饭后吃水果，对我们的健康会有哪些不同的一些影响吗？
0: 这个主要是针对于有些就是脾胃功能不太好的朋友，就比如说咱们吃药一样的，就有一些，比如说是胃不好的朋友，如果你空腹吃药啊、吃水果的话，肯定会加重这个胃黏膜的负担，因为有时候这个胃酸嘛，空腹是容易产生胃酸的，然后胃酸呢，它可能跟有些水果里面的物质就是产生一个化学作用，可能会有一些沉淀，然后会就是加重这个胃的这个胃肠的蠕动，所以说的话，就是部分人的这个水果啊也好，食物也好，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分这个饭点，但有一些水果，比如说我们在吃完饭后半个小时之后再吃是比较合适的，比如像西瓜，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当然，这个水果呢，里面也分寒性的，也分温性的、热性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要根据我们不同朋友的这个体质情况啊，来针对性的、来科学的食用是最好的。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关于水果饮食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困扰，欢迎大家呢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或者来直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我们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当年我师父说啊，

0: 手要稳，心要静。
1: 您的非遗教场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后台很多朋友在留言，这里有个朋友说，夏天呢，我就是要减肥啊，就是要少吃主食碳水，多吃水果，但是空腹吃水果或者以水果为食，可行吗？这个观点其实很多减肥的朋友呢，大概都是雷同的。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13: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些片面哈。其实咱们知道，这个减肥光靠这个嘴上去吃去控制其实是不够的。像咱们刚刚说的这个只吃水果，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是比较单一的哈。这些该有我们说的这个人的正常的这个需求，这种碳水里面你包括这些能量，这个脂肪啊、蛋白质啊，这些成分其实它是比较均衡的。我们可以说是少量的吃碳水，但是不能不吃。然后另外的话，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就是迈开腿，就是要加强锻炼，加强运动。然后的话，在吃的方面我们应该是荤素搭配，可以多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1-2个蛋白啊，对吧？
12: 牛肉啊，
13: 对，吃牛肉、鸡胸肉，对吧？这个都是在咱们健身的里面是比较推荐的。同时还是要多吃蔬菜，这个粗纤维的这些蔬菜啊，包括五谷杂粮，它其实是可以促进消化的，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减肥的作用在里面。
12: 你看，说到这个减肥，我们后台有个朋友说，他说我就喜欢吃水果，不喜欢吃蔬菜。他说水果里面维生素也丰富，也含有纤维素，只吃水果。这个有你不吃蔬菜这个观点您赞同吗？
13: 这个观点我不赞同。这个蔬菜其实这个是绿色植物哈，它里面的这个含量就是各种这种维生素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纤维的成分是比较多的。而且通便的效果也比较好。我们说的这个还是饮食方面还是要荤素的搭配会更合适一些。
12: 这个吃水果有很多讲究，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选择一款适合您的水果，这个也是有讲究的，前提是你要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体质啊，这个因地制宜可能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这里呢还有朋友推荐，他说肥胖者不能吃大量的水果，肥胖的朋友能大量吃水果吗？
13: 这个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像有些糖尿病的患者，其实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夏天比较多的这个西瓜呀，

0: 其实我们西瓜的这个含糖量也不是那么的多，我们也就5.5%左右吧。
1: 嗯，
0: 但超过10%的这个糖量的话，就算一个高糖。其实我们的水果还是要适度，就是说一个就根据你本身的这个基础疾病的情况，比如说你像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血糖控制。

0: 就是在血糖控制稳定的前提下，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如果血糖不稳定，就是建议大家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食用水果。
1: 对对。
0: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啊，我相信大家对自己的这些日常的一些常见的水果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啊。当然，如果大家需要进一步的咨询我们李老师的话呢，欢迎大家呢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结合内科来找到我们副主任医师李晶教授。有任何的其他问题，欢迎大家当面的请教和咨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一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5: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6: 和名人永远是
7: 老爷、哎、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8: 老爷呀、啊、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7: 哦，辣味香肠。
8: 嗯，
7: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8: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嗯、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9: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8: 啊，
9: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7: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10: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1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青山隐隐，水遥遥。株洲幽县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这一生为自己而活》。我活得好得不得了，是你对伤害你的人和爱你的人给出的最好答案，让质疑和伤害过你的人无地自容，让关爱你的人感到欣慰，让亲者

0: 快，愁者痛。不管这个世界需要谁，你需要的都是做好自己。只有你懂得自己需要怎样的爱，只有你可以给予自己爱的底气，不用依赖别人，更不必为别人而浪费自己的人生。这是一种能彻底唤醒你内在潜能的励志心法，让你拥有连岁月都无法改变的爱的力量。通过阅读和学习，你会获得一种强大的能量。爱好还是被爱好，你再也不用感到困扰。本书有着丰富的精彩实例，循序渐进的讲解，不但让你真正学会爱自己，还要教你如何让别人也来爱你。自己活好了，一切好运才会顺其自然而来。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4: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国际足联二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俱乐部，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25岁。赛事揭幕时，总共22人还未满20岁，7人年龄为40岁及以上。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周飞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目前3位裁判员已赴美开展赛事执裁备战工作，将在迈阿密接受为期10天的国际足联专项集训，其中傅明将以视频助理裁判的身份首次亮相世界杯。傅明在5月30号出发前往美国前，接受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专访，展望了自己的世界杯之旅，来听详细报道。
5: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即将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中国裁判傅明。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傅明。在这一届世界杯上，我的职责是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
5: 世界杯赛场对于视频助理裁判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6: 其实从标准的要求，它是最高标准。我们无论是执法任何比赛啊，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就是一场足球比赛，我们必须用世界杯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所有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在被国际足联跟踪考察，所以只有你在平时所有的比赛里面表现良好，达到了一个高标准，然后它才能够通过考核，然后你才能够被选上世界杯去执法。
5: 视频助理裁判这个角色，他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呢？那怎么样来把握尺度呢？
6: 我们有一个宗旨，这也是 VAR 技术一直以来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这是我们 VR 技术给所有的足球比赛一个宗旨。简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是还以足球最纯粹的足球给球迷、给球员、给教练。只有真正需要 VAR 技术或者是需要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大家展现出一个真实的状态，展现出事实是什么，展现出最后公平公正的一个决定、一个判罚，减少这种质疑等等，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回到啊，我们享受纯粹的比赛，纯粹的足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5: 那这次一共是有3位中国裁判入围世界杯的裁判阵容哈，也是创造了中国足球裁判的新历史。你怎么看待这一次集体入围的意义呢？
6: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长期的努力和积累的结果。我觉得我们3个人的入围是一个很好的呈现，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努力没有。

0: 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去展现中国人的能力，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和全世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最好的最优秀的足球裁判共同交流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1: 那执法完世界杯过后，你觉得可以把哪些经验带到国内的赛事，或者是对于中国足球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交流和学习的过程，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亲身的去体验和参与，然后会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去做积累，去做总结，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总结下来的经验和习惯带回来分享给我们的同仁，一定会做这个事情，这些业务之内的事情我们肯定还会继续探讨。
1: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傅明说说自己的这次世界杯之旅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期待收获什么呢？
0: 能够到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是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真正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其实我个人的目标反而变成了回归到做好每一个判罚，顺利完成每一场比赛，总结每一个细节，然后准备下一场。
2: 美国外交事务6月1号刊文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捐助方大幅削减对外援助，正在给全球最脆弱国家带来严重冲击。来听详细报道。
3: 2025年，全球捐助方削减约300亿美元外援。美国国际开发署进行重大收缩的同时，法国、德国、英国等主要西方捐助国也大幅压缩全球卫生和发展开支。文章称，这场对外援助削减潮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全球致命传染病的防治压力重新上升。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初步预测显示，由于卫生援助减少，2025年全球儿童死亡人数可能比2024年多出20万人，主要集中在非洲。这意味着本世纪以来，全球儿童死亡人数可能首次出现不降反升。文章指出，有关预测显示，到2027年，全球卫生和发展资金仍将比2024年减少近 30%。随着中东局势推高全球基本大宗商品价格，并迫使各国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安全和国防，援助资金的降幅可能会更大。文章称，过去20多年，国际援助在全球减贫和公共卫生领域发挥过重要作用。得益于国际援助资金，自2000年以来，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和塞内加尔等众多国家都已将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公共卫生领域的变化同样明显。2000年至2024年，中低收入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增加超过6年，全球疟疾死亡人数从每年83.9万降至61万，艾滋病死亡人数从180万降至62.7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也从每年近1000万降至不足500万。文章表示，过去25年见证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群生活水平提升。这一进步主要惠及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但文章提醒，正是这些依赖持续投入的成果，如今正在因援助削减而面临倒退风险。尤其是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本就脆弱，一旦外部资金突然减少，医院、诊所、疫苗接种、药品供应和传染病防治都会受到直接冲击。面对西方外援减少，一些受援国也在寻求自力更生和更大自主权。文章提到，加纳、南非和赞比亚已经动用本国资源，试图填补卫生支出缺口，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弥补西方援助减少造成的损失。文章认为，真正负责任的方向不是西方援助仓促退场，而是在有序过渡中帮助低收入国家减少依赖，最终依靠自身增长和治理能力维持发展。
2: 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者乔斯塔豪格近日在其个人专栏上刊文称，西方年轻人中出现的极致中国化现象不只是网络文化潮流，也反映出外界对中国发展成就的重新认识。来听详细报道。
3: 极致中国化一词最初流行于西方网络社群，泛指年轻人主动接纳中国的生活方式、时尚审美与文化元素。豪格指出，这一现象折射出更深层的信号，越来越多西方年轻人不仅内心认同中国的发展成就，更敢于公开表达这一立场。豪格坦言，

0: 自己关注中国，最初并不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而是源于他作为发展经济学者对全球经济发展的长期关注。而中国过去半个世纪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层面发生的巨大变化，成为了任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都难以忽视的范例。 豪格指出，自1990年以来，超过9亿中国人摆脱极端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总量的 60%至 70%， 这应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成就之一。豪格表示，尽管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已经建立起覆盖广泛的公共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基本医疗保障和现代化生活网络。 对于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能够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平，体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治理能力和国家能力。在清洁能源领域，文章称，如今在太阳能板、风力涡轮机、锂离子电池和电动汽车等主要清洁能源类别中，中国的产量至少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二。中国新增风电和太阳能装机在全球所占比例也在过去20多年间大幅上升。 豪格还在文章中谈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他称，过去30年，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几乎从未间断地对全球南方国家进行军事干预、政权更迭和强制制裁，而中国从未这样做过。在他看来，中国力量和中国担当意味着世界规则不再完全由华盛顿制定。 今年4月，豪格曾在中国旅行3周。他在文章中写道，在中国旅行期间，他所到之处都能看到一个善于建设、善于制造的社会，从高科技产品到基础制造，从产业链上游到下游，中国几乎覆盖了完整的价值链，而这些能力大多都建立在本土制造基础之上。 更让他深有感触的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能力能够转化为切实的民生成果，这体现的是一个发展型国家认真履行改善民生责任的具体体现。文章最后强调，中国变得更加富裕，数亿人摆脱贫困，民众生活水平持续提高，这些成就本身就值得庆祝。
1: 他认为这种庆祝不应附加任何条件，不应有所选择，也不应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发展符合西方既有期待时才被认可为成功。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小明，来写字啦！哎呀，又要写字！
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
2: 这横要稳，
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儿。
1: 嘿，你呀，
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
5: 正大光明都行啊！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你呀，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7: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8: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这机器这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验证失败，请重新。
9: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0: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1: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
14: 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4: 多点贴心。
1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7: 多点用心，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8: 验证成功，开门，
19: 开了，开了。
17: 没事儿。

0: 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3: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5: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6: 英国广播公司6月1号报道称，卫星图像和视频显示，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伊朗的反击已对20处美军军事设施造成破坏，这表明袭击范围比美军公开承认的更为广泛。自2月底以来，伊朗已针对美军在中东8国的先进防空系统、空中加油机和雷达等设施和装备实施打击，造成数千万美元损失。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文章说，尽管白宫多次宣称伊朗军队几乎被歼灭，但分析人士指出，美军设施受损情况表明伊朗的反击比美方官员此前承认的更为精准且广泛。美国防部官员以作战安全原因拒绝对调查结果置评。文章通过其他国际供应商的卫星图像认为，美军受损设施分布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伊拉克、约旦、巴林和阿曼，实际数量可能更高。有分析人士认为，受袭基地或达28处。文章估算，美军现役的末段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萨德仅8套，每套造价约10亿美元，需100人操作团队，单枚拦截弹成本达1270万美元。文章说，尽管美军设施损失难以量化，但五角大楼5月估算史诗怒火行动总成本达29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或将用于冲突中被毁装备的维修或更换。美国民主党人称这一数字或被低估。报告还发现，自2月以来，至少有42架军机遭摧毁或损坏。美国史汀生中心分析师凯利·格里科博士警告称，当前冲突已快速消耗美军及盟友的防空库存。补充途径匮乏意味着，若伊朗再度发动攻击，美军可用的拦截弹数量将远低于冲突初期。
6: 今年6月23号，英国将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纪念日。英国卫报网站日前发表评论文章称，英国脱欧已成为一场灾难，给外界的警示是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请听相关报道。
8: 文章称，10年前英国民众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可其背后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脱欧派曾许诺脱欧是治愈英国各类顽疾的良方，但事实恰恰相反，脱欧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给英国经济造成了持续性的负面影响。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鲁姆等人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撰写的论文显示，相较于留在欧盟的假设情景，如今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8%， 投资规模下降近 18%， 就业率下降最高达 4%。 文章援引布鲁姆的分析指出，脱欧公投引发了长达数年的政治不确定性，这是经济受损的核心原因。脱欧本身始终没有清晰统一的定义，解读更是因人而异。由于缺少明确规划，商业投资陷入停滞，贸易持续疲软，经济增长随之放缓。文章称，脱欧沦为一场灾难，恰恰印证了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脱欧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整个过程复杂而混乱，历经数年艰难博弈，最终的结果却无人满意。文章表示，在地缘政治格局已发生巨变的背景下，与地理相近、政治理念契合的国家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愈发成为明智之选。这也促使越来越多人呼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但这一想法远比听起来更加复杂。文章援引英国央行前官员反对脱欧的布兰奇·弗劳尔的话称，拉近英欧关系对于提振英国经济绝对是个好的开端，但解决经济问题并非一

0: 一朝一夕之功。文章还表示，如今工党着手修复英欧关系，而如果主张脱欧的英国改革党上台，很可能会破坏这份努力带来的利好。对于英欧之间的任何协议来说，如果长期稳定性无法保障，企业便会持续观望，暂缓投资，最终让利好难以落地。文章还说，除了与欧盟的关系之外，英国还面临着其他重大的经济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担心，由于短期政治优先事项的考量，政界人士们将难以正面应对这些挑战。文章援引布兰奇·弗劳尔的话称，脱欧的教训是思维过于简单化和缺乏专家意见，会让我们陷入困境，而我们现在就身处这样的困境之中。
1: 近日，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的重要活动。各方围绕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贸区建设，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欧洲现代外交网站日前刊文称，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将有助于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顺利召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指出，在中国苏州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强调要维护灵活互通的供应链，并反对经济胁迫和不当的出口限制政策，这有助于增强亚太经济体抵御潜在冲击的能力，也凸显了在苏州召开的会议对于拓展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领域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文章还认为，苏州声明的通过标志着通过加速数字化转型和电子商务来加强全球南方利益的重要一步。会议就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达成一致，旨在促进跨境数据流动和无纸贸易这一方针，使新兴经济体能够更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而无需完全依赖西方主导的传统经济结构。这加强了世界贸易组织在支持亚太和全球新兴及发展中市场和经济体方面的作用。文章指出，在苏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重申，坚定支持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并全力支持世贸组织，这是防止发展中经济体被边缘化，确保根据公平的国际法解决经济争端的重要支柱。这些国际法体系保护所有人免受掠夺性贸易政策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侵害。文章认为，会议通过了被视为战略支柱的苏州声明和服务业发展新路线图，此次共识旨在推进经济一体化，应对全球挑战，并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铺平道路。文章称，苏州声明体现了成员致力于应对国际经济挑战和动荡，同时加强多边合作的承诺，而服务业发展路线图是促进服务业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支持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
1: 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一会儿见。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4: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南极洲，人类最后到达的大陆，这块常年被冰雪覆盖且人迹罕至的大陆，也是世界各国竞相探秘的土地。1985年，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在冰雪世界中正式落成。

0: 不但填补了科学事业上的一项空白，更是开启了南极科考新篇章。2026年，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顺利返航，多项成果刷新世界纪录，标志着我国南极科考综合能力与自主装备水平再上新台阶。从拓荒探路到屹立南极，再到大国担当，这场跨越40余年的接力奔跑，正是中国极地科考最动人的历程。而在这段壮阔征程的起点，一位先行者的身影格外清晰，他便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青松。
1: 这是
2: 茶杯了。
1: 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离开上海出发的时候，一个茶缸。这是81年我在澳大利亚 Davis 的月东，我生日的，他们就木工就做了一副象棋，31个队员签字 Happy birthday from those at the Davis Station， 1981年，这是澳大利亚科技部发的，这上面有字，刻着我的字。
0: 张青松89岁，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地质地貌学家，长期从事地貌、第四纪地质与极地研究。和总台记者见面时，他热情地介绍着一件件从南极科考带回的纪念品，每一件物品都是他大半生科研生涯的印记。时间回到1972年，这一年中国和澳大利亚正式建交。7年后的1979年11月，澳大利亚正式邀请中国派遣2名科研人员赴澳南极科考站访问考察。这次邀请既是两国建交后科技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国南极科考的起点。最终国家选定的2名科研人员是物理海洋学家董兆乾和地质地貌学家张青松。回忆起当时接到通知的时刻，张青松说，
1: 青藏高原考察正在进行，我们79年的在青岛在总结，在写报告写书，后来突然就发一个假期电话，火烧归京，有出国任务，给我说交代任务就是到澳大利亚的南极凯西站考察，1月6号出发，你看12月21号，1月6号，你看多少时间，2个星期，什么任务，没任务，安全的去，活着回来就是完成任务，什么也不知道，凯西站在哪里也不知道，对南极的了解几乎是零。
0: 当时中国还没有科研人员踏上过南极的土地，对南极的地理、气候、环境等一切都一无所知，前路充满未知与挑战。张青松的内心既对那片土地充满敬畏，也对即将开启的首次南极科考满怀忐忑。
1: 1979年的11月中旬，新西兰的一架客机 DC-10 载了210多个人到 McMurdo 要旅游的，一头就栽下去了，一下子全没了。我就看到50年里头摔下了100架飞机。南极大陆里面只有2个站，一个是南极点上的 Amundsen Scott 站，还有一个是苏联的东方站，其他全是白茫茫的冰雪，没有天气预报，不可预测。我当时我就给党支部就写了一个决心书吧，表示个态度吧，我争取胜利的考察任务安全的回来，万一我回不来，请不要把我的遗体运回来，就地就埋上来了，是作为我们中国科学考察的一个标签。最后请照顾好我的妻子和家人，所以我们中国南极考察开始了。
0: 1980年1月6号，在对南极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们启程了。此次南极之行，张青松与董兆乾如同中国极地科考的先行侦察兵，深入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等多国南极科考站，学习观测方法、后勤保障与极地生存技术，为中国未来自主开展南极科考摸清情况、探清前路。
1: 我和董兆乾两个是侦察兵，情况不明，懵懵懂懂，我自己

0: 一种人，当时在看到他们澳大利亚南极博物馆，看到他们博物馆里面放的这个贝壳化石，我一看眼睛就亮了。这个东西呢，就是反映当时的生态环境和气候环境的好东西啊，没有人研究过。我说我要去啊。
1: 第一次南极之行历时75天，正是在这次开创性的考察中，张青松找准了研究方向，萌生了再次赴南极越冬科考的想法。这个想法也得到国家的支持。1980年8月，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麦科访华，借着这个机会，张青松向国家提出了在南极越冬考察的申请，并得到了同意。1980年12月，张青松前往澳大利亚南极戴维斯站，成为中国南极越冬考察的第一人。
0: 我的原则是累不死就干，一天干活起码有18个小时，除了匆匆的吃饭，睡眠的时间大概也就是顶多4个小时。我要熟悉情况，要摘样品，在那个抛一个坡面啊，这个很难的，它是冻了的，都要花2-3天时间才能抛开一个坡面，好好的采样，很费劲，很费劲的。南极是只有夏季和冬季，南极的夏季很短，11月到2月，4个月，其他8个月都是冬季。这个任务不完成，采样的任务不完，一冬冬天下了雪，冰盖着了，什么东西怎么也干不成了。我要干这个事情，我必须把它干成。那到最后都完成了，采集了8箱标本，
2: 多少个？
0: 8箱标本大概有300多公斤吧。我弄了有8箱，结实的就运到天津，弄到我们所里了。
1: 1982年3月，张青松结束了南极越冬科考回国。他立刻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对此次考察带回的科考标本展开系统分析与数据整理，先后撰写完成18篇专业论文，并汇编成《东南极戴维斯地区的地貌与第四季环境研究论文集》，这是中国人自主完成的第一部南极系统性学术成果。
0: 英国的极地研究所的所长叫 Scott， 他跟我交谈，哎，奇怪，你怎么的？中国，你中国人？我说对啊。哎呦，不错不错。后来我说，对我们中国对南极考察的一些贡献嘛，是不是？哎，他说这是你个人的这个做的工作，不代表你们政府啊。我说我是中国政府派遣的。他说你是在澳大利亚那个站上做的嘛？要参加南极条约，必须有2点，要有中国有常年科学考察站，这是一。第二，要有比较长期的科学研究计划，所以后来就联想到后来郭坤和外交部的一个司长，83年去参加南极条约一个工作会议，后来回来郭坤就气很生气，说要商量表决什么事情的，把我们请出来，到咖啡厅里面去喝咖啡，就剥夺我们的表决权。
1: 这段刻骨铭心的屈辱，让中国科考人深刻认识到，没有自主的极地科考体系，个人再努力也无法赢得国际尊重。为了破解困境，1983年，中国正式加入南极条约，成为缔约国。即便如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却是当时南极条约缔约国中唯一在南极事务中没有话语权、表决权的国家。
0: 当时提出建站第一，后来决定要组建要出去了，郭坤把我找到南极办公室，说要组建首次南极考察队，请我参加，并且当副队长。所以我说80年到84年，我们是做学生学习的过程，每一个他们澳大利亚的队员，我都跟他们交流，跟他们学练习英语啊，另外一个了解如何建站。如何管制？我们自己要建造了，我当然高兴。
1: 1984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南极科考项目。由于执行此次任务的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和 J-121 海军补给船都不具备破冰能力，所以选址的大方向锁定在西南极的乔治王岛。 那里地处南纬62度附近的亚南极地带，受海洋性气候影响，夏季海况相对平稳，浮冰较少，是当时无破冰船条件下的现实选择。1984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正式成立，气象专家郭坤被任命为队长，董兆乾、张青松担任副队长。1984年11月20号，这支591人的科考队携带500多吨物资从上海起航，奔赴南极，目标是在乔治王岛建成我国首个南极常年科学考察站——长城站。考察队驶入南大洋西风带，这里是通往南极的唯一海上通道，常年狂风巨浪，素有魔鬼海域之称。所幸航程虽有风浪，总体平稳，队员们一路平安，向着南极洲的乔治王岛坚定前行。
2: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9: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0: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2: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9: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1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1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6: 验证成功，可以开门。
12: 开了。
1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9: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1984年12月27号清晨，考察队抵达麦克斯韦尔湾海上停泊锚点。依照国内预定方案，队员们搭乘直升飞机前往乔治王岛的阿迪加斯进行勘察。可刚靠近滩涂，眼前的景象令科考队员大失所望。
0: 不晓得那个地方啊，乌拉圭人已经有两个帐篷搭在那个地方。那个是乌拉圭跟我们中国没有外交关系。那个地方呢，离冰川近，所以这个漂流很大。

0: 浪高，所以副船长阿坤也说那个地方登陆困难，两个人都不能建在一起的嘛。后来我就建议再找几个地方比较一下，我航空照片上找这个位置，我首先就找那个地方，菲尔德斯半岛东南部。当时我回来写的报告里头，南极半岛拉兹曼丘陵和阿德雷角，1909年英国人有个南极考察员冻在那个地方，1909年人家冻不死九个人，我们后来大家肯定没问题啊。我学地质的，当时知道这个罗斯海海院油气资源最丰富，南极恒登山那个地方的地质是一个窗户，所以专门跟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写了个报告，却提出了三个站地点可以空讨论考虑的。
1: 综合阿蒂加斯的实际情况，张青松带领队员乘直升机前往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东南区域。他们到达之后，发现此处海岸线坡度适宜，小艇可直接抢滩，便于物资转运，而且卵石层深厚，冻土稳定，不会出现冰融沉降隐患。最终勘察结果是，该区域避开他国科考站点，地基稳固，水源充足，符合建站要求，是最优的选址。
0: 2公里长，有300米宽的，我们叫接地平坦的。完了后边有一个当后来名叫西湖，冰融水那里。我在那个地方两个湖泊的水样，我就取，叫个夏阳红十号分析室的，叫王玉恒。我说2个小时你给我分析这水质是不是符合饮用水标准，2个小时拿出来符合饮用水标准，但是腐殖质比较高，因为里面水草啊这个，我说腐殖质不影响饮用就可以了，就上交给领导了，你就这讨论吧，7个班啊，这包括船长海洋队的这个也在一起来讨论，一致同意这个地方好。
1: 1984年12月29号，考察队全员再次登上菲尔德斯半岛，展开拉网式复核，确认区域地质条件与环境适配性。最终，考察队通过卫星电话将选址方案上报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当天获得批准，确定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修建长城站。1984年12月30号，中国考察队登上了南极洲的乔治王岛，队员们欢呼雀跃，五星红旗在南极寒风中冉冉升起。
0: 选定了站址以后，要迎接元旦，叫伙伴就弄好多菜，要欢庆新年。后来我跟像陈德宏三次请命，我说趁这个好天，夜色通明，选派队员，我带领上去，帐篷搭建起来，帐篷安顿好，第二天元旦，哗，那开门红不就上去了吗？我是南极的天气说变就变啊，风平浪静的天气必须抢，后来都说动了，我挑了18个人，每一小时都是很珍贵的。到了16顶帐篷出来。
1: 这16顶帐篷是中国人在南极建立的第一个宿营地点，乔治王岛因此有了另外一个名字——中国南极地球村。建站过程中最艰难的是码头修建，这里海域风浪极大，潮差可达2米，高潮与低潮落差悬殊，打桩时强劲的漂力让桩体难以扎根。加固岸线的沙包刚刚堆好就被巨浪冲走，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极长城站码头终于建成了。这座不算宏伟的码头承载着物资转运的重任，不仅为长城站的后续建设打通了关键通道，更为加快长城站建设提供了保障。大家抢抓极昼窗口期，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建站施工中。
0: 多亏解放军，同时去的是J121，风很大，不下雪，下雨，全是冷得要命。这个我很感动的，他们解放军战士、官兵相互竞赛，就是拧多少螺丝，早晨不喝粥，就饿着肚子上去干。 你要下车要方便上厕所，这不耽误功夫。

0: 吗？抢时间，时间定的2月15号必须完成。
1: 东莞南京长征站多送点礼一次，开始。
2: 1985年2月20号，在科考队员登陆乔治王岛仅55天后，

0: 是脚跟必须要我有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要超过别人的研究成果。
1: 1985年4月10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抵达上海港。此次考察历时142天，圆满完成长城站建设、安全航行和南大洋科考三项核心任务，实现了中国南极科考零的突破，为后续极地考察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1985年10月7号，中国被正式接纳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在南极国际事务中拥有表决权和决策权。对于包括张青松在内的南极考察队员而言，这是对他们辛劳付出的圆满回报。1988年，张青松第四次前往南极，在长城站开展冰原地貌与环境变化研究，与团队撰写多篇论文，同时与外国学者合作撰写英文专著，推动中国科考成果走向国际。
0: 现在搞得越来越漂亮，长城站越来越好。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国家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把这老百姓日子过得平平安安。长城站所在的地区和外围的那个苏斯海啊，是南大洋生物资源最丰富最集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他们也弄得不错，把长城站联合阿根廷、智利、巴西合作起来，相当于一个国际合作的实验地，就是研究南大洋的以磷虾为中心的生态和生物资源。在南大洋的食物链里面，磷虾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问题来了，你要捕捞根据什么？有多少？怎么分布？什么时候去捕捞最合适？你要拿出证据来，这才是硬道理。任何搞科学研究的都应该有这种责任心，有这种目标，要不然他不能成为科学工作者。
1: 从长城站开始，一座又一座中国考察站在南极拔地而起。2024年2月7号，秦岭站正式建立投入使用。至此，我国已有5座南极科考站。通过几代科学家的持续努力，目前我国已基本创立了独立自主的南极考察研究科学体系，在南极冰盖形成、演化以及其不稳定性研究、南极极光研究等方面，都已经成为国际南极研究不可或缺的力量。
0: 南极考察42载，新草澎湃，祖国极地事业满怀期待。
1: 好了，本期环球名人坊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2: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2: 一行四人返回了枣庄，恰是陈正时派。此时河镇山谷百姓早已经轰动，万头攒动聚在镇北翘首以望，将镇口官道挤得是水泄不通。济宁府知府葛孝化率同知教育丰县县城训导，通夜不息，快马赶来，还有驻丰县绿营管带把总等几个武官，都是官袍靴帽鲜明，迎在道口。枣庄近身富豪梁氏、崔氏、宋氏为首，已在镇口搭起彩棚，香花礼酒，鼓乐吹打，比赛射火还要热闹了10倍。眼见他四人由20几个衙役簇拥着远远过来，彩棚里边有人高叫了一声：“钦差大人得胜归驾，燃炮喽！”顿时间呢，十挂万响爆竹齐鸣，竟像猛雨般的响成了一片。县城指挥着衙役拼命推挤渐渐合拢的人胡同，忙的是满脸热汗。刘墉一看如此风光，赶忙勒住缰绳退后，让福康安居前。福康安笑着说了：“你是正，我为辅嘛，别那么小样，往前些，我稍后，并配齐驱。”刘墉这才稍稍向前，仍是和福康安错后一步，并配徐行。此时葛逢春率众衙役押着近200土匪俘虏也远远出现在地平线上，衙役们一个个精神抖擞，威风凛凛，提刀夹行兼行。土匪们是绳捆锁绑，铁锁啷当，串成串蹒跚一行。蔡七半晕半醒，带着坐木硬枷，象叉亡命旗歪在骡车里，颠簸着威仪渐进。

0: 人们越发鼓噪涌动，不知道谁高声喊了句：
1: 好，乾隆老佛爷万岁，万万岁！
0: 顿时间就响起了一片此起彼伏、参差不齐的呼应声。过了一会儿，鞭炮声停了，鼓吹戏乐声中，刘墉、福康安二人缓缓地下了马。葛孝化率一众官员打袖撩袍跪叩下去，众近身也都跪下。不知不觉间，上万的人安静下来，竟也都长跪在地。葛孝化为首说道：卑职等恭迎二位钦差，给福大人、刘大人请安，恭贺二位大人全胜凯旋。福康安扔了鞭子，笑着说了：真不知道你们这些混账是干什么吃的。也不理会这群官，上前挽起近身里跪在前头的一位老者，一脸孩子气的笑着：老人家请起，我们年轻不敢当这个理儿。又向跪着的百姓团团抱一，含着笑说了：父老乡亲们请起，请起。刘墉见他这般做派，心里也自佩服，转身含笑对官员们说：诸位大人也请起，待会儿回衙，我和福大人自然要接见诸位的。葛大人要预备着交接人犯、腾房子、关押囚禁，都是你的差事。蔡七一犯要特严关禁，监车接送刑部，处不得半点差错的。福康安却只顾和近身们拉话寒暄：不才有何德能啊，这是上仰万岁爷如天鸿福，下赖军民一体同心，共成壮举。蔡奇一众匪逆一网打尽，而我军几乎一无伤亡，你们的贺酒一定喝的，请衙门里见。和众人拍肩拉手的就亲近到十分。当下众人呼拥返回征税所衙门大院，就议事厅内外摆了40桌大宴。文武官员和近身挤挤挨挨满堂，有功衙役秘密集集一院，也没有什么异样的水陆真肴，只是顶烹朱阳尊、开泥峰只情胡吃海喝。觥筹交错间，人们目有视必视福康安、刘墉，口有言必言福康安、刘墉。福康安对众官员不大兜的，亲自给衙役们颁发赏银，轮酌劝酒，大说大笑，议论夜来一战。刘墉怕冷落了这群地方官，略与众人周旋，径自坐了厅东官员席面，边吃边询问地方钱粮、治安、风俗、民情，拉长说短。一时间福康安回来已是微带逊色，他虽然只有16岁，却已是齐身正立，穿一身天青夹袍，套着玫瑰紫巴图鲁背心，星眸顾盼间神采照人，在满屋绮罗袍挂、零顶辉煌间更显得鹤立鸡群。在厅中央站定了，左手举杯，右手一撩鞭梢，说了：诸位。厅里厅外一片声15贺6的嗡嗡嘤嘤，立时间就哑静了下来。这次平原内地剿匪，全军全胜而归，匪寇无一漏网，现在是喜庆日子，我们高兴。福康安还是头一回在这种场合讲话，开始有点把握不住，说得略带慌忙，

0: 他很快想起父亲的话，当众陈说训示，要言空无物，只当对石头说话。略微一定神，语气就变得流畅舒缓，毫不滞涩。这是皇上洪福齐天，朝廷社稷佑护的仁泽所致。蔡七乃大别山惯匪，跟从一枝花逆党，三次起兵放炮造反，流窜荼毒七省，危害地方百姓。一枝花失败，又逃亡流窜，劫库杀人，效聚匪众，抗拒天兵，实属十恶不赦之徒。这次一鼓收琴，先一条为圣上解了一桩萧干之忧，为朝廷除一心腹之患。我们举杯，为皇上万福万寿，干！随着一片扑扑腾腾桌椅响声，人们齐地立起，吱杂的响了一阵，翻杯亮底儿，咧嘴嬉笑，是归位夹菜。福康安又说，葛逢春以下200亿丁奋勇当先，前敌无畏，一夜鏖战，群顽扶秦，绿营军略阵机动配合，不残驾河，不残良民，大获全胜，你们都是有功之臣。除颁发赏银之外，还要按功续保，朝廷自有褒扬制度。这第二杯，我福康安和刘大人共敬诸位。说着杯子一扬，里外人众大声叫着，谢福爷刘爷。刘墉慌忙起身举杯，隔座和福康安一注目会意，干了。众人料他还有第三杯，就不再坐下，一一斟着。就听福康安说，这第三杯我要大家共敬刘崇儒大人，他是我们的正钦差，居中调度，协同军民，指挥如意，剿匪护民，绥靖治安，身为文官，亲临前线督战破敌，居功为首。这一杯为崇儒大人纳福庆贺。说完他率先就干了杯了，众人也齐呼为崇儒大人纳福，是饮杯倾尽。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听福康安把手工的位置放在了自己的身上，刘墉的心头轰的一震，立时间脸都涨红了。蔡七一番是乾隆几次御批遍天下通力捕拿的要案案首，这次连匪众全部擒获，不但刑部，就连军机处都要表彰加冕的。通常占山截获危害一省的坐地小土匪受擒，巡抚以

下官员争功夺名，常常闹得丑态百出。这样一个特大治安功勋，福康安实实在在是调度指挥首脑，怎么一帽子都扣到自己头上啊？无论如何，先辞为上。刘墉就举杯笑着说了：“姚林大人少年高才，这次大家是亲眼目睹了，布置策划、指挥调度都是福大人一手安排，一力推行，我只是略尽了一点参赞责任。”说到这儿，他突然想起来了，福康安一路上都在抱怨别人总看他是个孩子，项王天山铁骑虎杖运兵，建功于当世，留名于凌烟阁，一下子福至心灵，知道了，他是嫌这份功劳太小太没味儿，竟有个不屑居之的意思。这个想头一闪而过，即是清楚明白，他就提足了气，高声说道：“福大人是米斯汗老公爷的后代，将门虎种，英才勃发，这次只是小试牛刀，一见大英雄本色，功高逊居，更是高风亮节，雏凤轻于老凤生。扶摇林千胜万计，弓箭射计，名重竹帛，在座诸君可以拭目以待，我们为扶摇林大人干杯。”一片干杯声中，福康安兴奋得红光满面。自打出娘胎以来，华堂宫廷之上听这样的口语，他还是第一遭。刘墉的话也真是每一句都骚到痒痒的地方了，捧得福康安只想学周瑜在群英会上当庭舞剑乘酒豪歌。看了看这群满脸谄笑的龌龊官儿狼狈士身，又觉得他们不配。他毕竟是天分极高、心智清明的贵公子，父亲整日照括马谡的训诫，母亲掰头掰口温存劝慰，要体态尊贵、举止安详。此刻不其然的泛起作用了，心里一沉着，脸上就带了从容雍和，微微一笑，到葛笑话的席上笑着说了：“冷落你们了，贼窝在你们府，居然毫不知情，你们不为无过。但此地百姓训粮遵法，昨夜没有一户是窝匪不举的，还是你们平日教化有方，不然昆冈失火，玉石俱焚，刘墉和我也不能干净利落善后。这个功比那个过大，所以奏议里也要包养。小华听说要转任兖州府了，不必争着去了，一叙请旨，这里转路济宁道就是。葛太尊、葛太爷、马管带，都预备着吃升官酒吧。”这群官员一见面就挨他的骂，心里原本不安，此刻的这份高兴，私地里不定就闹一嗓子二黄。这都是随口能说一车马屁话的主，正在回话丰盈呢，福康安却摆手止住了，对刘墉说：“咱们到近身席上去，有道是宴无好宴，好白吃的嘛。这都是窝里人，得罪不了他们。来吧。”刘墉在恍然之间已经醒悟了，福康安要借机敲这批财主一笔。心里暗道：“这个相府公子耳濡目染，得了傅恒的真传，心才心智不可限量。”笑着起身，和福康安来到西席的首桌。

命人拽过两把凳子，笑着说了：“我们陪各位父老坐坐，不嫌弃吧？这一桌坐的都是枣庄顶尖的头面人物，崔、梁、宋三家都是富甲王侯，不分宣制，长者居首。还有冯、唐、葛、刘、胡五家，也都是拥资百万的财东。枣庄产煤，自都是发的煤财，钱多，却没有什么功名身份，没有混过高层官场。本来福康安优里有家，已经是受宠若惊，这一来更是经上有喜，喜里有惊，二者搅和着头晕神昏。一阵不着边际的逢迎盛名，矜持的不敢举筷子，身子飘的不落实地儿，个个自报家门，立立敬畏，正襟危坐。刘墉见福康安似笑不笑的端着杯不说话，知道是轮到自己说话了。三杯沾唇即过，他轻咳了一声，说道：“谨慎业主是朝廷的基业根本，诸位虽然不是官儿，于地方而言比官儿要紧。官似流水转眼过，铁打营盘金如锡呀。诸位是根基，是河底的石头，是铁打的营盘嘛。我现在户部，又在刑部当差，办过不知道多少案子，家言大家都晓得，更是一辈子在案件堆里办差。有一等富儿号里恩存续下的阴产人家，那个一村一乡一镇一县都受贿，相与宵小之辈就安贫乐见，就有个把地棍貂皮穷极无赖的乡民自己就料理了他，凶案恶犯极少，更没有犯逆的，倒过来业主终归平安实惠。有一等为富不仁、鱼肉一方的富户，七人霸产竭泽而渔，仗势以富，横行霸道的，逼得佃户穷民走投无路，忍无可忍的，他那儿就容易出事儿，出事儿就是凶杀戾气，找的是非出来，终归家破人亡，惨不忍睹。就是朝廷替他缉凶平乱，他吃过的亏无法弥补，这就是一念之差，毫厘千里。比如蔡七，如果换在一个饥民遍地、道路饿殍的处在，业主又囤粮居奇，乐啃虐下，一声呼号揭竿而起，我们能不能就这么平安顺利的把案子办了呀？所以啊，福大人昨晚上说，这里是好近身把持的地方，你们平素是有德有功的。挨着福康安身边那位70来岁的老头子叫崔文士，捻着雪白的胡子说了：“大人这话极是，我虽经营炭业，也是读书好礼人家，我家宋少卿家、梁军少家，还有这几位，有个煤营会馆，在一处聚也常议论这番道理。这矿工、井窑工人和江南织机行、江西瓷行一样，和农田业主佃户大有不同，其实都是四面八方来的无业游民，光棍地痞，还有作奸犯科、逃案藏匿的也就不少。这般朝夕聚集，同坐同吸，一个不善之举、不妥之事出来，就不是小事儿。大人夸奖，我们不敢当，只有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再不敢非礼胡为的。”

0: 团圆宴。
1: 客中。
2: 啊，素色小黑菜，还行呢。
3: 品尝出的是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8: 妈妈，妈妈。
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0: 青春的花谢花开，

0: 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个表，
1: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这也是一个表。
2: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0: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3: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4: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3: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4: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0: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1: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0: 未来就是这样，
1: 抄。

0: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1: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0: 欢迎欢迎。
2: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0: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3: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0: 哦，再想想，再想想。
1: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0: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4: 女飞手？
0: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5: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6: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4: 哦，原来
7: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4: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3: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4: 叫希望的田野上。我们
7: 的家，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这一生为自己而活》。我活得好得不得了，是你对伤害你的人和爱你的人给出的最好答案，让质疑和伤害过你的人无地自容，让关爱你的人感到欣慰，让亲者快，仇者痛。不管这个世界需要谁，你需要的都是做好自己。只有你懂得自己需要怎样的爱，只有你可以给予自己爱的底气。不用依赖别人，更不必为别人而浪费自己的人生。这是一种能彻底唤醒你内在潜能的励志心法，让你拥有连岁月都无法改变的爱的力量。通过阅读和学习，你会获得一种强大的能量。爱好还是被爱好，你再也不用感到困扰。本书有着丰富的精彩实例，循序渐进的讲解，不但让你真正学会爱自己，还要教你如何让别人也来爱你。自己活好了，一切好运才会顺其自然而来。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好的，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每天和大专家在一起的深晨。那首先呢，要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晶啊，李教授。李教授好。
6: 大家好。
5: 本期嘉宾李晶，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是从广东省名中医林立珠教授、首都国医名师韦启平教授，现任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质控科副科长，中华中医药学会新申委员会青年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乳腺病专委会常委，肿瘤、血液病、脾胃病专委会委员等，擅长中西医辨治良恶性肿瘤，尤其头颈癌、消化道癌、妇科癌、癌痛、结节、放化疗及靶免治疗不良反应、脾胃病等。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吃水果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吃水果呢，觉得没有什么讲究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当季有什么水果就吃什么水果。但是最近呢，在咱们朋友圈里啊，也有因为吃水果啊吃出问题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吃对水果巧养生。那么如果您没有吃对，或者说您吃的方式不正确，也可能会引发一些大麻烦，也可以添加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互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健康放大镜。
0: 健康放大镜，给你不一样的健康新视角。
5: 近日，长沙的谢女士因为全身乏力、睡眠欠佳，颈部皮肤红疹并出现发痒的症状，来到医院就诊。医生详细询问病史后发现，谢女士因工作原因平常熬夜特别多， 饮食也没有什么忌口。他向医生反馈，在发病前两日同时食用了菠萝蜜和龙虾，进而出现了皮肤的反复发痒，导致失眠加重，不得已只能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6: 嗯，刚才这个 ACR 故事里呢，有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小龙虾啊，还有一个是菠萝蜜啊，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小龙虾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美食，也是我们长沙的一个特色啊。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为什么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就会吃出问题呢？
7: 好的，因为大家众所周知，这个夏天来了，这个温度逐年上升，那么的话呢，我们其实很想找一种这种就刺激的快感，也就是说吃小龙虾配个啤酒或者吃个西瓜，然后呢就感觉全身很舒适。但是这种爽的感觉其实都是一过性的，大家也知道很多水果它是富含着各种维生素 C， 它营养很丰富，但是呢咱们的小龙虾大家也知道它是一种就是河鲜，有的甚至是一种海鲜。在这个没有清洗干净之前呢，它的这个虾头啊有很多这种分泌物，包含着一些重金属的砷，如果是长期的这样子使用的话呢，它很容易就是没有洗干净的情况下就容易产生这个三氧化二砷，这种是有毒的一个食物，所以的话呢跟我们的这个菠萝蜜就是吃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在吃水果的时候还是要分开的吃，然后要慢慢的品味这个水果的这个乐趣。
6: 刚李教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刚李教授一直说如果这个小龙虾没有洗干净啊，可能会存在一些有害人体的一些物质，对吧？我觉得如果洗干净了是不是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
7: 洗干净的情况下当然肯定会副作用相对要
6: 小
7: 很多，小
6: 一些，
7: 但是咱们都说了这我们的脾胃啊还是要靠养着，如果说你晚上就是空腹吃大量的那种小龙虾，然后又配着冰啤酒的话，其实对脾胃的损伤是很严重的。
6: 我在想一个问题，你像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长沙的谢女士，她怎么就会把小龙虾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吃呢？一般我们去吃宵夜也好，或者说都会配点啤酒，像刚才李教授说的，她为什么会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呢？这个是什么吃法？
7: 其实这是女孩子的一个小秘密吧。
6: 这
7: 因为作为女生来说的话，这个菠萝蜜其实它是就是很甜美嘛，然后另外的话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养颜的一些功效的，然后小龙虾的话是咱们长沙人的一个就是夜宵的一个主打食物，然后可能大家就是边吃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个有什么一些皮肤的反应啊，或者说我在要不要配啤酒一起喝更舒服呀什么的，其实很多时候人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活在当下嘛，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6: 其实我们说这个吃啊，我们讲民以食为天啊，吃我们每天都要进行，怎么吃啊，怎么吃的健康，这个其实是一门大学问。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吃这个小龙虾，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一些新闻，有些朋友就是因为可能不当的方式或者吃的太过量，导致了这个叫什么横纹肌溶解啊，我不知道李教授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7: 有关注过，之前新闻报道说就是咱们吃小龙虾之后这个过量之后引起这个横纹肌的溶解，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小概率事件，一般情况下咱们晚上吃东西的时候也不光只吃小龙虾嘛，对吧？

0: 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惊慌，可能还是适当的控制一下这个进食量就可以了。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这个水果菠萝蜜啊，菠萝蜜刚才李教授也说到了，吃起来口感甜甜的，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那我之前也听说过，就是这个菠萝蜜啊搭配饮食的一些说法，说不能和蜂蜜一起吃，也有朋友说不能和白萝卜一起吃。就这个菠萝蜜和这两种食物搭配，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讲究？
0: 嗯，跟这个菠萝蜜、跟蜂蜜还有白萝卜，确实还是有一些就是讲究的。
1: 嗯，
0: 因为这个蜂蜜啊、菠萝蜜其实都是就是含糖量比较高的。
1: 嗯，
0: 同时的话，它也是维生素这个营养成分也比较高。如果常就是过量的饮食的话，其实很容易造成一个营养过剩的一个情况。
1: 嗯，
0: 然后这个白萝卜的话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富含维生素比较多的一个食物。
1: 嗯，
0: 我们其实在就是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讲究一个就是荤素搭配啊，还有这种就是营养的这个分配还是要比较均匀这种情况。
1: 嗯，就是白萝卜和蜂蜜，就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这样搭配，是吗？
0: 我的建议是就是说凡事还是不要过量，尽可能的还是不要就是这两个食物搭在一起吃。
1: 嗯，我知道有身边有一些喜欢喝茶的朋友啊，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喝茶的时候吃一些水果，有的时候就会吃到这个菠萝蜜。这个喝茶跟吃菠萝蜜是不是放在一起也不太好？
0: 菠萝蜜和这个浓茶的话，其实还是偏寒性的。如果两个寒性的食物放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加重这个胃的黏膜的这个负担，可能会引起这个胃蠕动的这个减慢。其实这样子的话，可能对有一些寒性体质的这个朋友们来说，可能会比较就是难受一些。
1: 寒上加寒，
0: 对，是的。
1: 我们讲吃水果有讲究啊，中医里面其实把我们的食物啊，包括把我们这个水果啊，也有说这个叫四性五味啊，也有分这个寒热温凉之分。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哪些水果被认为是寒性的水果，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的。
0: 其实寒性来说，其实只是相对而言的。
1: 嗯，
0: 咱们说的这种寒热温凉的话，其实主要还是根据这个食物它的这个含糖的量，它的这个就是脂肪呀，这些蛋白的这个含量来判断的。我们说的这个寒性，就相对来说就是热能产出是比较低一些。然后的话，就是我们常规像夏天大家都爱吃的西瓜，是吧？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像维生素比较多的，像这个番茄，像这个猕猴桃，像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山竹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是偏寒一点，它可能更多的是有一些清热解暑啊，还有一些利尿的这些作用在里面。
1: 嗯，我们刚才讲了这些水果都是属于寒性的水果，如果把这个寒性的水果像我们经常吃的西瓜啊放到冰箱里再冰一下，或者说再冷冻一下，是不是它的这个寒性会更严重？
0: 其实这种是没有很科学的这种说法的，只是说因为西瓜，其实我的个人推荐还是常温下使用会比较合适。
1: 嗯，
0: 因为咱们知道就是通过这种放到冰箱之后，可能会对这个西瓜里面的一些含量的一些东西可能产生了一些化学变化。
1: 嗯，
0: 尤其还有一些就是冰箱里面，咱们知道吃完之后，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就是可能没吃剩的这种情况下，你放进冰箱，咱们冰箱里面其实还是寄生着很多这种沙门菌啊，这种细菌的，尤其你在就是保存的不太得当的情况下，这种细菌其实可以就是到西瓜里面，然后可能在夏天有些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可能就很容易吃完就拉肚子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像老年人还有小孩子还是尽可能的不要贪凉，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一方面。
1: 嗯，就是这个水果的保存也很重要。我们知道这个寒性水果啊，一般就是可能它会性上面会偏凉一些。那对于一些容易上火的朋友，比如说经常容易长泡的，或者说经常容易肠胃不好的、容易上火的朋友，这种体质的朋友是不是吃些寒性的水果会更好一些？
0: 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上火，其实咱们还是有分是实火还是虚火。
1: 哦，这个还有区别。
0: 对，因为像我本人来说的话，我可能像咱们女孩子可能在经期的前后就特别容易上火，但这种火它不一定是很实的，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我们可能表现出的是一种虚火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可能会觉得这个容易就是口舌生疮呀，然后可以就是出汗呀，然后觉得人的心情比较烦躁，这种情况下，其实这种虚火的时候，你如果还吃这种寒性的东西的话，其实会加重这个虚火。我们其实说这种可能要更多的就是一种滋阴降火为主。而实火的话呢，咱们就是有一些可能本身这个体质啊就是偏这种阳气比较旺盛的这一种朋友，然后像这种朋友的话就很容易说比如说出现这种高热啊，这个还有出现这种就是口干的比较明显啊。

0: 还有大便比较干燥，然后平常的这个就觉得很疲惫。像这些朋友们的话呢，其实适当的吃一些寒性的水果是可以的，但是也还是要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因为有些朋友本身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像脾胃不是很好的，对吧？有肠炎呀，还有一些朋友这种心脏病的，像这种朋友，老年人呀，这种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像这种有虚火的，包括刚才您说的实火也好，虚火也好，其实这是根据我们不同的体质，对吧？要中医来判断的，不是您自行来判断的。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是属于这种寒凉体质的，那这种寒性的水果建议大家少吃一点，而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对吧？
0: 啊，对的。
1: 如果是这种寒性体质，我吃了这种，寒性的水果，或者长期吃没注意的话，我自己会有哪些不舒服吗？
0: 如果长期吃的话，其实很典型的表现就是这个胃肠道的不适，
1: 容易腹泻。
0: 对，比如说容易腹胀，然后腹痛、腹泻。其实像我也是肠胃不太好的这个人群，然后有时候其实太累了，回去了之后，哎，这个西瓜摆在桌子上，哎呀，甜甜的，然后就贪凉嘛，然后就觉得吃一口之后很舒服，但是立马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开始拉肚子。然后另外的话，有些很多朋友不是咱们说的这个到了冬天嘛，手脚比较凉嘛，像这种朋友可能他就会吃完这种凉性的水果多了之后呢，就会感觉到这个手脚发凉，然后觉得就很不舒服。其实还是要咱们这个中医嘛，讲究的是辨证论治，所以说在看吃水果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些体质，还有既往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疾病的情况，然后再去选择合适的水果。
1: 刚才李教授这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人体啊，它是分不同的体质的。那么你不同的体质应该有对应不同的水果。当然，如果您不知道自己什么体质，没关系啊，您可以把您的症状通过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告诉我们，我们请李教授帮您来判断一下。那节目当中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当地时间六日，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
7: 我的
6: 完了，
7: 水下笔在哪
8: 我
7: 里
8: 想
7: 呀？
8: 下去找乐乐
7: 妈
8: 玩。
7: 妈妈，
4: 等一下，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6: 来开个会吧，
15: 来做个 PPT 吧，
14: 填张表吧。

0: 个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3: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4: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3: 哎，走走走。
4: 哎，干嘛呢？别拍。
5: 家庭。
4: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3: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4: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3: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6: 现在不是面包。
7: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3: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7: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3: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7: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4: 哼，我们分手吧。
3: 哎，亲爱的。
8: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9: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8: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10: 好，
11: 我太棒了。
12: 好，
13: 好，
12: 太好了，真棒，
13: 太棒了。
14: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5: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12: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6: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7: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8: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9: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20: 后天下之乐而乐。
14: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21: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22: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21: 诵读古诗词，文化中国行。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的节目当中，我是申晨。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李菁教授，跟我们来讲讲吃对水果，巧养生。我们的后台呢，有一个朋友给我们提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家老婆呢经常喜欢吃樱桃，想问一下樱桃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24: 咱们这个樱桃其实是一个比较很，就是维生素含量也比较丰富的一个水果。
7: 嗯，
24: 就我本人来讲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喜欢吃的。
7: 嗯，
24: 就樱桃来说的话，我们的产地应该这样，跟车厘子应该是类似的哈。在咱们中国的话，可能山东那边的樱桃会比较多一些。
7: 嗯，
24: 但是你说它的这个到底是寒性的和热性的来讲的话，其实也不太好去判断它，因为怎么说呢，这个樱桃嘛，它这种水分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7: 嗯，
24: 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偏温的一个水果。
7: 嗯，
24: 如果您想去判断它这个水果到底是什么性质呢，其实很简单，可以通过它，您吃完这个水果之后呢，然后去看一看您自己出现的一些症状是偏热的还是偏寒的。
7: 嗯，自我感觉的真实，
24: 自我感觉
7: 最准确的。
24: 对，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体质还是有所差别的。
7: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呢，后台还有个朋友给我们推荐了这个芒果，他说夏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是芒果，不管是吃水果还是吃

0: 芒果冻的一些这种甜品，他们最喜欢吃芒果。这个芒果好像有些朋友吃多了也容易上火吧？
1: 对的，芒果的话呢，它是产自热带，其实它这个还是比较偏热性的，尤其对于有些有皮肤疾病的这些患者来说的话，这个芒果其实相对是一种比较容易发的一种水果。
0: 哦，属于中医里面讲的发物。
1: 对对对，尤其是咱们那个芒果核呀，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种絮状的须那个东西，其实吃完之后，有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就产生一些对咽喉的一些刺激。像我本人来说的话，我是特别喜欢吃芒果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芒果比较甜嘛，像咱们这个到夏天的时候，芒果冰啊，是吧？芒果汁啊，都是很舒服的。但是因为就是有些朋友他可能这种皮肤啊是比较敏感的这种体质，所以说的话芒果不宜多吃，如果吃多了就很容易就引起这个皮肤的瘙痒呀，还有这个红斑呀，具体的情况还得具体分析。
0: 我们刚刚讲芒果啊，它可能很多朋友吃了会有一些过敏的反应啊。那除了芒果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水果它可能是属于这种热性的水果要提醒大家的？
1: 比如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有很多朋友女孩子特别喜欢吃的那个榴莲
0: 啊，榴莲，
1: 对，榴莲，像还有当季的水果荔枝，这个荔枝就是也是特别容易就是容易上火的一个水果，但是呢那个荔枝核是咱们中药的一味很重要的一个药味。
0: 荔枝核，
1: 对，就是咱们把荔枝吃荔枝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个荔枝的皮给剥了，然后我们会吃荔枝的肉啊，荔枝肉呢里面还有一个核，一个小小的核啊，对，那个小小的核呢其实在中药里面其实很就是一个行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驱寒散结止痛的一个效果。
0: 这个是不是好贵呀？这个
1: 荔枝核的这个价格还好，但是确实在中药里面特别有效果，对于有些腹痛的病人，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肝气郁结的一些朋友，用一些荔枝核还是挺有效果的。
0: 哎，我们今天又学到了一点啊，荔枝核我们以往都是丢掉的，而且没有人很少有朋友会知道它是一味中药。
1: 对，它是一味中药，这跟咱们是还有跟荔枝再晚一点会上市的这个龙眼也是一样的，
0: 龙
1: 眼肉也是一味中药。
0: 那龙眼核也是中药吗？
1: 龙眼核没有，龙眼肉，龙眼肉还是
0: 龙眼肉也是中药。
1: 对，对的，对的。
0: 然后我们这边后台还有个朋友跟我们说，他说夏天呢，我特别喜欢吃香蕉，香蕉是热性的水果吗？这个好像是对于肠道好像比较好。
1: 香蕉的话，其实咱们之前在一些就是体育节目的时候看到很多运动员都准备了这个香蕉去当做可能是在中途休息的时候来充饥。其实香蕉是一个我认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食物，但是呢它也不宜空腹吃的太多，这个对于这个胃肠道的这个刺激啊，因为我们空腹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胃酸，然后另外的话香蕉还有一个就是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像可能有些老年人适当的吃一些香蕉可能对他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还是有帮助的。
0: 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呢有很多热性的水果，也有很多寒性的水果啊。那对于不同体质的朋友来说，我觉得是不是比如说对于一些寒性体质的朋友，如果多吃热性的水果，是否也可以达到一个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阴阳平衡甚至改善体质的一个作用？
1: 我觉得中医讲的阴阳平衡呢，它其实就是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我们在吃这个水果的时候还是要把握一个度。就您讲的这种我是个热性体质的朋友，我吃一些寒性的水果
0: 综合一下
1: 是不是综合一下就可以了呢？但这个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体质嘛，我们是需要辩证的，您自己的体质是怎么样子的可能还不能就是单独从您的一些简单的表现来区分。您如果是想去调节这个体质的话呢，建议还是找到这个中医啊，就是给您这个望闻问切，然后把脉看看舌，然后再去判断可能更合适一些。
0: 我们对于一些就是夏天呢容易着凉感冒的朋友，比如说我经常有咳嗽啊发烧啊，或者说有种感冒症状的朋友，这种朋友是不是不太适宜吃太多的西瓜这种偏寒的水果？
1: 对的，因为可能还有一些咳嗽啊，还有一些这个咽喉不适的这种表现。其实像西瓜的话，就咱们刚刚也说了是比较偏寒的一类的水果，如果你吃多的话呢，可能对这个肠胃还是多少有一些影响。另外的话，西瓜尤其是晚上吃有一种利尿的效果。对，利尿之后呢可能会加重这个口干舌燥呀，然后会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津液容易流失，所以你在吃比较寒的这种水果的时候呢， 就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些、
0: 嗯、
1: 可能还是要多喝一些就是水，然后或者配合吃一些偏温的水果、
0: 嗯、
1: 这样子的话就会更舒服一些。
0: 嗯，对于一些寒凉、容易着凉或容易感冒的朋友，或者说您在感冒康复期的朋友，有症状的朋友，建议大家少吃一些寒性的水果，适当的吃一些温性的水果，可能会对疾病的康复更有帮助一些。我们今天呢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吃对

0: 水果乔养生。那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水果的推荐，或者说你有一些好的经验，都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我们节目当中呢，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1: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2: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1: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3: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十二点上
4: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1: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5: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1: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6: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1: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7: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渊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9: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0: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9: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9: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吃对水果乔养生啊。我们后台呢有一些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这里有个朋友叫做丁丁，他说我不爱吃水果，我就只喜欢喝果汁啊，因为果汁不用咬。你这时候有多懒得吃水果，多懒得吃。这个喝果汁在夏天其实也挺常见的啊，李教授。
15: 对的，像果汁的话也是可能再加块冰块的话呢，有那种就是清凉解暑的这个感觉。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我们榨果汁的时候，很多朋友他可能把那个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0: 过滤掉了，
15: 过滤掉了，对，有些果肉什么的，但实际上那个是营养就是成分含量最高的一些东西。我建议吃果汁的时候呢，还是要原汁原味的把这个果肉呀，这些一些渣的东西还是要保留下来
0: 啊。李教授这个提醒很重要，就是我们要保留，最大限度的保留它里面的这种纤维的成分，对吧？因为我们把渣子去掉之后，只剩下它的这些糖分在里面了，那么你吃起来的时候可能你会损失掉一部分营养的价值。但是我发现现在就是喝果汁的朋友呢，很多朋友会选择各种水果一起来榨， 比如说有些寒性的和寒性的组合，有些寒性

0: 性的和温性的组合，还有一些是温性和温性的组合，就是在各种水果榨汁这个方面您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醒？
1: 我觉得像咱们现在吃的最多的是西瓜吧，那西瓜汁其实可以配一些这个苹果呀，就是还有配一些这种蓝莓汁啊，这些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百香果汁，
0: 其实百香果，
1: 对，百香果其实是一种酸性的这个水果，它是它其实有一种就是清就生津止渴的一个效果，而且它维生素含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我的建议是一些寒性的偏寒性的水果呢，可以跟一些偏温的水果就搭配在一起，就是两到三种水果也不适合，就是太多的水果都混杂在一起。
0: 就是水果搭配也很讲究，就是寒性的和温性的组合是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然后我们这里后台还有朋友说，他说我喜欢吃水果，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吃果皮。其实这个果皮呢，说实话，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这个果皮里面是不是含有这种农药的残留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杂质啊，然后就只吃果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我觉得这个果皮的话呢，其实确实咱们会有一些担心，就是现在这个农药的是不是有些残留啊，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看上去丑丑的那种水果，觉得那个果皮上面脏脏的，然后觉得很粗糙，就是不太喜欢吃，然后比较硬。其实呢，我觉得水果有些水果还是带着皮吃会比较好，比如像苹果对，然后在我们的中医里面，其实有一些食物它也是带皮的，它其实也是一种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夏天也喜欢吃冬瓜吧，我们的冬瓜皮也是在我们的五皮汤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0: 五皮汤是？
1: 对，
0: 是五种水果的果皮吗？
1: 不是水果，就是也是就是食物吧，也是可以是这么说。像我们中药那个茯苓皮啊，这些其实这个冬瓜汤的话，就是我们夏天不是喜欢煲汤吗？像冬瓜带皮的这个去煲，跟这个排骨呀，跟这些肉类就是混在一起煲汤的时候，这个皮其实是有一种利水的一个效果
0: 啊。
1: 对，其实味道更甜美一些。
0: 这个果皮虽然说咬起来不是那么享受啊，因为吃到过这个冬瓜皮就是很硬啊，包括南瓜皮也很硬，所以很多朋友可能相对于这个冬瓜肉，包括南瓜肉，这个口感可能会更适合一些。但是呢，也建议大家就是有一些水果，像刚才李教授提到的苹果皮，对吧，是可以吃的，而且苹果皮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维生素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你看我们这里还有个朋友说，我如果把寒性的水果给煮热了，是不是就改变了食物的属性了？哎，这个我觉得还挺有讲究的。
1: 寒性的水果煮热，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说这个脾胃不是很好，然后咱们把这个西瓜放到冰箱里面冰镇之后，可能觉得刚拿出来太凉了，然后我拿到这个微波炉里面再去加
0: 热
1: 一
0: 下，
1: 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况。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你这个寒性的水果放到冰箱放到这个微波炉，或者说是再煮一下，其实同样的可能确实会破坏它的一些就是营养的一些结构，可能达不到这个很好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还是吃原汁原味的是最好的。
0: 吃原汁原味的水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啊。然后我们这里呢还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叫杏子啊，他说杏子浑身都是药啊，这个杏子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
1: 杏的话呢，其实主要产自于咱们的北方。其实这个杏的话，杏仁就是我们也是中药的一个，就是苦杏仁啊，它对于这个这个止咳呀、化痰呀这些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我们的杏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它也是偏温的，就是说我们在吃完之后呢，可能也有一种就是润肠，就是这个效果。像有一些老年人其实可以吃一点杏，就是一个就是有时候长期的那种咳嗽的呀，然后长期这个便秘的一些朋友，对，这个杏还是一个比较营养就是程度比较高的一个水果。
0: 我们这个讲的那个杏仁是不是就是这个杏子的那个核？
1: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杏仁呢，和包括我们这个夏天看到的这个杏子，其实大家如果有买得到的话，其实大家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是可以
1: 的。对，是的，是的。
0: 然后夏天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水果，什么？就荔枝啊。我们知道荔枝的种类也很多，里面的核呢也有大核的，有小核的，甚至还有一些是无核的。这个荔枝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有些朋友包括他泡酒啊，包括吃零食的时候，因为甜嘛， 很多朋友都喜欢，大人也喜欢，孩子也喜欢。吃荔枝有什么讲究吗？
1: 吃荔枝的话，当然第一个肯定是得把这个荔枝的壳给它剥了，
0: 嗯，
1: 然后另外它那个荔枝的肉的话，我觉得是像我们其实平常也可以就是煲汤啊，
0: 嗯，
1: 对吧？然后还有的话，我们吃荔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不要过量，
0: 嗯，
1: 对，荔枝的话，还是一个偏就是容易上火的一个食物，
0: 因为太甜是吗？
1: 像我本人的话，有些人就像刚刚之前提。

0: 到过的，有些可能那种就是有容易就是燥热体质的这些朋友们，如果吃荔枝吃多的话，很容易就是口腔溃疡，就上火。
1: 那我再吃一点这个，就是山竹啊，这种寒性的水果，这样中和一下会不会好一点？
0: 可以尝试，但是还是那样子的，我觉得就是凡事不要过量，就是还是不要混杂的吃，有的时候有些朋友这个脾胃不是很强，就容易就是过敏啊，或者说就是这个容易拉肚子这样子。
1: 你刚刚说这个有的朋友这个脾胃啊，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有的时候会受到这种气温的影响，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啊，脾胃会比较弱，你有没有一些推荐的适合就是健脾促消化的一些水果？
0: 这个我们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体质上面他是比较偏这种脾虚的，像他们就会表现为就是非常的疲惫，然后是没有胃口，然后这个人呢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可能看到什么就没有一个食欲，像这样子情况下，其实我们其实像说您说推荐一个比较容易就是健脾化湿的话，其实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过，像我们夏天的时候不是也是喜欢吃西瓜嘛，是吧？然后还有一些刚刚像杏啊这种，然后包括刚刚我其实也提到的这个就是酸性的一些水果，像刚刚说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像山楂呀，还有像这个我们平时就是在这个绿豆其实也算是一种食物吧，这种都是可以有一些利尿啊，还有一些就是清暑的一些效果的。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还是要加强适当的一些运动，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管住嘴迈开腿啊，对，尤其夏天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减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季节，像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大量运动之后呢就出汗也出的比较多，然后可以适当的呢补充一些就是盐类啊这些糖啊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的这些朋友，可能在夏天吃东西的时候还是得注意就是就相关的一些搭配的问题，
1: 就是这些水果之间它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是吧？然后你看我们很多朋友说后台朋友说，他说夏天吃太多的甜食会加重痰湿的症状，加重脾虚的症状，就是痰湿和这种甜食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0: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说很多朋友觉得夏天容易湿气重啊，
1: 对，
0: 我们所讲的这个湿气其实是一种痰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医讲的我们这个脾胃啊，就是脾呢相对来说是一种就是脾主运化，它可以就是运化水湿，如果当它的运化功能就是产生问题的话呢，它就容易就是产生痰湿。然后像甜的就是这些食物它是容易助湿的，助湿的话呢就容易使得这个痰湿加重，那么的话像这种情况下痰湿加重的话就会加重也是脾虚的一个表现，像很多朋友就是吃甜食的话呢就会容易就是产生这个什么碍胃，就是说这个胃肠道不容易消化，然后觉得大便呢就黏黏的，然后就是吃东西就没有什么胃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就是我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适当的，还是不要吃的太甜，
1: 就是这种甜食不要吃太多了，夏天因为它会滋生痰湿，然后呢会加重我们这种脾虚的症状，同时可能胃口也不会很好。那如果是这种痰湿体质或者说这种湿气比较盛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调理的方法？
0: 痰湿体质的话呢，像我们说肥人多痰湿，
1: 胖子，
0: 对，他们看到很多的是就是比较偏胖的人，可能是吃的就是看上去就是这个喜欢吃甜食呀，然后不爱运动。其实我觉得还是刚刚说到的，就是这个饮食和运动这一块要一起搭配。另外的话，如果就是痰湿体质，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的舌苔呀都是比较淡胖的，然后那个苔上面是比较厚腻，像这种情况下其实可以是吃一些中药的。就是包括还可以做一些药膳，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煮一些白术啊、茯苓啊、小米粥啊，然后还有一些大枣啊，这些就是健脾的一些食物，然后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调节这个痰湿的体质，如果您在这一块还是觉得这个食疗之后还不能完全缓解的话，可以到这个可以找这个相关的中医师进行一个调理辨证论治。
1: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朋友说这个吃水果有很多讲究，有些水果要饭前吃，有些水果要饭后吃。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啊，这个吃饭前和吃饭后吃水果，对我们的健康会有哪些不同的一些影响吗？
0: 这个主要是针对于有些就是脾胃功能不太好的朋友，就比如说咱们吃药一样的，就有一些比如说是胃不好的朋友，如果你空腹吃药啊吃水果的话，肯定会加重这个。

0: 胃黏膜的负担、
1: 嗯、
0: 因为有时候这个胃酸嘛，空腹是容易产生胃酸的，然后胃酸呢它可能跟有些水果里面的物质就是产生一个化学作用，可能会有一些沉淀、
1: 嗯、
0: 然后会就是加重这个胃的这个胃肠的蠕动，所以说的话就是部分人的这个水果啊也好食物也好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分这个饭点。但有一些水果比如说我们在吃完饭后半个小时之后再吃是比较合适的，比如像西瓜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当然这个水果呢里面也分寒性的也分温性的热性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要根据我们不同朋友的这个体质情况啊来针对性的来科学的食用是最好的。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关于水果饮食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困扰，欢迎大家呢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或者来直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我们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1: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2: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1: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2: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3: 同学们上课。
4: 老师好。
3: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5: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6: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1: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7: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 退休后去上学。
8: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9: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8: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9: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0: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0: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8: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

0: 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后台很多朋友在留言，这里有个朋友说，夏天呢，我就是要减肥啊，就是要少吃主食碳水，多吃水果，但是空腹吃水果或者以水果为食，可行吗？这个观点其实很多减肥的朋友呢，大概都是雷同的。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12: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些片面哈。其实咱们知道，这个减肥光靠这个嘴上去吃去控制其实是不够的，像咱们刚刚说的这个只吃水果，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是比较单一的哈，这是该有我们说的这个人的正常的这个需求，这种碳水里面包括这些能量，这个脂肪啊蛋白质啊这些成分其实它是比较均衡的，我们可以说是少量的吃碳水，但是不能不吃，然后另外的话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就是迈开腿，就是加强锻炼，加强运动，然后的话在吃的方面我们应该是荤素搭配，可以多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两个蛋白啊，对吧，
11: 牛肉
12: 啊，对，吃牛肉鸡胸肉，对吧，这个都是在咱们健身的里面是比较推荐的，同时还是要多吃蔬菜，这个粗纤维的这些蔬菜啊包括五谷杂粮，它其实是可以促进消化的，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减肥的作用在里面。
11: 你看说了这个减肥，我们后台有个朋友说，他说我就喜欢吃水果不喜欢吃蔬菜，他说水果里面维生素也丰富也含有纤维素，只吃水果，这个有你不吃蔬菜这个观点您赞同吗？
12: 这个观点我不赞同，这个蔬菜其实这个是绿色植物哈，它里面的这个含量就是各种这种维生素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纤维的成分是比较多的，而且通便的效果也比较好，我们说的这个还是饮食方面还是要荤素的搭配会更合适一些。
11: 这个吃水果有很多讲究，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选择一款适合您的水果，这个也是有讲究的，前提是你要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体质啊，这个因地制宜可能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这里呢还有朋友推荐，他说肥胖者不能吃大量的水果，肥胖的朋友能大量吃水果吗？
12: 这个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像有些糖尿病的患者，其实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夏天比较多的这个西瓜呀，其实我们西瓜的这个含糖量也不是那么的多，我们也就5.5%左右吧，但超过10%的这个糖量的话就算一个高糖，其实我们的水果还是要适度，就是说一个就根据你本身的这个基础疾病的情况，比如说你像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血糖控制的比较合适的时候可以少量的吃一些水果，但当时如果你的血糖控制的这个不是很稳定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忽高忽低的这种情况，那我的建议是尽量不要吃水果，不管是低糖量的还是高糖量的，
11: 就是在血糖控制稳定的前提下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如果血糖不稳定就是建议大家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食用水果。
12: 对对。
11: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我相信大家对自己这些日常的一些常见的水果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

0: 当然，如果大家需要进一步的咨询我们李老师的话呢，欢迎大家呢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来找到我们副主任医师李晶教授。有任何的其他问题，欢迎大家当面的请教和咨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不会有危险啊？
1: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输电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2: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1: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3: 生命鸟巢？
1: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2: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4: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输电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宁乡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啦！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7: 妈妈，
8: 妈
3: 妈，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9: 哎，来了。
10: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0: 妈，我来了。
1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2: 端午佳节，民间有俗语说，五月五过端午，赛龙舟，敲锣鼓。一年一度端午又至，如同一个民俗的精神安寨，不管是驱死冤魂钟鼓在，楚香遗俗至今流，还是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端午节总是充满了文学的情怀与民俗的趣味。飘给屈原，作者余光中，朗诵静一丹。
13: 有水的地方就有龙舟，有龙舟竞渡就有人击鼓，你横在鼓声的前方引路。矮里的水鬼啊，你的飘魂从上游追你到下游，那鼓声从上个端午到下个端午，湘水悠悠，无数的水鬼冤缠性早，怎洗涤得清？千年的水鬼为你成江神，非湘水敬你，是你敬湘水。你分身一跃，所有的波涛听指普兰流放到现今，以何须招魂招亡魂归去？你流浪的失足失意，舍远举乡，渡更远的海峡。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

谈到作家中的吃货，不得不提汪曾祺，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中国味儿，笔下的端午节也透着一股浓浓的咸鸭蛋味儿。在他的散文《端午的鸭蛋》中，汪曾祺通过对端午风俗的描写和对家乡高邮鸭蛋的介绍，表达出了对儿时生活的怀念以及对故乡的热爱之情。在他的散文《端午的鸭蛋》当中，他这样描述：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汪曾祺对家乡的咸鸭蛋赞不绝口，他在《端午的鸭蛋》这篇文章中写道：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丝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记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吗？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再来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小镇的赛龙舟和捉鸭子。著名作家沈从文是湖南凤凰县人，在其代表作《边城》中就有对湘西小镇端午节风俗人情的精彩描写。妇女小孩子端午节要穿新衣，额角用雄黄蘸酒画王字，吃鱼吃肉，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居民自由下水捉鸭子。沈从文在《边城》中的短文《端午日》中描写了极为热闹的端午节场面，展示了茶洞人同庆端午的淳朴民风。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

0: 家到了这一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11点钟左右，全茶洞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到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做起点，税关前做终点，做比赛竞争。因为这一天军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份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划船的事个人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伶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再来分享梁实秋笔下的端午节。梁实秋在散文集《雅舍谈吃》中不仅描写了各种珍馐，即便是菠菜、茄子之类的家常小菜也写得有色有味。谈及端午，作为吃货的梁实秋更是直接把它定义成了粽子节。沿街卖的粽子包得又小又翘，有加枣的，有不加枣的，摆在盘子里齐整可爱。今日何日？我家老妈子曰，今天是5月节，大门上应该插一些艾草菖蒲，点缀点缀。我家老太太曰，今天是端午节，应该把钟馗捉鬼图悬在壁上，孩子脸上抹些雄黄酒，辟邪辟邪。我的小孩子读曰，今天不知道是哪一天，就说应该吃粽子。我参考众议，觉得今天叫做粽子节比较的亲切些。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开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14: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1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15: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0: 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3: 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端午节带来的主题是书韵端午，名家笔下的端午记忆。女作家笔下的端午节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在作家迟子建的《故乡的知识》一文中，写到了端午节包粽子的习俗，以及粽子有甜咸两种口味。在写到自己听父亲讲解端午节有关屈原的传说时，他还曾心生疑惑：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以后就不会去吃人肉了呢？父亲那时爱跟我们讲端午节的来历，讲屈原，讲他投水的那条汨罗江，讲人们包了粽子投到水里是为了喂鱼，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屈原了。我那时一根筋，心想：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后就不会去吃人肉？我们一顿不是至少也得吃两道菜吗？吃粽子跟吃点心是一样的，完全可以拿着它们到门外去吃。门楣上插着拴着红葫芦的柳枝和艾蒿，一红一绿，看上去分外明丽。站在那儿吃粽子，真的是无限风光。我那时对屈原的诗一无所知，但我想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因为世上的诗人很多，只有他才会给我们带来节日。刚才这一段文字来自迟子建的《故乡的吃食》这篇文章。再来看苏童在祖母的季节当中写到的，怀念祖母在我脖梗上挂小脚粽。在这篇文章中，苏童深情回忆起了祖母去世前不停地包粽子的往事。祖母坐在后门空地上不停地包粽子，几乎堆成了一座粽子山。祖母贫苦一生，留给孩子的东西也不过是一捆一捆的旧粽叶，挂在门楣上沙沙沙的响。春天的时候，我祖母还坐在后门空地上包粽子呢，有一只洗澡的大木盆装满了清水，浸泡着刚从湖边尾地劈下的青粽叶。我家屋前屋后都是那股凉凉的清香味儿。我走过去把手伸进木盆，挨祖母骂了，她不让人把马蹄的青粽叶搞乱了。我们白羊湖一带的人都包小脚粽，大概算世界上最好看也最好吃的粽子。祖母把雪白的糯米盛在四张粽叶里，窝成一只小脚的形状来，塞紧包好，扎上红红绿绿的花线，有一只粽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低头朝那只粽子左看右看，发现祖母包的粽子一年比一年大，挂着香喷喷沉甸甸的。祖母挎着竹篮走过横七竖八的村路，去5里外的白羊湖边采青粽叶。我跟着她，我们站在湖边的黄沙地上，望着四处可见的苇丛，然后赤脚涉过一片浅水，走进最南面那丛芦苇里。祖母喜欢这里的粽叶。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张恨水笔下的纵有高重的好彩头。纵与中谐音，自古以来就有高重的好彩头。端午节正值毕业季，小小的粽子就饱含着父母对子女殷切的期盼。作家张恨水在《现代青年》这篇文章中也描写了一段有关粽子的故事。倪虹氏斟了两杯茶，让他爷儿俩坐着，把粽子和糯米糕移了过来。季春笑道：哼，这一早东西都预备好了，多谢干娘费心，天还没有亮，你先吃两个粽子吧。倪虹氏一伸手就拿了一个粽子，将粽若剥了，用筷子夹了蘸好了糖，然后送到季春面前来，笑道：恭喜你今天毕业，不要忘了高中，高中粽子总是要吃一个的，这是好口气，以后你还要高中呢。季春接了粽子吃了，笑道：干娘还是这种旧脑筋，以为读书的人都是像从前三考一样赶考中状元。我和爹爹早说好了，初中毕业以后我就要去学工。刚才我们为大家阅读的都是现当代文学名家笔下的端午节的记忆。在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端午节被正式描写的细节很少，只是在第31回撕扇子做千金一笑，因麒麟扶白首双星提到过。这日正是端阳佳节，仆爱簪门，虎符祭毕。同时在第30回提到节前的那天，那文官等12女子都放了学，进园来各处玩耍。不过对于端午赠扇的习俗，小说中倒是描写较多。《红楼梦》第28回写贾元春端午前给亲人们赏节礼，给宝玉的便有扇子。袭人又道：昨儿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120两银子，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3天平安桥，唱戏献供，叫甄大爷领着众位爷们跪香拜佛呢，还有端午的节礼也赏了。说着命小丫头来了，将昨日所赐之物取了出来，只见上等宫扇2柄，红麝香珠2串，还有凤尾螺2端。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和各位一起分享的主题是书韵端午，名家笔下的端午记忆。我们请出民俗专家崔岱元老师，讲讲那些不太为人所知的端午风俗。
1: 端午节呀，很多朋友呢就老问说，这端午节跟故宫那端门午门有什么关系没有？要说有关系呢，就是说都用了中国古老的天干地支计时法。所谓天干呢，就是指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呢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就跟咱们那12属性对应着。这10天干12地支进行排列组合呢，就形成了60进制，所以呢咱们有60甲子一说。它可以记时间，也可以呢来描绘空间的方位。端午节呢就是来记时间的，端呢是正的意思，午呢是第一个五日，不是1、2、3、4、5的五，而是地支当中说的五。故宫的端门午门呢，端同样是正，午呢指的是正南方的意思，所以端午节和端门午门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有，是用的同一种计数方法来表述。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2: 在老北京啊，还真有那么一两样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端午节的风俗。您就比如说见仙。什么叫见仙呢？就是在端午这个时节呀，专门来采上这个时节特有的新鲜水果，过去呢是供给祖先吃，当然呢小朋友啊同样喜欢吃。什么水果呢？一个是黑桑葚，一个呢是白桑葚，再有呢那就是通红的樱桃。把这三种水果啊摘下来，搁在那个鲜嫩的杨树叶上，过去呢可以啊给祖宗上供，孝敬祖宗是咱们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那么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其实啊最后这些水果呢全是进了小朋友的嘴里了。那黑桑葚吃起来舌头是紫的，吐出紫舌头吓唬吓唬别的小朋友，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恶作剧。樱桃现在呢非常常见了，但在我的小的时候啊真是不那么多见，因为它不好保存。不管是桑葚也好还是樱桃也好，都是端午节的节令食品，而且呢也就吃这10天半个月，所以呢是非常珍贵的食鲜。端午节呀、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呢是感知夏季。北京这个地方啊四季分明，到了端午节呢就算真正的进入了夏天，短袖短裤上身，手里头啊离不开扇子了。那在吃食上呢也可以吃点凉东西了。北京人呢最喜欢吃的是过水凉面。您看这北京人吃面条啊，冬天呢讲究吃锅条，从滚开的锅里挑出来，搁上面卤，搁上炸酱。夏天呢讲究吃过水凉面，面条煮完了以后在那凉开水里头啊过上它2-3遍，吃起来呢透心凉。可以吃芝麻酱过水凉面，也可以吃呢鸡蛋西红柿过水凉面，甚至可以吃简单的虾皮酱油过水凉面。你要说这过水凉面啊，那可得说是有历史了。杜甫啊曾经写过一首叫《槐叶冷淘》诗，说这凉面呀荆齿冷于雪。您听听多有诗意啊，这面条从牙齿边上那么一过，就像雪一样的冰凉。到了宋代呢还有这么一首诗呢叫《菊叶冷淘》诗，就是说拿菊花的叶子做的凉面。您听听它怎么描绘这凉面呢，叫煮头含泉盆，把这个面煮完了以后在含泉里头投一投。您琢磨琢磨，这不是过水凉面还能是什么呢？所以呀过水凉面同样可以充满了诗意。

0: 熟悉崔岱元老师的朋友都知道，除了民俗专家的身份，他还是一位著名作家。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阅读他笔下的端午记忆，有请著名播音员姚科老师来朗读这篇文章《五月节的痕迹》。
1: 五月节的痕迹，作者崔岱元。端午节在京城的百姓嘴里并不叫端午节，而是叫成五月节，透着那么亲切。五月节一到，单裤单褂上身，过不了多长日子，大芭蕉扇上手，夏景天就算来了。早年间五月节这天，家家户户大清早都要在门框上插上菖蒲艾草，这种风俗就是《红楼梦》里说的蒲艾簪门。菖蒲艾草散发出芳香，据说能驱瘟辟邪，有没有那么神不敢说，反正苍蝇蚊子确实触它。还有人会并排挂一辫子大蒜，象征着宝剑、鞭子和锤子，感觉简直就是能降妖除魔的三件法器。听老辈子人讲，五月节不是什么好日子，蛇精毒虫都要出来闹腾，所以得弄些器物震慑。讲究的住户还要在街门中央贴上印着红胡子判官的黄表纸，特意用毛笔蘸上朱砂，点红了判官灯泡似的圆眼睛，这就叫朱砂判。瞧那判官横眉立目攥着宝剑的凶狠相，能不能抓鬼不好说，反正吓唬小孩子是不成问题的。说到小孩子，小孩子在五月节里会有专属于自己的项目，而且还分男女。男孩子是用雄黄在额头上抹出个大大的王字，装作老虎。女孩子会用硬纸叠一串正六面体的小曾子，外面用五彩丝线整整齐齐缠绕出图案，下面缀上穗子，穿上珠子，滴里嘟噜地挂在胸前，美不劲儿地当饰物。这两个项目在小孩子只是乐呵，在大人的心目中也是为了驱瘟辟邪。孩子就是大人的眼珠子，总是要特别加以呵护才是。打五月节开始，天气日渐闷热潮湿，各种毒虫活动频繁，人们也难免心烦气躁、寝食不安，自然容易生出各种疾病。从前人们没什么主意，只好弄些气味重的中药才驱赶，于是有了燃艾草、烧菖蒲、涂雄黄等等土办法，日久天长形成了风俗。五月节的风俗也就大多围绕着驱瘟辟邪了。后来点心铺里又做出了分别刻着长虫、蜈蚣、蝎子、蜘蛛、癞蛤蟆的五毒饼，五月节前后应季上市，卖得很不错。其实也未必有谁真信吃了五毒饼就能五毒不侵，无非是为了讨个吉利吧。我小时候讲破除迷信、驱瘟辟邪那一套一律消灭，街面上也就见不到蒲艾簪门的风俗了，当然更没有贴在街门上的判官，甚至点心铺里也取消了五毒饼。老太太给小孙女儿叠个曾子当玩意儿，还得有意无意地背着生人，算辫子倒是还经常见，只不过不再挂在门框上当锤子，而是

0: 挂在厨房的墙上，坚守着蒜的本分。那时候能让人感受到五月节痕迹的似乎只剩下粽子，毕竟五月节还有一层重要的含义，就是纪念民族诗人屈原。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十倍啊。我跟你说，
0: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2: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3: 支付收款30000元。
0: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4: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0: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5: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6: 屈原是南方人，南方的粽子品种也特别丰富，糯米自然是少不了的，中间可包的细料就太多了，什么咸肉、火腿、蛋黄、烧鸭、香菇、海米应有尽有。总的来说，口味是咸鲜的。吃的时候讲究趁热，因为里头有脂油，放凉了吃难免觉得腻。肉粽子在北京倒是也有，只是不多见。五月节的时候，稻香村、稻香春这样的南货铺子会卖一些，不便宜。文化人偶尔买了当稀罕物送礼用，老百姓一般吃不惯。京城里百姓人家习惯的粽子口味只有一种，就是江米小枣的。五月节头一天，家家户户就都开始准备着包了。包粽子首先要预备好粽叶，南方的粽叶五花八门，除了常见的箬竹叶，还可以用芭蕉叶、甘蔗叶、月桃叶、茭白叶。据说投到江里祭奠屈原用的粽子，是把江米塞进竹筒里，包上炼水

叶，再缠上五彩丝线，那才是汨罗江畔的遗风。北京的粽叶没那么多样，只是用的水塘里疯长的苇叶。从前京城四周水塘很多，而且差不多全长的芦苇，直到今天，北京的地名里光叫苇子坑的就有好几处。进了夏景天儿，水塘里蛙声一片，芦苇茂盛挺实，专门就有小商贩去德胜门外或朝阳门外的苇子坑，劈了苇叶洗净捋好展平晾干，再叠成一摞一摞的，打成捆儿拿到市上卖。包粽子的时候用起来特顺手，价钱也不贵。也有老少爷们儿自己大老远的去找水塘劈苇叶，主要是图个乐。其实新鲜的苇叶直接用并不好使，因为它脆，包粽子容易碎，还略带些苦涩，再说也未必干净。晾干的苇叶是草绿色的，看着不那么清脆，用之前要先拿热水泡上一阵子，把干叶子泡柔软了，把苦涩漂出去，这样包出的粽子只带着淡淡的清香味儿。扎粽子的绳也有讲究，最好就用灌曲小道上长出来的麻莲。麻莲纤细柔韧，用它扎粽子结实不说，黄绿的衣裳，浓绿的腰带，看上去透着特别般配。麻莲和苇叶成龙配套，也是采回来晾干了，使的时候和苇叶一起用水泡开就行。有卖苇叶的必会同时也卖麻莲。用白线绳拴粽子属于退而求其次的办法，有的商家图省事儿，一根线绳能拴一串十个粽子，卖起来倒是挺方便。京城里的人包粽子讲究用江米，这里说的江米其实就是南方人说的糯米。至于为什么叫成江米，我推测也是因为粽子的原因。从前北京人吃江米的机会并不多，主要就每年五月节包几回粽子，而祭奠屈原的粽子是要投到江里去的，所以糯米也就顺理成章叫成了江米。至于是不是这么回事，我没有考据过。除了江米，偶尔也能见到大黄米的粽子。从前江米贵，大黄米有粘性，可价钱要便宜得多。京郊的农民就喜欢用大黄米包粽，有时候也烧进城里来。大黄米粽子个头大，也许放枣，也许不放，城里人偶尔吃吃换换口味，觉得挺新鲜的，但在家里自己包的时候很少见有人用。北京人吃江米喜欢圆粒儿的，吃起来比长粒的江米更香甜更筋道，还不怎么觉得粘牙。五月节的头一天过了中午，就要用大盆把江米淘进泡上，泡透了的江米包出的粽子吃起来才显得水灵。再就是洗出一碗小枣预备着，小枣最好选密匀的，那才叫一个甜。粽子属于节令食品，和元宵月饼等等节令食品一样，北京的粽子一改南甜北咸的规律，讲究吃甜的，吃法也和南方相反，不是吃热的，而是吃凉的。包粽子需要手艺，不是谁都能把米包成粽子的，再加上苇叶纤细瘦长，用起来比箬竹叶难，要包漂亮了就更不容易。用苇叶包粽子得三四张重叠像扇面似的打开，讲究

0: 的包法还不能卷成个锥子，而是要包成个见棱见角的正四面体，用北京话说那叫粽子形，看着俏实。包成锥子形的不是没有，可那属于图省事儿的将就办法，有些寒碜。我家最会包粽子的是我爸，他不怎么会做饭，可打小练就了包粽子的绝活。我妈说他手紧，包出的粽子也紧趁，吃起来特筋道。每年五月节，家里包粽子的活自然全是我爸的。五月节头一天晚饭刚过，我爸就会把盛着江米、粽叶、麻莲、小枣的大中小三个盆在屋子中间一拉溜排开，外加一口锅放在旁边，自己搬个板凳往中间一坐，跟要举行个仪式似的摆开阵势。还没见粽子，仿佛已经闻到淡淡的粽子香。但见他左手从水盆抄出三张粽叶，甩甩水碾开了，右手捞一把湿米填进去，捡两颗小枣往上一镶，变戏法似的顺势一叠，一根麻莲盘绕扎紧打个活结儿，就包成了一颗精巧的粽子，四个犄角舒展均匀，看着特精神。顺手扔进锅里，紧接着下一个，一锅粽子没多会儿包得了。别看包得快，个顶个的结结实实，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没有散的漏的。临睡之前，把锅里加足了清水，坐在煤火上，开锅之后小火慢咕嘟，一家人闻着粽香入梦。只熬到没乏了，天亮了，一大锅粽子煮透了，套在黄绿色的清汤里。粽子是鼓里的，汤是透亮。煮得的粽子并不能马上吃，而是要晾到中午，晾得温凉了再吃。拉开马莲的活结儿，剥去粽叶，几颗清白娇俏的粽子放在盘子里，隐约看见镶在里面的小枣，跟颗红玛瑙似的。吃的时候蘸足了砂糖，咬上一口，冰凉沙甜，筋道利落，这才是北京粽子的口味。五月节年年会来，我的爸爸却永远地走了。我再也吃不到爸爸亲手包出的沉甸甸的粽子。那粽子有棱有角，有心有肝，一身清白，半世煎熬，就像他那个人。那是我心目中五月节的痕迹。
1: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过又潜入梦庭，若即若离轻藏着声音，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这一生为自己而活》。我活得好得不得了，是你对伤害你的人和爱你的人给出的最好答案，让质疑和伤害过你的人无地自容，让关爱你的人感到欣慰，让亲者快，仇者痛。不管这个世界需要谁，你需要的都是做好自己。只有你懂得自己需要怎样的爱，只有你可以给予自己爱的底气，不用依赖别人，更不必为别人而浪费自己的人生。这是一种能彻底唤醒你内在潜能的励志心法，让你拥有连岁月都无法改变的爱的力量。通过阅读和学习，你会获得一种强大的能量。爱好还是被爱好，你再也不用感到困扰。本书有着丰富的精彩实例，循序渐进的讲解，不但让你真正学会爱自己，还要教你如何让别人也来爱你。自己活好了，一切好运才会顺其自然而来。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6: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7: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国际足联2号宣布， 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俱乐部，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25岁。赛事揭幕时，总共22人还未满20岁，7人年龄为40岁及以上。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周飞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目前3位裁判员已赴美开展赛事执裁备战工作，将在迈阿密接受为期10天的国际足联专项集训，其中傅明将以视频助理裁判的身份首次亮相世界杯。傅明在5月30号出发前往美国前，接受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专访，展望了自己的世界杯之旅，来听详细报道。
4: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即将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中国裁判傅明。
8: 听众朋友，世界杯上我的职责是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
4: 世界杯赛场对于视频助理裁判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8: 其实从标准的要求，它是最高标准。我们无论是执法任何比赛啊，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就是一场足球比赛，我们必须用世界杯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所有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在被国际足联跟踪考察，所以只有你在平时所有的比赛里面表现良好，达到了一个高标准，然后它才能够通过考核，然后你才能够被选上世界杯去执法。
4: 视频助理裁判这个角色，他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呢？那怎么样来把握尺度呢？
8: 我们有一个宗旨，这也是 VAR 技术一直以来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这是我们 VAR 技术给所有的足球比赛一个宗旨。简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是还以足球最纯粹的足球给球迷、给球员、给教练。只有真正需要 VAR 技术或者是需要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大家展现出一个真实的状态，展现出事实是什么，展现出最后公平公正的一个决定、一个判罚，减少这种质疑等等。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回到啊，我们享受纯粹的比赛、纯粹的足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4: 那这次一共是有3位中国裁判入围世界杯的裁判阵容哈，也是创造了中国足球裁判的新历史。你怎么看待这一次集体入围的意义呢？
8: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长期的努力和积累的结果。我觉得我们3个人的入围是一个很好的呈现，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去展现中国人的能力，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和全世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最好的、最优秀的足球裁判共同交流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4: 那执法完世界杯过后，你觉得可以把哪些经验带到国内的赛事，或者是对于中国足球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8: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交流和学习的过程。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亲身的去体验和参与，然后会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去做积累、去做总结。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总结下来的经验和习惯带回来，分享给我们的同仁，一定会做这个事情。这些业务之内的事情，我们肯定还会继续探讨。
4: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傅明说说自己的这次世界杯之旅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期待收获什么呢？
8: 能够到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是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真正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其实我个人的目标反而变成了回归到做好每一个判罚，顺利完成每一场比赛，总结每一个细节，然后准备下一场。
7: 美国外交事务6月1号刊文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捐助方大幅削减对外援助，正在给全球最脆弱国家带来严重冲击。来听详细报道。
9: 2025年，全球捐助方削减约300亿美元外援。美国国际开发署进行重大收缩的同时，法国、德国、英国等主要西方捐助国也大幅压缩全球卫生和发展开支。文章称，这场对外援助削减潮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全球致命传染病的防治压力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重新上升。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初步预测显示，由于卫生援助减少，2025年全球儿童死亡人数可能比2024年多出20万人，主要集中在非洲。这意味着本世纪以来，全球儿童死亡人数可能首次出现不降反升。文章指出，有关预测显示，到2027年，全球卫生和发展资金仍将比2024年减少近 30%。随着中东局势推高全球基本大宗商品价格，并迫使各国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安全和国防，援助资金的降幅可能会更大。文章称，过去20多年，国际援助在全球减贫和公共卫生领域发挥过重要作用。得益于国际援助资金，自2000年以来，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和塞内加尔等众多国家都已将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公共卫生领域的变化同样明显。2000年至2024年，中低收入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增加超过6年，全球疟疾死亡人数从每年 83.9 万降至61万，艾滋病死亡人数从180万降至 62.7 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也从每年近1000万降至不足500万。文章表示，过去25年见证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群生活水平提升，这一进步主要惠及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但文章提醒，正是这些依赖持续投入的成果，如今正在因援助削减而面临倒退风险。尤其是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本就脆弱，一旦外部资金突然减少，医院、诊所、疫苗接种、药品供应和传染病防治都会受到直接冲击。面对西方外援减少，一些受援国也在寻求自力更生和更大自主权。文章提到，加纳、南非和赞比亚已经动用本国资源，试图填补卫生支出缺口，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弥补西方援助减少造成的损失。文章认为，真正负责任的方向不是西方援助仓促退场，而是在有序过渡中帮助低收入国家减少依赖，最终依靠自身增长和治理能力维持发展。
1: 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近日在其个人专栏上刊文称，西方年轻人中出现的极致中国化现象不只是网络文化潮流，也反映出外界对中国发展成就的重新认识。来听详细报道。
0: 极致中国化一词最初流行于西方网络社群，泛指年轻人主动接纳中国的生活方式、时尚审美与文化元素。豪格指出，这一现象折射出更深层的信号，越来越多西方年轻人不仅内心认同中国的发展成就，更敢于公开表达这一立场。豪格坦言，自己关注中国最初并不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而是源于他作为发展经济学者对全球经济发展的长期关注。而中国过去半个世纪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层面发生的巨大变化，成为了任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都难以忽视的范例。豪格指出，自1990年以来，超过9亿中国人摆脱极端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总量的 60% 至 70%， 这应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成就之一。豪格表示，尽管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已经建立起覆盖广泛的公共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基本医疗保障和现代化生活网络。对于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能够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平，体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治理能力和国家能力。在清洁能源领域，文章称，如今在太阳能板、风力涡轮机、锂离子电池和电动汽车等主要清洁能源类别中，中国的产量至少占全球产量的2/3。中国新增风电和太阳能装机在全球所占比例也在过去20多年间大幅上升。豪格还在文章中谈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他称，过去30年，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几乎从未间断地对全球南方国家进行军事干预、政权更迭和强制制裁，而中国从未这样做过。在他看来，中国力量和中国担当意味着世界规则不再完全由华盛顿制定。今年4月，豪格曾在中国旅行3周。他在文章中写道，在中国旅行期间，他所到之处都能看到一个善于建设、善于制造的社会。 从高科技产品到基础制造，从产业链上游到下游，中国几乎覆盖了完整的价值链，而这些能力大多都建立在本土制造基础之上。更让他深有感触的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能力能够转化为切实的民生成果，这体现的是一个发展型国家认真履行改善民生责任的具体体现。文章最后强调，中国变得更加富裕，数亿人摆脱贫困，民众生活水平持续提高，这些成就本身就值得庆祝。他认为这种庆祝不应附加任何条件，不应有所选择，也不应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发展符合西方既有期待时才被认可为成功。
2: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2: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2: 这能行吗？
11: 妈，来试试。
12: 真省力。
1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3: 这是感应，
10: 这是扶手，
1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2: 好啊，真好啊。
1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6: 来，请
1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2: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英国广播公司6月1号报道称，卫星图像和视频显示， 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伊朗的反击已对20处美军军事设施造成破坏。

0: 这表明袭击范围比美军公开承认的更为广泛。自二月底以来，伊朗已针对美军在中东八国的先进防空系统、空中加油机和雷达等设施和装备实施打击，造成数千万美元损失。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文章说，尽管白宫多次宣称伊朗军队几乎被歼灭，但分析人士指出，美军设施受损情况表明伊朗的反击比美方官员此前承认的更为精准且广泛。美国防部官员以作战安全原因拒绝对调查结果置评。文章通过其他国际供应商的卫星图像认为，美军受损设施分布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伊拉克、约旦、巴林和阿曼，实际数量可能更高。有分析人士认为，受袭基地或达28处。文章估算，美军现役的末段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萨德仅8套，每套造价约10亿美元，需100人操作团队，单枚拦截弹成本达1270万美元。文章说，尽管美军设施损失难以量化，但五角大楼五月估算史诗怒火行动总成本达29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或将用于冲突中被毁装备的维修或更换。美国民主党人称这一数字或被低估。报告还发现，自二月以来，至少有42架军机遭摧毁或损坏。美国史汀生中心分析师凯利·格里科博士警告称，当前冲突已快速消耗美军及盟友的防空库存。补充途径匮乏意味着，若伊朗再度发动攻击，美军可用的拦截弹数量将远低于冲突初期。
0: 今年6月23号，英国将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纪念日。英国卫报网站日前发表评论文章称，英国脱欧已成为一场灾难，给外界的警示是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请听相关报道。
2: 文章称，10年前英国民众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可其背后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脱欧派曾许诺脱欧是治愈英国各类顽疾的良方，但事实恰恰相反，脱欧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给英国经济造成了持续性的负面影响。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鲁姆等人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撰写的论文显示，相较于留在欧盟的假设情景，如今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8%， 投资规模下降近 18%， 就业率下降最高达 4%。文章援引布鲁姆的分析指出，脱欧公投引发了长达数年的政治不确定性，这是经济受损的核心原因。脱欧本身始终没有清晰统一的定义，解读更是因人而异。由于缺少明确规划，商业投资陷入停滞，贸易持续疲软，经济增长随之放缓。文章称，脱欧沦为一场灾难，恰恰印证了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脱欧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整个过程复杂而混乱，历经数年艰难博弈，最终的结果却无人满意。文章表示，在地缘政治格局已发生巨变的背景下，与地理相近、政治理念契合的国家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愈发成为明智之选。这也促使越来越多人呼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但这一想法远比听起来更加复杂。文章援引英国央行前官员反对脱欧的布兰奇·弗劳尔的话称，拉近英欧关系对于提振英国经济绝对是个好的开端，但解决经济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文章还表示，如今工党着手修复英欧关系，而如果主张脱欧的英国改革党上台，很可能会破坏这份努力带来的利好。对于英欧之间的任何协议来说，如果长期稳定性无法保障，企业便会持续观望，暂缓投资，最终让利好难以落地。文章还说，除了与欧盟的关系之外，英国还面临着其他重大的经济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担心，由于短期政治优先事项的考量，政界人士们将难以正面应对这些挑战。文章援引布兰奇·弗劳尔的话称，脱欧的教训是思维过于简单化和缺乏专家意见，会让我们陷入困境，而我们现在就身处这样的困境之中。
0: 近日，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的重要活动。各方围绕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贸区建设，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欧洲现代外交网站日前刊文称，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将有助于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顺利召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指出，在中国苏州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

0: 强调要维护灵活互通的供应链，并反对经济胁迫和不当的出口限制政策，这有助于增强亚太经济体抵御潜在冲击的能力，也凸显了在苏州召开的会议对于拓展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领域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文章还认为，苏州声明的通过标志着通过加速数字化转型和电子商务来加强全球南方利益的重要一步。会议就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达成一致，旨在促进跨境数据流动和无纸贸易这一方针，使新兴经济体能够更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而无需完全依赖西方主导的传统经济结构。这加强了世界贸易组织在支持亚太和全球新兴及发展中市场和经济体方面的作用。文章指出，在苏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重申，坚定支持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并全力支持世贸组织，这是防止发展中经济体被边缘化，确保根据公平的国际法解决经济争端的重要支柱。这些国际法体系保护所有人免受掠夺性贸易政策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侵害。文章认为，会议通过了被视为战略支柱的苏州声明和服务业发展新路线图。此次共识旨在推进经济一体化，应对全球挑战，并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铺平道路。文章称，苏州声明体现了成员致力于应对国际经济挑战和动荡，同时加强多边合作的承诺。而服务业发展路线图是促进服务业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支持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
1: 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一会儿见。
2: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3: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4: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2: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4: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2: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5: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6: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7: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6: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8: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6: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9: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0: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9: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6: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8: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9: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10: 好，马上就吃。
6: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12: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4: 小雷， 上次

0: 你摔门进屋，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 不想说，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
0: 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
2: 写的不错，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 环球名人坊，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南极洲，人类最后到达的大陆，这块常年被冰雪覆盖且人迹罕至的大陆，也是世界各国竞相探秘的土地。1985年，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在冰雪世界中正式落成，不但填补了科学事业上的一项空白。 更是开启了南极科考新篇章。2026年，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顺利返航，多项成果刷新世界纪录，标志着我国南极科考综合能力与自主装备水平再上新台阶。从拓荒探路到屹立南极，再到大国担当，这长跨越40余年的接力奔跑，正是中国极地科考最动人的历程。
6: 而在这段壮阔征程的起点，一位先行者的身影格外清晰，他便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青松。这是茶杯了。
7: 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离开上海出发的时候，一个茶缸。这是81年我在澳大利亚戴维斯的月冬，我生日的，他们就木工就。 做了一副象棋，31个队员签字。Happy birthday from those at the Davis Station，
5: 1981年，这是澳大利亚科技部发的，这上面有字，刻着我的字。张青松89岁，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地质地貌学家，长期从事地貌、地四季地质与极地研究。 何总台记者见面时，他热情地介绍着一件件从南极科考带回的纪念品，每一件物品都是他大半生科研生涯的印记。时间回到1972年，这一年中国和澳大利亚正式建交。7年后的1979年11月，澳大利亚正式邀请中国派遣2名科研人员赴澳南极科考站访问考察。 这次邀请既是两国建交后科技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国南极科考的起点。最终，国家选定的两名科研人员是物理海洋学家董兆乾和地质地貌学家张青松。回忆起当时接到通知的时刻，张青松说：“
6: 青藏高原考察正在进行，我们79年的在青岛。” 在总结，在写报告，写书。
7: 后来突然就发一个消息，火速归京，又出国任务，给我说交代任务。

0: 任务就到澳大利亚的南极凯西站考察，1月6号出发。你看，12月21号，
1: 哟，
0: 1月6号，你看多少时间？2个星期。什么任务？没任务，安全的去，活着回来就是完成任务，什么也不知道，凯西站在哪里也不知道，对南极的了解几乎是零。
2: 当时，中国还没有科研人员踏上过南极的土地，对南极的地理、气候、环境等一切都一无所知，前路充满未知与挑战。张青松的内心既对那片土地充满敬畏，也对即将开启的首次南极科考满怀忐忑。
0: 1979年的11月中旬，新西兰的一架客机DC-10。载了210多个人到 McMurdo 要旅游的，一头就栽下去了，一下子全没了。我就看到50年里头摔下了100架飞机。南极大陆里面只有两个站，一个是南极点上的 Amundsen Scott 站，还有一个是苏联的东方站，其他全是白茫茫的冰雪，没有天气预报，不可预测。我当时就对党支部就写了一个决心书吧，表示个态度吧，我争取顺利的考察任务，安全的回来，万一我回不来，请不要把我的遗体运回来，就地就埋葬来了，是作为我们中国科学考察的一个标签。最后请照顾好我的妻子和家人，这我们中国南极考察开始了。
2: 1980年1月6号，在对南极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们启程了。此次南极之行，张青松与董兆乾如同中国极地科考的先行侦察兵，深入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等多国南极科考站，学习观测方法、后勤保障与极地生存技术，为中国未来自主开展南极科考摸清情况、探清前路。
0: 我和董兆乾两个是侦察兵，情况不明，懵懵懂懂，我自己找任务。当时在看到他们澳大利亚南极博物馆，看到他们博物馆里面放的这个贝壳化石，我一看眼睛就亮了。这个东西呢，就是反映当时的生态环境和气候环境的，好东西啊，没有人研究过。我说我要去啊。
2: 第一次南极之行历时75天。正是在这次开创性的考察中，张青松找准了研究方向，萌生了再次赴南极越冬科考的想法。这个想法也得到国家的支持。1980年8月，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麦科访华，借着这个机会，张青松向国家提出了在南极越冬考察的申请，并得到了同意。1980年12月，张青松前往澳大利亚南极戴维斯站，成为中国南极越冬考察的第一人。
0: 我的原则是累不死就干，一天干活起码有18个小时，除了匆匆的吃饭，睡眠的时间大概也就是顶多4个小时。我要熟悉情况，要摘样品，在那个抛一个坡面，这个很难的，它是冻了的，都要花2-3天时间才能抛开一个坡面，好好的摘样，很费劲，很费劲的。南极是只有夏季和冬季，南极的夏季很短，11月到2月，4个月，其他8个月都是冬季。这个任务不完成，采样的任务不完，一冬冬天下了雪冰盖住了，什么冬天什么也干不成了。我要干这个事业，我必须把它干成。那到最后都完成，采集了8箱标本，
1: 多少个？
0: 8箱标本大概有300多公斤吧，我弄了有8箱。及时的就运到天津，弄到我们所里了。
2: 1982年3月，张青松结束了南极越冬科考回国，他立刻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对此次考察带回的科考标本展开系统分析与数据整理，先后撰写完成18篇专业论文，并汇编成《东南极戴维斯地区的地貌与第四季环境研究论文集》，这是中国人自主完成的第一部南极系统性学术成果。
0: 英国的极地研究所的所长叫 Scott， 他跟我交谈，哎，奇怪，你怎么的？中国，你中国人？我说对啊，哎呦，不错不错。后来我说，

0: 中国对南极考察的一些贡献嘛，是不是？哎，他说这是你个人的这个做的工作，不代表你们政府啊。我说我是中国政府派遣的。他说你是在澳大利亚那个站上做的嘛？要参加南极条约，必须有两点，要有中国有常年科学考察站，这是一；第二，要有比较长期的科学研究计划。所以后来就联想到后来国鹏和外交部的一个司长，83年去参加南极条约一个工作会议，后来回来国鹏就气很生气，说要商量表决什么事情的，把我们请出来，到咖啡厅里面去喝咖啡，就剥夺我们的表决权。
1: 这段刻骨铭心的屈辱，让中国科考人深刻认识到，没有自主的极地科考体系，个人再努力也无法赢得国际尊重。为了破解困境，1983年，中国正式加入《南极条约》，成为缔约国。即便如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却是当时《南极条约》缔约国中唯一在南极事务中没有话语权、表决权的国家。
0: 当时提出舰战第一，后来决定要组建要出去了。国鹏把我找到南极办公室，说要组建首次南极考察队，请我参加，并且当副队长。所以我说，80年到84年，我们是做学生学习的过程。每一个他们澳大利亚的队员，我都跟他们交流，跟他们学练习英语啊。另外一个了解如何舰战。如何管制？我们自己要建造了，我当然高兴。
1: 1984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南极科考项目。由于执行此次任务的“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和 J121 海军补给船都不具备破冰能力，所以选址的大方向锁定在西南极的乔治王岛。那里地处南纬62度附近的亚南极地带，受海洋性气候影响，夏季海况相对平稳，浮冰较少，是当时无破冰船条件下的现实选择。1984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正式成立，气象专家郭坤被任命为队长，董兆乾、张青松担任副队长。1984年11月20号，这支591人的科考队携带500多吨物资从上海起航，奔赴南极，目标是在乔治王岛建成我国首个南极常年科学考察站——长城站。考察队驶入南大洋西风带，这里是通往南极的唯一海上通道，常年狂风巨浪，素有“魔鬼海域”之称。所幸航程虽有风浪，总体平稳，队员们一路平安，向着南极洲的乔治王岛坚定前行。
2: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1984年12月27号清晨，考察队抵达麦克斯韦尔湾海上停泊锚点。 依照国内预定方案，队员们搭乘直升飞机前往乔治。

0: 王岛的阿迪加斯进行勘察，可刚靠近滩涂，眼前的景象令科考队员大失所望。
1: 不晓得那个地方啊，乌拉圭人已经有两个帐篷搭在那个地方，那个是乌拉圭跟我们中国没有外交关系。那个地方呢离冰川近，所以这个漂流很大，浪高，所以副船长阿坤也说那个地方登陆困难，两个人都不能建在一起的嘛。后来我就建议再找几个地方比较一下，我航空照片上找这个位置，我首先就找那个地方，菲尔德斯半岛东南部。当时我回来写的报告里头，南极半岛拉兹曼丘陵和阿德雷角，1909年英国人有个南极考察员冻在那个地方，1909年人家冻不死，九个人，我们后来大家肯定没问题啊。我学地质的，当时知道这个罗斯海海域油气资源最丰富，南极恒登山那个地方的地质是一个窗户，所以专门跟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写了个报告，却提出了三个站地点可以空讨论考虑的。
0: 综合阿蒂加斯的实际情况，张青松带领队员乘直升机前往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东南区域。他们到达之后，发现此处海岸线坡度适宜，小艇可直接抢滩，便于物资转运，而且卵石层深厚，冻土稳定，不会出现冰融沉降隐患。最终勘察结果是，该区域避开他国科考站点，地基稳固，水源充足，符合建站要求，是最优的选址。
1: 2公里长，有300米宽的，我们叫接地平坦的。完了后边有一个后来明明叫西湖冰融水那里，我在那个地方两个湖泊的水样，我就取叫个夏阳红十号分析师的，叫王玉恒。我说2个小时，你给我分析这水质是不是符合饮用水标准？2个小时拿出来，符合饮用水标准，但是腐殖质比较高，因为里面水草啊，这个要，我说腐殖质不影响饮用就可以了，就上交给领导了。你就这讨论吧，7个班，啊，这包括船长、海洋队的这个也在一起来讨论，一致同意这个地方好。
0: 1984年12月29号，考察队全员再次登上菲尔德斯半岛，展开拉网式复核，确认区域地质条件与环境适配性。最终，考察队通过卫星电话将选址方案上报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当天获得批准，确定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修建长城站。1984年12月30号，中国考察队登上了南极洲的乔治王岛，队员们欢呼雀跃，五星红旗在南极寒风中冉冉升起。
1: 选定了站址以后，要迎接元旦，叫伙伴要弄好多菜，要欢庆新年。后来我跟像陈德宏三次请命，我说趁这个好天，夜色通明，选派队员，我带领上去，帐篷搭建起来，帐篷安顿好，第二天元旦，哗，那开门红不就上去了吗？我说南极的天气说变就变啊，风平浪静的天气必须抢。后来他说动了，我挑了18个人，每一小时都是很珍贵的。到了16顶帐篷出来。
0: 这16顶帐篷是中国人在南极建立的第一个宿营地点，乔治王岛因此有了另外一个名字——中国南极地球村。建站过程中最艰难的是码头修建，这里海域风浪极大，潮差可达2米，高潮与低潮落差悬殊，打桩时强劲的漂力让桩体难以扎根。加固岸线的沙包刚刚堆好就被巨浪冲走，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极长城站码头终于建成了。这座不算宏伟的码头承载着物资转运的重任，不仅为长城站的后续建设打通了关键通道，更为加快长城站建设提供了保障。大家抢抓极昼窗口期，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建站施工中。
1: 多亏解放军，同时去的是歼121，风很大， 不下雪，下雨，全是冷得要命。这个我很感动的，他们解放军战士、官兵相互竞赛，就是拧多少螺丝，早晨不喝粥，就饿着肚子上去干。你要像这要方便上厕所，这不耽误功夫吗？抢时间，时间定的，2月15号必须完成。
2: 东莞南纪长征战多次连里一次，开始。
0: 1985年2月20号，在科考队员登陆乔治王岛仅55天后，中国首个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在南极的冰雪世界中正式落成，标志着中国南极科考事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1: 建这个站不容易，但是很多基础工作。后来我了解到，南极条约是这个政治的组织，南极大陆既是一个合作的平台，又是竞争的舞台。我们在这个南极冰雪大陆上，我们要有所作为，我们中国人要站住脚跟，必须要我有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要超过别人的研究成果。
0: 1985年4月10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抵达上海港。此次考察历时142天，圆满完成长城站建设、安全航行和南大洋科考3项核心任务，实现了中国南极科考零的突破，为后续极地考察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1985年10月7号，中国被正式接纳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在南极国际事务中拥有表决权和决策权。对于包括张青松在内的南极考察队员而言，这是对他们辛劳付出的圆满回报。1988年，张青松第四次前往南极，在长城站开展冰原地貌与环境变化研究，与团队撰写多篇论文，同时与外国学者合作撰写英文专著，推动中国科考成果走向国际。
1: 现在搞得越来越漂亮，长城站越来越好。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国家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把这老百姓日子过得平平稳。长城站所在的地区和外围的那个斯科什海啊，是南大洋生物资源最丰富最集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他们也弄得不错，把长城站联合阿根廷、智利、巴西合作起来，相当于一个国际合作的实验地，就是研究南大洋的以磷虾为中心的生态和生物资源。在南大洋的食物链里面，磷虾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问题来了，你要捕捞根据什么？有多少？怎么分布？什么时候去捕捞最合适？你要拿出证据来，这才是硬道理。任何搞科学研究的都应该有这种责任心，有这种目标，要不然他不能成为科学工作者。
0: 从长城站开始，一座又一座中国考察站在南极拔地而起。2024年2月7号，秦岭站正式建立投入使用。至此，我国已有5座南极科考站。通过几代科学家的持续努力，目前我国已基本创立了独立自主的南极考察研究科学体系，在南极冰盖形成、演化以及其不稳定性研究、南极极光研究等方面，都已经成为国际南极研究不可或缺的力量。
1: 南极考察42载，心潮澎湃，祖国极地事业满怀期待。
0: 好了，本期环球名人坊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 非凡人生。

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院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0: 端午佳节，民间有俗语说，五月五过端午，赛龙舟，敲锣鼓。一年一度端午又至，如同一个民族的精神安寨，不管是驱死冤魂钟鼓在，楚乡遗俗至今流，还是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端午节总是充满了文学的情怀与民俗的趣味。飘给屈原，作者余光中，朗诵静一丹。
1: 有水的地方就有龙舟，有龙舟竞渡，就有人击鼓。你航在鼓声的前方引路，矮里的水鬼啊，你的飘魂从上游追你到下游，那鼓声从上个端午到下个端午，湘水悠悠，无数的水鬼冤缠性早，怎洗涤得清？千年的水鬼唯你成江神，非湘水敬你，是你敬湘水。你分身一跃，所有的波涛听止普兰流放到现今，以何须招魂招亡魂归去？你流浪的失足失意，舍远举乡，渡更远的海峡。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就在歌里风里。

谈到作家中的吃货，不得不提汪曾祺，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中国味儿，笔下的端午节也透着一股浓浓的咸鸭蛋味儿。在他的散文《端午的鸭蛋》中，汪曾祺通过对端午风俗的描写和对家乡高邮鸭蛋的介绍，表达出了对儿时生活的怀念以及对故乡的热爱之情。在他的散文《端午的鸭蛋》当中，他这样描述：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汪曾祺对家乡的咸鸭蛋赞不绝口，他在《端午的鸭蛋》这篇文章中写道：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

0: 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硬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丝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记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吗？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再来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小镇的赛龙舟和捉鸭子。著名作家沈从文是湖南凤凰县人，在其代表作《边城》中就有对湘西小镇端午节风俗人情的精彩描写。妇女小孩子端午节要穿新衣，额角用雄黄蘸酒画王字，吃鱼吃肉，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居民自由下水捉鸭子。沈从文在《边城》中的短文《端午日》中描写了极为热闹的端午节场面，展示了茶洞人同庆端午的淳朴民风。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一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11点钟左右，全茶洞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到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做起点，税关前做终点，做比赛竞争。因为这一天军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份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划船的事个人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伶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再来分享梁实秋笔下的端午节。梁实秋在散文集《雅舍谈吃》中，不仅描写了各种珍馐，即便是菠菜、茄子之类的家常小菜也写得有色有味。谈及端午，作为吃货的梁实秋更是直接把它定义成了粽子节。沿街卖的粽子包得又小又翘，有加枣的，有不加枣的，摆在盘子里齐整可爱。今日何日？我家老妈子曰，今天是五月节，大门上应该插一些艾草菖蒲，点缀点缀。我家老太太曰，今天是端午节，应该把钟馗捉鬼图悬在壁上，孩子脸上抹些雄黄酒，辟邪辟邪。我的小孩子读曰，今天不知道是哪一天，就说应该吃粽子。我参考众议，觉得今天叫做粽子节比较的亲切些。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

0: 正常，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6: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7: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来
6: 呀，来了，那鱼就。
5: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8: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9: 扔什么？
10: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11: 吃了的玉米棒子。
9: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8: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2: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3: 是谁家小孩啊？
12: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4: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5: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6: 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端午节带来的主题是书韵端午，名家笔下的端午记忆。女作家笔下的端午节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在作家迟子建的《故乡的知识》一文中，写到了端午节包粽子的习俗，以及粽子有甜咸两种口味。在写到自己听父亲讲解端午节有关屈原的传说时，他还曾心生疑惑：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以后就不会去吃人肉了呢？父亲那时爱跟我们讲端午节的来历，讲屈原，讲他投水的那条汨罗江，讲人们包了粽子投到水里是为了喂鱼，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屈原了。我那时一根筋，心想，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后就不会去吃人肉？我们一顿不是至少也得吃两道菜吗？吃粽子跟吃点心是一样的，完全可以拿着它们到门外去吃。门楣上插着拴着红葫芦的柳枝和艾蒿，一红一绿，看上去分外明丽。站在那儿吃粽子，真的是无限风光。我 我那时对屈原的

是一无所知，但我想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因为世上的诗人很多，只有他才会给我们带来节日。刚才这一段文字来自迟子建的《故乡的吃食》这篇文章。再来看苏童在《祖母的季节》当中写到的：“怀念祖母，在我脖颈上挂小脚粽。”在这篇文章中，苏童深情回忆起了祖母去世前不停地包粽子的往事。祖母坐在后门空地上，不停地包粽子，几乎堆成了一座粽子山。祖母贫苦一生，留给孩子的东西也不过是一捆一捆的旧粽叶，挂在门楣上沙沙沙地响。春天的时候，我祖母还坐在后门空地上包粽子呢，有一只洗澡的大木盆装满了清水，浸泡着刚从湖边尾地劈下的青粽叶。我家屋前屋后都是那股凉凉的清香味儿。我走过去，把手伸进木盆，挨祖母骂了，她不让人把马蹄的青粽叶搞乱了。我们白杨湖一带的人都包小脚粽，大概算世界上最好看也最好吃的粽子。祖母把雪白的糯米盛在四张粽叶里，窝成一只小脚的形状来，塞紧包好，扎上红红绿绿的花线，有一只粽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低头朝那只粽子左看右看，发现祖母包的粽子一年比一年大，挂着香喷喷沉甸甸的。祖母挎着竹篮走过横七竖八的村路，去五里外的白杨湖边采青粽叶，我跟着她，我们站在湖边的黄沙地上，望着四处可见的苇丛，然后赤脚涉过一片浅水，走进最南面那丛芦苇里。祖母喜欢这里的粽叶。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张恨水笔下的粽有高粽的好彩头。粽与中谐音，自古以来就有高粽的好彩头。端午节正值毕业季，小小的粽子就饱含着父母对子女殷切的期盼。作家张恨水在《现代青年》这篇文章中也描写了一段有关粽子的故事。倪虹氏斟了两杯茶，让他爷儿俩坐着，把粽子和糯米糕移了过来。季春笑道：“哼，这一早东西都预备好了，多谢干娘费心，天还没有亮，你先吃两个粽子吧。”倪虹氏一伸手就拿了一个粽子，将粽若剥了，用筷子夹了蘸好了糖，然后送到季春面前来，笑道：“恭喜你今天毕业，不要忘了高中，高中粽子总是要吃一个的，这是好口气，以后你还要高中呢。”季春接了粽子吃了，笑道：“干娘还是这种旧脑筋，以为读书的人都是像从前三考一样赶考中状元。我和爹爹早说好了，初中毕业以后我就要去学工。”刚才我们为大家阅读的都是现当代文学名家笔下的端午节的记忆。在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端午节被正式描写的细节很少，只是在第31回撕扇子做千金一笑，因麒麟扶白首双星提到过。这日正是端阳佳节，仆爱簪门，虎符祭毕。同时在第30回提到节前的那天，那文官等12个女子都放了学，进园来各处玩耍。不过

0: 于端午赠扇的习俗，小说中倒是描写较多。《红楼梦》第28回写贾元春端午前给亲人们赏节礼，给宝玉的便有扇子。袭人又道：“昨儿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120两银子，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3天平安桥，唱戏献供，叫甄大爷领着众位爷们跪香拜佛呢。”还有端午的节礼也赏了，说着命小丫头来了，将昨日所赐之物取了出来。只见上等宫扇2柄，红麝香珠2串，还有凤尾螺2端。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和各位一起分享的主题是书韵端午，名家笔下的端午记忆。我们请出民俗专家崔岱元老师，讲讲那些不太为人所知的端午风俗。
1: 端午节呀，很多朋友呢就老问说，这端午节跟故宫那端门午门有什么关系没有？要说有关系呢，就是说都用了中国古老的天干地支计时法。所谓天干呢，就是指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呢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就跟咱们那12属性对应着。这10天干12地支进行排列组合呢，就形成了60进制，所以呢咱们有60甲子一说。它可以记时间，也可以呢来描绘空间的方位。端午节呢就是来记时间的，端呢是正的意思，午呢是第一个五日，不是12345的午，而是地支当中说的午。故宫的端门午门呢，端同样是正，午呢指的是正南方的意思，所以端午节和端门午门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有，是用的同一种计数方法来表述。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0: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这一生为自己而活》。我活得好得不得了，是你对伤害你的人和爱你的人给出的最好答案，让质疑和伤害过你的人无地自容，让关爱你的人感到欣慰，让亲者快，仇者痛。不管这个世界需要谁，你需要的都是做好自己。只有你懂得自己需要怎样的爱，只有你可以给予自己爱的底气，

0: 不用依赖别人，更不必为别人而浪费自己的人生。这是一种能彻底唤醒你内在潜能的励志心法，让你拥有连岁月都无法改变的爱的力量。通过阅读和学习，你会获得一种强大的能量。爱好还是被爱好，你再也不用感到困扰。本书有着丰富的精彩实例，循序渐进的讲解，不但让你真正学会爱自己，还要教你如何让别人也来爱你。自己活好了，一切好运才会顺其自然而来。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3: 在老北京啊，还真有那么一两样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端午节的风俗。您就比如说见仙。什么叫见仙呢？就是在端午这个时节呀，专门来采上这个时节特有的新鲜水果，过去呢是供给祖先吃，当然呢小朋友啊同样喜欢吃。什么水果呢？一个是黑桑仁，一个呢是白桑仁，再有呢那就是通红的樱桃。把这三种水果啊摘下来，搁在那个鲜嫩的杨树叶上，过去呢可以啊给祖宗上供，孝敬祖宗是咱们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那么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其实啊最后这些水果呢全是进了小朋友的嘴里了。那黑桑仁吃起来舌头是紫的，吐出紫舌头吓唬吓唬别的小朋友，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恶作剧。樱桃现在呢非常常见了，但在我的小的时候啊真是不那么多见，因为它不好保存。不管是桑仁也好还是樱桃也好，都是端午节的节令食品，而且呢也就吃这十天半个月，所以呢是非常珍贵的时鲜。端午节呀，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呢是感知夏季。北京这个地方啊四季分明，到了端午节呢就算真正的进入了夏天，短袖短裤上身，手里头啊离不开扇子了。那在吃食上呢也可以吃点凉东西了。北京人呢最喜欢吃的是过水凉面。您看这北京人吃面条啊，冬天呢讲究吃锅条，从滚开的锅里挑出来，搁上面卤，搁上炸酱。夏天呢讲究吃过水凉面，面条煮完了以后在那凉开水里头啊过上它两三遍，吃起来呢透心凉。可以吃芝麻酱过水凉面，也可以吃呢鸡蛋西红柿过水凉面，甚至可以吃简单的虾皮酱油过水凉面。你要说这过水凉面啊，那可得说是有历史了。杜甫啊曾经写过一首叫《槐叶冷淘诗》，说这凉面呀矜持冷于雪，您听听多有诗意啊。一这面条从牙齿边上那么一过，就像雪一样的冰凉。到了宋代呢还有这么一首诗呢叫《菊叶冷淘诗》，就是说拿菊花的叶子做的凉面，您听听它怎么描绘这凉面呢，叫煮头含泉盆，把这个面煮完了以后在含泉里头头一头。您琢磨琢磨，这不是过水凉面还能是什么呢？所以呀过水凉面同样可以充满了诗意。
4: 熟悉崔岱元老师的朋友都知道，除了民俗专家的身份，他还是一位著名作家。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阅读他笔下的端午记忆。 有请著名播音员姚科老师来朗读这篇文章《五月节的痕迹》。五月节的痕迹，作者崔代远。端午节在京城的百姓嘴里并不叫端午节，而是叫成五月节，透着那么亲切。五月节一到，单裤单褂上身，过不了多长日子，打芭蕉扇上手，夏景天就算来了。早年间五月节这天，家家户户大清早都要在门框上插上菖蒲艾草，这种风俗就是《红楼梦》里说的蒲艾簪门。菖蒲艾草散发出芳香，据说能驱瘟辟邪，有没有那么神不敢说，反正苍蝇蚊子确实触它。还有人会并排挂一辫子大蒜，象征着宝剑、鞭子和锤子，感觉简直就是能降妖除魔的三件法器。听老辈子人讲，五月节不是什么好日子，蛇精毒虫都要出来闹腾，所以得弄些器物震慑。讲究的住户还要在街门中央贴上印着红胡子判官的黄表纸，特意用毛笔蘸上朱砂，点红了判官灯泡似的圆眼睛，这就叫朱砂判。瞧那判官横眉立目攥着宝剑的凶狠相，能不能抓鬼不好说，反正吓唬小孩子是不成问题的。说到小孩子，小孩子在五月节里会有专属于自己的项目，而且还分男女。男孩子是用雄黄在额头上抹出个大大的王字，装作老虎。女孩子会用硬纸叠一串正六面体的小曾子，外面用五彩丝线整整齐齐缠绕出图案，下面缀上穗子，穿上珠子，滴里嘟噜地挂在胸前，美不劲儿地当饰物。这两个项目在小孩子只是乐呵，在大人的心目中也是为了驱瘟辟邪。孩子就是大人的眼珠子，总是要特别加以呵护才是。打五月节开始，天气日渐闷热潮湿，各种毒虫活动频繁，人们也难免心烦气躁，寝食不安，自然容易生出各种疾病。从前人们没什么主意，只好弄些气味重的中药才驱赶，于是有了燃艾草、烧菖蒲、涂雄黄等等土办法，日久天长形成了风俗。五月节的风俗也就大多围绕着驱瘟辟邪了。后来点心铺里又做出了分别刻着长虫、蜈蚣、蝎子、蜘蛛、癞蛤蟆的五毒饼，五月节前后应季上市，卖得很不错。其实也未必有谁真信吃了五毒饼就能五毒不侵，无非是为了讨个吉利吧。我小时候讲破除迷信、驱瘟辟邪那一套一律消灭，街面上也就见不到蒲艾簪门的风俗了，当然更没有贴在街门上的判官，甚至点心铺里也取消了五毒饼。老太太给小孙女儿叠个曾子当玩意儿，还得有意无意地背着生人，算辫子倒是还经常见，只不过不再挂在门框上当锤子，而是挂在厨房的墙上，坚守着算的本分。那时候能让人感受到五月节痕迹的似乎只剩下粽子。 毕竟五月节

0: 还有一层重要的含义，就是纪念民族诗人屈原。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2: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1: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0: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1: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0: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1: 因为
12: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3: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4: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2: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0: 屈原是南方人，南方的粽子品种也特别丰富，糯米自然是少不了的，中间可包的细料就太多了，什么咸肉、火腿、蛋黄、烧鸭、香菇、海米应有尽有。总的来说，口味是咸鲜的。吃的时候讲究趁热，因为里头有脂油，放凉了吃难免觉得腻。肉粽子在北京倒是也有，只是不多见。五月节的时候，稻香村、稻香村这样的南货铺子会卖一些，不便宜。文化人偶尔买了当稀罕物送礼用，老百姓一般吃不惯。京城里百姓人家习惯的粽子口味只有一种，就是江米小枣。

五月节头一天，家家户户就都开始准备着包了。包粽子，首先要预备好粽叶。南方的粽叶五花八门，除了常见的箬竹叶，还可以用芭蕉叶、甘蔗叶、月桃叶、茭白叶。据说投到江里祭奠屈原用的粽子，是把江米塞进竹筒里，包上炼树叶，再缠上五彩丝线，那才是汨罗江畔的遗风。北京的粽叶没那么多样，只是用的水塘里疯长的苇叶。从前京城四周水塘很多，而且差不多全长着芦苇，直到今天，北京的地名里光叫苇子坑的就有好几处。进了夏景天儿，水塘里蛙声一片，芦苇茂盛挺实，专门就有小商贩去德胜门外或朝阳门外的苇子坑，披了苇叶洗净捋好展平晾干，再叠成一摞一摞的，打成捆儿拿到市上卖。包粽子的时候用起来特顺手，价钱也不贵。也有老少爷们自己大老远的去找水塘披苇叶，主要是图个乐呵。其实新鲜的苇叶直接用并不好使，因为它脆，包粽子容易碎，还略带些苦涩，再说也未必干净。晾干的苇叶是草绿色的，看着不那么清脆，用之前要先拿热水泡上一阵子，把干叶子泡柔软了，把苦涩漂出去，这样包出的粽子只带着淡淡的清香味儿。扎粽子的绳也有讲究，最好就用灌曲小道上长出来的麻莲。麻莲纤细柔韧，用它扎粽子结实不说，黄绿的衣裳，浓绿的腰带，看上去透着特别般配。麻莲和苇叶成龙配套，也是采回来晾干了，使的时候和苇叶一起用水泡开就行。有卖苇叶的必会同时也卖麻莲。用白线绳拴粽子属于退而求其次的办法，有的商家图省事儿，一根线绳能拴一串十个粽子，卖起来倒是挺方便。京城里的人包粽子讲究用江米，这里说的江米其实就是南方人说的糯米。至于为什么叫成江米，我推测也是因为粽子的原因。从前北京人吃江米的机会并不多，主要就每年五月节包几回粽子，而祭奠屈原的粽子是要投到江里去的，所以糯米也就顺理成章叫成了江米。至于是不是这么回事，我没有考据过。除了江米，偶尔也能见到大黄米的粽子。从前江米贵，大黄米有粘性，可价钱要便宜得多。京郊的农民就喜欢用大黄米包粽，有时候也烧进城里来。大黄米粽子个头大，也许放枣，也许不放，城里人偶尔吃吃换换口味，觉得挺新鲜的，但在家里自己包的时候很少见有人用。北京人吃江米喜欢圆粒儿的，吃起来比长粒的江米更香甜更筋道，还不怎么觉得粘牙。五月节的头一天，过了中午就要用大盆把江米淘进泡上，泡透了的江米包出的粽子吃起来才显得水灵。再就是洗出一碗小枣预备着，小枣最好选密匀的，那才叫一个甜。粽子属于节令食品，和元宵、月饼等等节令食品一样，北京的粽子一改南甜北咸的规律，讲究吃。

0: 甜的，吃法也和南方相反，不是吃热的，而是吃凉的。包粽子需要手艺，不是谁都能把米包成粽子的，再加上苇叶纤细瘦长，用起来比箬竹叶难，要包漂亮了就更不容易。用苇叶包粽子得三四张重叠，像扇面似的打开，讲究的包法还不能卷成个锥子，而是要包成个见棱见角的正四面体，用北京话说那叫粽子形，看着俏实。包成锥子形的不是没有，可那属于图省事的将就办法，有些寒碜。我家最会包粽子的是我爸，他不怎么会做饭，可打小练就了包粽子的绝活。我妈说她手紧，包出的粽子也紧称，吃起来特筋道。每年五月节，家里包粽子的活自然全是我爸了。五月节头一天晚饭刚过，我爸就会把盛着江米、粽叶、麻莲、小枣的大中小三个盆在屋子中间一拉溜排开，外加一口锅放在旁边，自己搬个板凳往中间一坐，跟要举行个仪式似的摆开阵势。还没见粽子，仿佛已经闻到淡淡的粽子香。但见他左手从水盆抄出三张粽叶，甩甩水碾开了，右手捞一把湿米填进去，捡两颗小枣往上一镶，变戏法似的顺势一叠，一根麻莲盘绕扎紧，打个活结儿，就包成了一颗精巧的粽子。四个犄角舒展均匀，看着特精神，顺手扔进锅里，紧接着下一个，一锅粽子没多会儿包得了。别看包得快，个顶个的结结实实，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没有散的漏的。临睡之前，把锅里加足了清水，坐在煤火上，开锅之后小火慢咕嘟，一家人闻着粽香入梦。只熬到没乏了，天亮了，一大锅粽子煮透了，泡在黄绿色的清汤里。粽子是鼓里的，汤是透亮的。煮得的粽子并不能马上吃，而是要晾到中午，晾得温凉了再吃。拉开马莲的活结儿，剥去粽叶，几颗清白娇俏的粽子放在盘子里，隐约看见镶在里面的小枣，跟颗红玛瑙似的。吃的时候蘸足了砂糖，咬上一口，冰凉沙甜，筋道利落，这才是北京粽子的口味。五月节年年会来，我的爸爸却永远地走了。我再也吃不到爸爸亲手包出的沉甸甸的粽子。那粽子有棱有角，有心有肝，一身清白，半世煎熬，就像他那个人。那是我心目中五月节的痕迹。
1: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

0: 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0: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5: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6: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7: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8: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9: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 让古老非

0: 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2: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4: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7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夏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7: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械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6: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8: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40%，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6: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六月。

0: 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机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3: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2: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3: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2: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4: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5: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7: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1: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

0: 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2: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3: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4: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7: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6: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8: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9: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 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

0: 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恒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下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冷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2: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3: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4: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8: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7: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5: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

对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

0: 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2: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3: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2: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声音要标准，
1: 跟我念逻辑混，发音非常标准，
2: 小海豚翻滚滚，
1: 小老虎会咬人。
0: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芝麻糊糊念第四声，
2: 花骨朵
0: 朵字要清爽。
2: 那他没疼完哪个？还有疑问，
3: 红鲤鱼，鲤鲤鲤鲤鲤，谁是我那个老虎？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9: 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今天我们邀请到郴州市北湖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刘静宇，给我们讲解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违规兼职。
10: 违规兼职属于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3条规定，违反有关规定，在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单位中兼职，或者经批准兼职但获取薪酬、奖金、津贴等额外利益，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这里所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包括各种类型的企业公司、事业单位、行业组织、中介机构、社会团体等。违规兼职的主要类型有：未经批准在各类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兼职，包括名誉职务；经批准兼职但违反规定领取报酬，其中额外利益包括条例规定列明的薪酬、奖金、津贴，也包括顾问费、咨询费等各种名目的酬金。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严禁干部违规在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单位中兼职或兼职取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1998年7月印发的《关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通知》，中共中央组织部2013年10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以及中共中央组织部历年来印发的《领导干部兼职管理规定》等，均对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和企业兼职问题做了明确规定，应当严格遵守。我们来看一些案例。辽宁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东克，贵州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主任李光荣，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车德宇，原江西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汪德和，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厅局及以上领导干部党纪政务处分信息，存在违规兼职取酬的不在少数。党员干部违规兼职，不利于秉公办事，使其可能利用职权或者工作之便，通过兼职化公为私，损公肥私。有些违规兼职取酬，实质上还成为权力寻租或权力变现的过墙梯。同时，党员干部违规兼职也可能导致经济组织间的不平等竞争，必须严肃查处。
9: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廉政声音课堂，清风侠拍案。
7: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用故事启悟心灵，用真实传播善意。
5: 正心一百，感悟廉者人心。
11: 大家好，我是郴州市华府小学六年级49班的肖玉锦，今年12岁。正心一百之红色精神永传承，今天我来给大家讲爱给爷爷奶奶理发的毛银叔叔。

0: 他有一把神奇的剪刀，坚持13年免费给养老院的爷爷奶奶理发，大家都把他当成最亲的家人。2012年，一家养老院请毛银叔叔帮忙免费理发，他一口就答应了。没想到这一坚持就是整整13年，不管天冷天热，他几乎每个月都会准时去养老院，一待就是2-3个小时。有些爷爷奶奶行动不方便，很久没好好理发，毛银叔叔每次去，老人们都早早排队等着，像盼亲人一样。理发时他会温柔地问老人喜欢什么发型，认真听他们的想法，细心地剪好每一根头发。有些老人不能下床，叔叔就蹲在床边轻轻为他们修剪。理完发，爷爷奶奶对着镜子笑哈哈，都说一下子精神多了。以前有些养老院在很远的山里，毛银叔叔要坐很久公交车，再走山路才能到。他看到一位坐轮椅的公益人士都在坚持帮助别人，就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意见坚持下去。13年来，他不仅自己做公益，还带动很多朋友一起加入。他说，剪掉的是白发，留下的是陪伴。老人们缺的不只是理发，更是有人陪他们说说话。毛银叔叔不仅用一把小小的剪刀给老人理发，也是在用爱心陪伴孤独的老人，为老人们送出大大的温暖。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
2: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5: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4: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5: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4: 啊，这……
5: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4: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5: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6: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7: 妈妈，妈妈。
8: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9: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8: 哎，走走走。
9: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8: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9: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8: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10: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8: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0: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8: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0: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

0: 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 哼，我们分手吧。
2: 哎，亲爱的。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4: 一行四人返回了枣庄，恰是陈正时派。此时河镇山谷百姓早已经轰动，万头攒动聚在镇北翘首以望，将镇口官道挤得是水泄不通。济宁府知府葛孝化率同知、教育、丰县县城训导，通夜不息，快马赶来，还有驻丰县绿营管带、把总等几个武官，都是官袍靴帽鲜明，迎在道口。枣庄近身富豪梁氏、崔氏、宋氏为首，已在镇口搭起彩棚，香花礼酒、鼓乐吹打，比赛射火还要热闹了十倍。眼见他四人由二十几个衙役簇拥着远远过来，彩棚里边有人高叫了一声：“钦差大人得胜归驾，燃炮喽！”顿时间呢，十挂万响爆竹齐鸣，竟像猛雨般的响成了一片。县城指挥着衙役拼命推挤渐渐合拢的人胡同，忙的是满脸热汗。刘墉一看如此风光，赶忙勒住缰绳退后，让福康安居前。福康安笑着说了：“你是正，我为辅嘛，别那么小样，往前些，我稍后，并配齐驱。”刘墉这才稍稍向前，仍是和福康安错后一步，并配徐行。此时葛逢春率众衙役押着近200土匪俘虏也远远出现在地平线上，衙役们一个个精神抖擞，威风凛凛，提刀夹行兼行。土匪们是绳捆锁绑，铁锁啷当，串成串蹒跚一行。蔡七半晕半醒，带着做梦应家，象叉亡命旗歪在骡车里，颠簸着威仪渐进。人们越发鼓噪涌动，不知道谁高声喊了句：“好，乾隆老佛爷万岁，万万岁！”顿时间就响起了一片此起彼伏、参差不齐的呼应声。过了一会儿，鞭炮声停了，鼓吹戏乐声中，刘墉、福康安二人缓缓地下了马。葛孝化率一众官员打袖撩袍跪叩下去，众近身也都跪下。不知不觉间，上万的人安静下来，竟也都长跪在地。葛孝化为首说道：“卑职等恭迎二位钦差，给福大人、刘大人请安，恭贺二位大人全胜凯旋。”福康安扔了鞭子，笑着说了：“真不知道你们这些混账是干什么吃的。”也不理会这群官，上前挽起近身里跪在前头的一位老者，一脸孩子气的笑着：“老人家请起，我们年轻不敢当这个理儿。”又向跪着的百姓团团抱一，含着笑说了：“父老乡亲们请起，请起。”刘墉见他这般做派，心里也自佩服，转身含笑对官员们说：“诸位大人也请起，待会儿回衙，我和福大人自然要接见诸位的。葛大人要预备着交接人犯、腾房子、关押囚禁，都是你的差事。蔡七一犯要特严关禁，监车接送刑部，处不得半点差错的。”

0: 福康安却只顾和近臣们拉话寒暄。不才有何德能啊，这是上仰万岁爷如天鸿福，下赖军民一体同心共成壮举，蔡奇一众匪逆一网打尽，而我军几乎一无伤亡，你们的贺酒一定喝的，请衙门里见。和众人拍肩拉手的就亲近到十分，当下众人呼拥返回征税所衙门大院，就议事厅内外摆了40桌大宴，文武官员和近身挤挤挨挨满堂，有功衙役秘密集集一院，也没有什么异样的水陆真肴，只是顶烹朱阳尊开泥封，只情胡吃海喝。觥筹交错间，人们目有事必视福康安刘墉，口有言必言福康安刘墉。福康安对众官员不大兜的，亲自给衙役们颁发赏银，轮桌劝酒，大说大笑，议论夜来一战。刘墉怕冷落了这群地方官，略与众人周旋，径自坐了厅东官员席面，边吃边询问地方钱粮、治安、风俗、民情，拉长说短。一时间福康安回来已是微带逊色，他虽然只有16岁，却已是奇身正立，穿一身天青夹袍，套着玫瑰紫巴图鲁背心，星眸顾盼间神采照人，在满屋绮罗袍褂、零顶辉煌间更显得鹤立鸡群。在厅中央站定了，左手举杯，右手一撩鞭梢，说了：“诸位。”厅里厅外一片声吆五喝六的嗡嗡嘤嘤，立时间就哑静了下来。这次平原内地剿匪，全军全胜而归，匪寇无一漏网，现在是喜庆日子，我们高兴。福康安还是头一回在这种场合讲话，开始有点把握不住，说得略带慌忙。他很快想起父亲的话，当众陈说训示，要言空无物，只当对石头说话。略微一定神，语气就变得流畅舒缓，毫不滞涩。这是皇上鸿福齐天，朝廷社稷佑护的仁泽所致。蔡奇乃大别山惯匪，跟从一枝花逆党，三次起兵放炮造反，流窜荼毒7省，危害地方百姓。一枝花失败，又逃亡流窜，劫库杀人，效聚匪众，抗拒天兵，实属十恶不赦之徒。这次一鼓收琴，先一条为圣上解了一桩消干之忧，为朝廷除一心腹之患，我们举杯为皇上万福万寿，干。随着一片扑扑腾腾桌椅响声，人们齐地立起，吱杂的响了一阵，翻杯亮底儿，咧嘴嬉笑，是归位夹菜。福康安又说：“葛逢春以下200亿丁，奋勇当先，前敌无畏，一夜鏖战，群顽扶秦，绿营军略阵机动配合，不残驾河，不残良民，大获全胜，你们都是有功之臣，除颁发赏银之外，还要按功续保，朝廷自有褒扬制度。这第二杯，我福康安和刘大人共敬诸位。”说着杯子一扬，里外人众大声叫着：“谢福爷刘爷。”刘墉慌忙起身举杯， 合作和福康安一注目会议干了。众人料他还有第三杯，就不再坐下，一一斟着。就听福康安说：“这第三杯，我要大家共敬刘崇儒大人，他是我们的正钦差，居中调度，协同军民，指挥如意，剿匪护民，绥靖治安。身为文官，亲临前线督战破敌，居功为首。这一杯，为崇儒大人纳福请贺。”说完，他率先就干了杯了。众人也齐呼：“为崇儒大人纳福！”是饮杯倾尽。
1: 山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听福康安把手工的位置放在了自己的身上，刘墉的心头轰的一震，立时间脸都涨红了。蔡七一番是乾隆几次御批遍天下通力捕拿的要案案首，这次连匪众全部擒获，不但刑部，就连军机处都要表彰加冕的。通常占山截获危害一省的坐地小土匪受擒，巡抚以下官员争功夺名，常常闹得丑态百出。这样一个特大治安功勋，福康安实实在在是调度指挥首脑，怎么一帽子都扣到自己头上啊？无论如何，先辞为上。刘墉就举杯笑着说了：“姚林大人少年高才，这次大家是亲眼目睹了，布置策划、指挥调度都是福大人一手安排，一力推行，我只是略尽了一点参赞责任。”说到这儿，他突然想起来了，福康安一路上都在抱怨别人总看他是个孩子，项王天山铁骑虎杖运兵，建功于当世，留名于凌烟阁，一下子福至心灵，知道了他是嫌这份功劳太小太没味儿，竟有个不屑居之的意思。这个想头一闪而过，即是清楚明白，他就提足了气，高声说道：“福大人是米斯汗老公爷的后代，将门虎种，英才勃发，这次只是小试牛刀，一见大英雄本色，功高逊居，更是高风亮节，雏凤轻于老凤生，扶摇林千胜万计，弓箭射计，名重竹帛，在座诸君可以拭目以待，我们为扶摇林大人干杯。”一片干杯声中，福康安兴奋得红光满面。自打出娘胎以来，华堂宫廷之上听这样的口语，他还是第一遭。刘墉的话也真是每一句都骚到痒痒的地方了，捧得福康安只想学周瑜在群英会上 当庭舞剑，乘酒豪歌。

看了看这群满脸谄笑的龌龊官狼狈士绅，又觉得他们不配。他毕竟是天分极高、心智清明的贵公子，父亲整日照括马谡的训诫，母亲掰头掰口温存劝慰，要体态尊贵，举止安详。此刻不其然的泛起作用了，心里一沉着，脸上就带了从容雍和，微微一笑，到葛笑话的席上笑着说了：“冷落你们了，贼窝在你们府，居然毫不知情，你们不为无过。但此地百姓驯良尊法，昨夜没有一户是窝匪不举的，还是你们平日教化有方，不然昆岗失火玉石俱焚，刘墉和我也不能干净利落善后。这个功比那个过大，所以奏议里也要包养。小华听说要转任兖州府了，不必争着去了，一叙请旨，这里转路济宁道就是。葛太尊、葛太爷、马管带，都预备着吃升官酒吧。”这群官员一见面就挨他的骂，心里原本不安，此刻的这份高兴，私地里不定就闹一嗓子二黄。这都是随口能说一车马屁话的主，正在回话丰盈呢，福康安却摆手止住了，对刘墉说：“咱们到进山席上去，有道是宴无好宴，好白吃的嘛。这都是窝里人，得罪不了他们，来吧。”刘墉在恍然之间已经醒悟了，福康安要借机敲这批财主一笔，心里暗道：“这个相府公子耳濡目染，得了傅恒的真传，心才心智不可限量。”笑着起身和福康安来到西席的首桌，命人拽过两把凳子，笑着说了：“我们陪各位父老坐坐，不嫌弃吧？”这一桌坐的都是枣庄顶尖的头面人物，崔、梁、宋三家都是富甲王侯，不分宣制，长者居首。还有冯、唐、葛、刘、胡五家，也都是拥资百万的财东。枣庄产煤，自都是发的煤财，钱多，却没有什么功名身份，没有混过高层官场。本来福康安优礼有加，已经是受宠若惊，这一来更是惊上有喜，喜里有惊，二者搅和着头晕神昏。一阵不着边际的逢迎盛名，矜持的不敢举筷子，身子飘的不落实地儿，个个自报家门，立立敬畏，正襟危坐。刘墉见福康安似笑不笑的端着杯不说话，知道是轮到自己说话了。三杯沾唇即过，他轻咳了一声，说道：“晋身业主是朝廷的基业根本，诸位虽然不是官儿，于地方而言比官儿要紧。官似流水转眼过，铁打营盘金如锡呀。诸位是根基，是河底的石头，是铁打的营盘嘛。我现在户部，又在刑部当差，办过不知道多少案子，家言大家都晓得，更是一辈子在案件堆里办差。有一等富儿号里恩存续下的阴产人家，那个一村一乡一镇一县都受贿，相与宵小之辈就安贫乐见，就有各把地棍貂皮穷极无赖的乡民自己就料理了他，凶案恶犯极少，更没有犯逆的，倒过来业主终归平安实惠。有一等

为富不仁，鱼肉一方的富户，七人八产竭泽而渔，仗势以富，横行霸道的，逼得佃户穷民走投无路，忍无可忍的，他那儿就容易出事儿，出事儿就是凶杀戾气，找的是非出来，终归家破人亡，惨不忍睹。就是朝廷替他鸡胸平乱，他吃过的亏无法弥补，这就是一念之差，毫厘千里。比如蔡七，如果换在一个饥民遍地、道路饿殍的处在，业主又屯粮居奇，乐坑虐下，一声呼号揭竿而起，我们能不能就这么平安顺利的把案子办了呀？所以啊，福大人昨晚上说，这里是好近身把持的地方，你们平素是有德有功的。挨着福康安身边那位70来岁的老头子叫崔文士，捻着雪白的胡子说了，大人这话极是，我虽经营炭业，也是读书好礼人家，我家宋少卿家、梁君少家，还有这几位，有个梅营会馆，在一处聚也常议论这番道理，这矿工井窑工人和江南织机行、江西瓷行一样，和农田业主佃户大有不同，其实都是四面八方来的无业游民，光棍地痞，还有作奸犯科、逃案藏匿的也就不少。这般朝夕聚集，同坐同息，一个不善之举、不妥之事出来，就不是小事儿。大人夸奖，我们不敢当，只有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再不敢非礼胡为的。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4: 端午佳节，民间有俗语说，五月五过端午，赛龙舟，敲锣鼓。一年一度端午又至，如同一个民俗的精神安寨，不管是驱死冤魂钟鼓在，楚香遗俗至今流，还是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端午节总是充满了文学的情怀与民俗的趣味。飘给屈原，作者余光中，朗诵静一丹。
5: 有水的地方就有龙舟，有龙舟竞渡就有人击鼓，你横在鼓声的前方引路。矮里的水鬼啊，你的飘魂从上游追你到下游，那鼓声从上个端午到下个端午。湘水悠悠，无数的水鬼冤缠性早，怎洗涤得清？千年的水鬼唯你成江神。非湘水敬你，是你敬湘水。你分身一跃，所有的波涛听指普兰流放到现今。以何须招魂招亡魂归去，你流浪的失足失意，

举香渡更远的海峡。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

0: 谈到作家中的吃货，不得不提汪曾祺，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中国味儿，笔下的端午节也透着一股浓浓的咸鸭蛋味儿。在他的散文《端午的鸭蛋》中，汪曾祺通过对端午风俗的描写和对家乡高邮鸭蛋的介绍，表达出了对儿时生活的怀念以及对故乡的热爱之情。在他的散文《端午的鸭蛋》当中，他这样描述：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汪曾祺对家乡的咸鸭蛋赞不绝口，他在《端午的鸭蛋》这篇文章中写道：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丝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记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吗？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再来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小镇的赛龙舟和捉鸭子。著名作家沈从文是湖南凤凰县人，在其代表作《边城》中就有对湘西小镇端午节风俗人情的精彩描写。妇女小孩子端午节要穿新衣，额角用雄黄蘸酒画王字，吃鱼吃肉，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军民自由下水捉鸭子。沈从文在《边城》中的短文《端午日》中描写了极为热闹的端午节场面，展示了茶洞人同庆端午的淳朴民风。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一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全茶洞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做起点，税关前做终点，做比赛竞争。因为这一天军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份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划船的事个人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伶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 再来分享梁实秋笔下的端午节。梁实秋在散文集《雅舍谈吃》中不仅描写了各种珍馐，即便是菠菜、茄子之类的家常小菜也写得有色有味。谈及端午，作为吃货的梁实秋更是直接把它定义成了粽子节。沿街卖的粽子包得又小又翘，有加枣的，有不加枣的，摆在盘子里齐整可爱。今日何日？我家老妈子曰，今天是五月节，大门上应该插一些艾草菖蒲，点缀点缀。我家老太太曰，今天是端午节，应该把钟馗捉鬼图悬在壁上，孩子脸上抹些雄黄酒，辟邪辟邪。我的小孩子读曰，今天不知道是哪一天，就说应该吃粽子。我参考众议，觉得今天叫做粽子节比较的亲切些。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当地时间六日，
11: 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3: 我本可以。
1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5: 我的笔在哪里、啊、
1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4: 妈妈，
17: 等一下。
18: 不行，
1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2: 我不想说了。
13: 佳
22: 佳，你根本不懂我。
1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0: 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端午节带来的主题是书韵端午，名家笔下的端午记忆。女作家笔下的端午节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在作家迟子建的《故乡的知识》一文中，写到了端午节包粽子的习俗，以及粽子有甜咸两种口味。在写到自己听父亲讲解端午节有关屈原的传说时，他还曾心生疑惑：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以后就不会去吃人肉了呢？父亲那时爱跟我们讲端午节的来历，讲屈原，讲他投水的那条汨罗江，讲人们包了粽子投到水里是为了喂鱼，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屈原了。我那时一根筋，心想：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后就不会去吃人肉？我们一顿不是至少也得吃两道菜吗？吃粽子跟吃点心是一样的，完全可以拿着它们到门外去吃。门楣上插着拴着红葫芦的柳枝和艾蒿，一红一绿，看上去分外明丽。站在那儿吃粽子，真的是无限风光。我那时对屈原的诗一无所知，但我想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因为世上的诗人很多，只有他才会给我们带来节日。刚才这一段文字来自迟子建的《故乡的吃食》这篇文章。再来看苏童在《祖母的季节》当中写到的：怀念祖母在我脖梗上挂小脚粽。在这篇文章中，苏童深情回忆起了祖母去世前不停地包粽子的往事。祖母坐在后门空地上不停地包粽子，几乎堆成了一座粽子山。祖母贫苦一生，留给孩子的东西也不过是一捆一捆的旧粽叶，挂在门楣上沙沙沙的响。春天的时候，我祖母还坐在后门空地上包粽子呢，有一只洗澡的大木盆装满了清水，浸泡着刚从湖边尾地劈下的青粽叶。我家屋前屋后都是那股凉凉的清香味儿。我走过去把手伸进木盆，挨祖母骂了，她不让人把马蹄的青粽叶搞乱了。我们白羊湖一带的人都包小脚粽，大概算世界上最好看也最好吃的粽子。祖母把雪白的糯米盛在四张粽叶里，窝成一只小脚的形状来，塞紧包好，扎上红红绿绿的花线，有一只粽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低头朝那只粽子左看右看，发现祖母包的粽子一年比一年大，挂着香喷喷沉甸甸的。祖母挎着竹篮走过横七竖八的村路，去五里外的白羊湖边采青粽叶，我跟着她。我们站在湖边的黄沙地上，望着四处可见的苇丛，然后赤脚涉过一片浅水，走进最南面那丛芦苇里。祖母喜欢这里的粽叶。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张恨水笔下的 纵有高中的好彩头。纵与中谐音，自古以来就有高中的好彩头。端午节正值毕业季，小小的粽子就饱含着父母对子女殷切的期盼。作家张恨水在《现代青年》这篇文章中也描写了一段有关粽子的故事。倪虹氏斟了两杯茶，让他爷儿俩坐着，把粽子和糯米糕移了过来。季春笑道：哼，这一早东西都预备好了，多谢干娘费心，天还没有亮，你先吃两个粽子吧。倪虹氏一伸手就拿了一个粽子，将粽若剥了，用筷子夹了蘸好了糖，然后送到季春面前来，笑道：恭喜你今天毕业，不要忘了高中，高中粽子总是要吃一个的，这是好口气，以后你还要高中呢。季春接了粽子吃了，笑道：干娘还是这种旧脑筋，以为读书的人都是像从前三考一样赶考中状元，我和爹爹早说好了，初中毕业以后我就要去学工。刚才我们为大家阅读的都是现当代文学名家笔下的端午节的记忆。在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端午节被正式描写的细节很少，只是在第31回撕扇子做千金一笑，因麒麟扶白首双星提到过。这日正是端阳佳节，蒲艾簪门，虎符祭毕。同时在第30回提到节前的那天，那文官等12个女子都放了学，进园来各处玩耍。不过对于端午赠扇的习俗，小说中倒是描写较多。《红楼梦》第28回写贾元春端午前给亲人们赏节礼，给宝玉的便有扇子。袭人又道：昨儿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120两银子，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3天平安桥，唱戏献供，叫甄大爷领着众位爷们跪香拜佛呢，还有端午的节礼也赏了。说着命小丫头来了，将昨日所赐之物取了出来，只见上等宫扇2柄，红麝香珠2串，还有凤尾螺2端。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和各位一起分享的主题是书韵端午，名家笔下的端午记忆。我们请出民俗专家崔岱元老师，讲讲那些不太为人所知的端午风俗。
2: 端午节呀，很多朋友呢就老问说，这端午节跟故宫那端门午门有什么关系没有？要说有关系呢，就是说都用了中国古老的天干地支计时法。所谓天干呢，就是指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呢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就跟咱们那12属性

0: 对应着。这十天干十二地支进行排列组合呢，就形成了六十进制，所以呢咱们有六十甲子一说。它可以记时间，也可以呢来描绘空间的方位。端午节呢就是来记时间的，端呢是正的意思，午呢是第一个五日，不是一二三四五的五，而是地支当中说的五。故宫的端门午门呢，端同样是正，午呢指的是正南方的意思，所以端午节和端门午门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有，是用的同一种计数方法来表述。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2: 在老北京啊，还真有那么一两样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端午节的风俗。您就比如说见仙。什么叫见仙呢？就是在端午这个时节呀，专门来采上这个时节特有的新鲜水果，过去呢是供给祖先吃，当然呢小朋友啊同样喜欢吃。什么水果呢？一个是黑桑仁，一个呢是白桑仁，再有呢那就是通红的樱桃。把这三种水果啊摘下来，搁在那个鲜嫩的杨树叶上，过去呢可以啊给祖宗上供，孝敬祖宗是咱们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那么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其实啊最后这些水果呢全是进了小朋友的嘴里了。那黑桑仁吃起来舌头是紫的，吐出紫舌头吓唬吓唬别的小朋友，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恶作剧。樱桃现在呢非常常见了，但在我的小的时候啊真是不那么多见，因为它不好保存。不管是桑仁也好还是樱桃也好，都是端午节的节令食品，而且呢也就吃这10天半个月，所以呢是非常珍贵的时鲜。端午节呀、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呢是感知夏季。北京这个地方啊四季分明，到了端午节呢就算真正的进入了夏天，短袖短裤上身，手里头啊离不开扇子了。那在吃食上呢也可以吃点凉东西了。北京人呢最喜欢吃的是过水凉面。您看这北京人吃面条啊，冬天呢讲究吃锅条，从滚开的锅里挑出来，搁上面卤，搁上炸酱。夏天呢讲究吃过水凉面，面条煮完了以后在那凉开水里头啊过上它2-3遍，吃起来呢透心凉，

0: 可以吃芝麻酱过水凉面，也可以吃呢鸡蛋西红柿过水凉面，甚至可以吃简单的虾皮酱油过水凉面。你要说这过水凉面啊，那可得说是有历史了。杜甫啊曾经写过一首叫《槐叶冷淘诗》，说这凉面呀，荆齿冷于雪。您听听，多有诗意啊！这面条从牙齿边上那么一过，就像雪一样的冰凉。到了宋代呢，还有这么一首诗呢，叫《菊叶冷淘诗》，就是说拿菊花的叶子做的凉面。您听听，它怎么描绘这凉面呢？叫煮头含泉盆，把这个面煮完了以后，在含泉里头头一头。您琢磨琢磨，这不是过水凉面还能是什么呢？所以呀，过水凉面同样可以充满了诗意。
1: 熟悉崔岱元老师的朋友都知道，除了民俗专家的身份，他还是一位著名作家。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阅读他笔下的端午记忆，有请著名播音员姚科老师来朗读这篇文章《五月节的痕迹》。五月节的痕迹，作者崔岱元。端午节在京城的百姓嘴里并不叫端午节，而是叫成五月节，透着那么亲切。五月节一到，单裤单褂上身，过不了多长日子，大芭蕉扇上手，夏景天就算来了。早年间五月节这天，家家户户大清早都要在门框上插上菖蒲艾草，这种风俗就是《红楼梦》里说的蒲艾簪门。菖蒲艾草散发出芳香，据说能驱瘟辟邪，有没有那么神不敢说，反正苍蝇蚊子确实触它。还有人会并排挂一辫子大蒜，象征着宝剑、鞭子和锤子，感觉简直就是能降妖除魔的三件法器。听老辈子人讲，五月节不是什么好日子，蛇精毒虫都要出来闹腾，所以得弄些器物震慑。讲究的住户还要在街门中央贴上印着红胡子判官的黄表纸，特意用毛笔蘸上朱砂，点红了判官灯泡似的圆眼睛，这就叫朱砂判。瞧那判官横眉立目，攥着宝剑的凶狠相，能不能抓鬼不好说，反正吓唬小孩子是不成问题的。说到小孩子，小孩子在五月节里会有专属于自己的项目，而且还分男女。男孩子是用雄黄在额头上抹出个大大的王字，装作老虎。女孩子会用硬纸叠一串正六面体的小曾子，外面用五彩丝线整整齐齐缠绕出图案，下面缀上穗子，穿上珠子，滴里嘟噜地挂在胸前，美不劲儿地当饰物。这两个项目在小孩子只是乐呵，在大人的心目中也是为了驱瘟辟邪。孩子就是大人的眼珠子，总是要特别加以呵护才是。打五月节开始，天气日渐闷热潮湿，各种毒虫活动频繁，人们也难免心烦气躁，寝食不安，自然容易生出各种疾病。从前人们没什么主意，只好弄些气味重的中药才驱赶，于是有了燃艾草、烧菖蒲、涂雄黄等等土

0: 办法。日久天长形成了风俗，五月节的风俗也就大多围绕着驱瘟辟邪了。后来点心铺里又做出了分别刻着长虫、蜈蚣、蝎子、蜘蛛、癞蛤蟆的五毒饼，五月节前后应季上市，卖得很不错。其实也未必有谁真信吃了五毒饼就能五毒不侵，无非是为了讨个吉利罢了。我小时候讲破除迷信、驱瘟辟邪那一套一律消灭，街面上也就见不到不爱簪门的风俗了，当然更没有贴在街门上的判官，甚至点心铺里也取消了五毒饼，老太太给小孙女儿叠个曾子当玩意儿，还得有意无意地背着生人，算辫子倒是还经常见，只不过不再挂在门框上当锤子，而是挂在厨房的墙上，坚守着算的本分。那时候，能让人感受到五月节痕迹的，似乎只剩下粽子。毕竟五月节还有一层重要的含义，就是纪念民族诗人屈原。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8: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9: 兄弟，干一杯。
10: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1: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2: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3: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 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4: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5: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6: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7: 这能行吗？
16: 妈，来试试。
17: 真省力。
15: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8: 这是感应灯，
15: 这是扶手，
18: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6: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5: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7: 好啊，真好啊。
19: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0: 屈原是南方人，南方的粽子品种也特别丰富，糯米自然是少不了的，中间可包的细料就太多了，什么咸肉、火腿、蛋黄、烧鸭、香菇、海米应有尽有。总的来说，

口味是咸鲜的。吃的时候讲究趁热，因为里头有脂油，放凉了吃难免觉得腻。肉粽子在北京倒是也有，只是不多见。五月节的时候，稻香村、稻香春这样的南货铺子会卖一些，不便宜。文化人偶尔买了当稀罕物送礼用，老百姓一般吃不惯。京城里百姓人家习惯的粽子口味只有一种，就是江米小枣的。五月节头一天，家家户户就都开始准备着包了。包粽子首先要预备好粽叶，南方的粽叶五花八门，除了常见的箬竹叶，还可以用芭蕉叶、甘蔗叶、月桃叶、茭白叶。据说投到江里祭奠屈原用的粽子，是把江米塞进竹筒里，包上炼树叶，再缠上五彩丝线，那才是汨罗江畔的遗风。北京的粽叶没那么多样，只是用的水塘里疯长的苇叶。从前京城四周水塘很多，而且差不多全长的芦苇，直到今天，北京的地名里光叫苇子坑的就有好几处。进了夏景天儿，水塘里蛙声一片，芦苇茂盛挺实，专门就有小商贩去德胜门外或朝阳门外的苇子坑，披了苇叶洗净捋好展平晾干，再叠成一摞一摞的，打成捆儿拿到市上卖。包粽子的时候用起来特顺手，价钱也不贵。也有老少爷们自己大老远的去找水塘披苇叶，主要是图个乐呵。其实新鲜的苇叶直接用并不好使，因为它脆，包粽子容易碎，还略带些苦涩，再说也未必干净。晾干的苇叶是草绿色的，看着不那么清脆，用之前要先拿热水泡上一阵子，把干叶子泡柔软了，把苦涩漂出去，这样包出的粽子只带着淡淡的清香味儿。扎粽子的绳也有讲究，最好就用灌曲小道上长出来的麻莲。麻莲纤细柔韧，用它扎粽子结实不说，黄绿的衣裳，浓绿的腰带，看上去透着特别般配。麻莲和苇叶成龙配套，也是采回来晾干了，使的时候和苇叶一起用水泡开就行。有卖苇叶的必会同时也卖麻莲。用白线绳拴粽子属于退而求其次的办法，有的商家图省事儿，一根线绳能拴一串十个粽子，卖起来倒是挺方便。京城里的人包粽子讲究用江米，这里说的江米其实就是南方人说的糯米。至于为什么叫成江米，我推测也是因为粽子的原因。从前北京人吃江米的机会并不多，主要就每年五月节包几回粽子，而祭奠屈原的粽子是要投到江里去的，所以糯米也就顺理成章叫成了江米。至于是不是这么回事，我没有考据过。除了江米，偶尔也能见到大黄米的粽子。从前江米贵，大黄米有粘性，可价钱要便宜得多。京郊的农民就喜欢用大黄米包粽，有时候也捎进城里来。大黄米粽子个头大，也许放枣，也许不放。城里人偶尔吃吃换换口味，觉得挺新鲜的，但在家里自己包的时候很少见有人用。北京人吃江米喜欢圆粒儿的，吃起来比长粒儿的江米更香甜更筋。

0: 还不怎么觉得粘牙。五月节的头一天，过了中午，就要用大盆把江米淘净泡上。泡透了的江米，包出的粽子吃起来才显得水灵。再就是洗出一碗小枣预备着，小枣最好选密匀的，那才叫一个甜。粽子属于节令食品，和元宵、月饼等等节令食品一样，北京的粽子一改南甜北咸的规律，讲究吃甜的，吃法也和南方相反，不是吃热的，而是吃凉的。包粽子需要手艺，不是谁都能把米包成粽子的，再加上苇叶纤细瘦长，用起来比箬竹叶难，要包漂亮了就更不容易。用苇叶包粽子，得三四张重叠，像扇面似的打开。讲究的包法还不能卷成个锥子，而是要包成个见棱见角的正四面体，用北京话说，那叫粽子形，看着俏实。包成锥子形的不是没有，可那属于图省事的将就办法，有些寒碜。我家最会包粽子的是我爸，他不怎么会做饭，可打小练就了包粽子的绝活。我妈说他手紧，包出的粽子也紧称，吃起来特筋道。每年五月节，家里包粽子的活自然全是我爸了。五月节头一天晚饭刚过，我爸就会把盛着江米、粽叶、麻莲、小枣的大中小三个盆在屋子中间一拉溜排开，外加一口锅放在旁边，自己搬个板凳往中间一坐，跟要举行个仪式似的摆开阵势。还没见粽子，仿佛已经闻到淡淡的粽子香。但见他左手从水盆抄出三张粽叶，甩甩水碾开了，右手捞一把湿米填进去，捡两颗小枣往上一镶，变戏法似的顺势一叠，一根麻莲盘绕扎紧打个活结儿，就包成了一颗精巧的粽子，四个犄角舒展均匀，看着特精神。顺手扔进锅里，紧接着下一个，一锅粽子没多会儿包得了。别看包得快，个顶个的结结实实，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没有散的漏了。临睡之前，把锅里加足了清水，坐在煤火上，开锅之后小火慢咕嘟，一家人闻着粽香入梦。只熬到没乏了，天亮了，一大锅粽子煮透了，套在黄绿色的清汤里。粽子是鼓里的，汤是透亮的。煮得的粽子并不能马上吃，而是要晾到中午，晾得温凉了再吃。拉开马莲的活结儿，剥去粽叶，几颗清白娇俏的粽子放在盘子里，隐约看见镶在里面的小枣，跟颗红玛瑙似的。吃的时候蘸足了砂糖，咬上一口，冰凉沙甜，筋道利落，这才是北京粽子的口味。五月节年年会来，我的爸爸却永远地走了。我再也吃不到爸爸亲手包出的沉甸甸的粽子。那粽子有棱有角，有心有肝，一身清白，半世煎熬，就像他那个人。那是我心目中五月节的痕迹。
1: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
7: 不是被骗，
8: 这么着急，
5: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10: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9: 有我，
5: 有我，
11: 有我们。
1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1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15: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

0: 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国际足联二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俱乐部，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25岁。赛事揭幕时，总共22人还未满20岁，7人年龄为40岁及以上。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周飞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目前3位裁判员已赴美开展赛事执裁备战工作，将在迈阿密接受为期10天的国际足联专项集训，其中傅明将以视频助理裁判的身份首次亮相世界杯。傅明在5月30号出发前往美国前，接受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专访，展望了自己的世界杯之旅，来听详细报道。
2: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即将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中国裁判傅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傅明。在这一届世界杯上，我的职责是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
2: 世界杯赛场对于视频助理裁判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3: 其实从标准的要求，它是最高标准。我们无论是执法任何比赛啊，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就是一场足球比赛，我们必须用世界杯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所有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在被国际足联跟踪考察，所以只有你在平时所有的比赛里面表现良好，达到了一个高标准，然后它才能够通过考核，然后你才能够被选上世界杯去执法。
2: 视频助理裁判这个角色，他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呢？那怎么样来把握尺度呢？
3: 我们有一个宗旨，这也是 VAR 技术一直以来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这是我们 VAR 技术给所有的足球比赛一个宗旨。简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是还以足球最纯粹的足球给球迷、给球员、给教练。只有真正需要 VAR 技术或者是需要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大家展现出一个真实的状态，展现出事实是什么，展现出最后公平公正的一个决定、一个判罚，减少这种质疑等等，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回到啊，我们享受纯粹的比赛、纯粹的足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那这次一共是有3位中国裁判入围世界杯的裁判阵容，也是创造了中国足球裁判的新历史。你怎么看待这一次集体入围的意义呢？
3: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长期的努力和积累的结果。我觉得我们3个人的入围是一个很好的呈现，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去展现中国人的能力，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和全世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最好的、最优秀的足球裁判共同交流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2: 那执法完世界杯过后，你觉得可以把哪些经验带到国内的赛事，或者是对于中国足球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3: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交流和学习的过程。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亲身的去体验和参与，然后会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去做积累、去做总结。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总结下来的经验和习惯带回来，分享给我们的同仁，一定会做这个事情。这些业务之内的事情，我们肯定还会继续探讨。
2: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傅明说说自己的这次世界杯之旅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期待收获什么呢？
3: 能够到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是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真正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其实我个人的目标反而变成了回归到做好每一个判罚，顺利完成每一场比赛，总结每一个细节，然后准备下一场。
1: 美国外交事务6月1号刊文指出，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捐助方大幅削减对外援助，正在给全球最

0: 对脆弱国家带来严重冲击。来听详细报道。
1: 2025年，全球捐助方削减约300亿美元外援。美国国际开发署进行重大收缩的同时，法国、德国、英国等主要西方捐助国也大幅压缩全球卫生和发展开支。文章称，这场对外援助削减潮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全球致命传染病的防治压力重新上升。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初步预测显示，由于卫生援助减少，2025年全球儿童死亡人数可能比2024年多出20万人，主要集中在非洲。这意味着本世纪以来，全球儿童死亡人数可能首次出现不降反升。文章指出，有关预测显示，到2027年，全球卫生和发展资金仍将比2024年减少近 30%。随着中东局势推高全球基本大宗商品价格，并迫使各国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安全和国防，援助资金的降幅可能会更大。文章称，过去20多年，国际援助在全球减贫和公共卫生领域发挥过重要作用。得益于国际援助资金，自2000年以来，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和塞内加尔等众多国家都已将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公共卫生领域的变化同样明显。2000年至2024年，中低收入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增加超过6年，全球疟疾死亡人数从每年83.9万降至61万，艾滋病死亡人数从180万降至62.7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也从每年近1000万降至不足500万。文章表示，过去25年见证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群生活水平提升。这一进步主要惠及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但文章提醒，正是这些依赖持续投入的成果，如今正在因援助削减而面临倒退风险。尤其是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本就脆弱，一旦外部资金突然减少，医院、诊所、疫苗接种、药品供应和传染病防治都会受到直接冲击。面对西方外援减少，一些受援国也在寻求自力更生和更大自主权。文章提到，加纳、南非和赞比亚已经动用本国资源，试图填补卫生支出缺口，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弥补西方援助减少造成的损失。文章认为，真正负责任的方向不是西方援助仓促退场，而是在有序过渡中帮助低收入国家减少依赖，最终依靠自身增长和治理能力维持发展。
0: 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者乔斯塔豪格近日在其个人专栏上刊文称，西方年轻人中出现的极致中国化现象不只是网络文化潮流，也反映出外界对中国发展成就的重新认识。来听详细报道。
1: 极致中国化一词最初流行于西方网络社群，泛指年轻人主动接纳中国的生活方式、时尚审美与文化元素。豪格指出，这一现象折射出更深层的信号，越来越多西方年轻人不仅内心认同中国的发展成就，更敢于公开表达这一立场。豪格坦言，自己关注中国最初并不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而是源于他作为发展经济学者对全球经济发展的长期关注。而中国过去半个世纪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层面发生的巨大变化，成为了任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都难以忽视的范例。豪格指出，自1990年以来，超过9亿中国人摆脱极端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总量的 60% 至 70%， 这应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成就之一。豪格表示，尽管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已经建立起覆盖广泛的公共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基本医疗保障和现代化生活网络。对于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能够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平，体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治理能力和国家能力。在清洁能源领域，文章称，如今在太阳能板、风力涡轮机、锂离子电池和电动汽车等主要清洁能源类别中，中国的产量至少占全球产量的2/3。中国新增风电和太阳能装机在全球所占比例也在过去20多年间大幅上升。豪格还在文章中谈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他称，过去30年，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几乎从未间断地对全球南方国家进行。

0: 军事干预、政权更迭和强制制裁，而中国从未这样做过。在他看来，中国力量和中国担当意味着世界规则不再完全由华盛顿制定。今年四月，豪格曾在中国旅行三周，他在文章中写道，在中国旅行期间，他所到之处都能看到一个善于建设、善于制造的社会。从高科技产品到基础制造，从产业链上游到下游，中国几乎覆盖了完整的价值链，而这些能力大多都建立在本土制造基础之上。更让他深有感触的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能力能够转化为切实的民生成果，这体现的是一个发展型国家认真履行改善民生责任的具体体现。文章最后强调，中国变得更加富裕，数亿人摆脱贫困，民众生活水平持续提高，这些成就本身就值得庆祝。他认为这种庆祝不应附加任何条件，不应有所选择，也不应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发展符合西方既有期待时才被认可为成功。
1: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和名人永远是
3: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4: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3: 哦，辣味香肠。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4: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5: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4: 啊。
5: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3: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6: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7: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2: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3: 哦，可以啊。
12: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3: 你是来旅游的吗？
12: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3: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12: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3: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4: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5: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7: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5: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

0: 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8: 英国广播公司6月1号报道称，卫星图像和视频显示，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伊朗的反击已对20处美军军事设施造成破坏，这表明袭击范围比美军公开承认的更为广泛。自2月底以来，伊朗已针对美军在中东8国的先进防空系统、空中加油机和雷达等设施和装备实施打击，造成数千万美元损失。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文章说，尽管白宫多次宣称伊朗军队几乎被歼灭，但分析人士指出，美军设施受损情况表明伊朗的反击比美方官员此前承认的更为精准且广泛。美国防部官员以作战安全原因拒绝对调查结果置评。文章通过其他国际供应商的卫星图像认为，美军受损设施分布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伊拉克、约旦、巴林和阿曼，实际数量可能更高。有分析人士认为，受袭基地或达28处。文章估算，美军现役的末段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萨德仅8套，每套造价约10亿美元，需100人操作团队，单枚拦截弹成本达1270万美元。文章说，尽管美军设施损失难以量化，但五角大楼5月估算史诗怒火行动总成本达29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或将用于冲突中被毁装备的维修或更换。美国民主党人称这一数字或被低估。报告还发现，自2月以来，至少有42架军机遭摧毁或损坏。美国史汀生中心分析师凯利·格里科博士警告称，当前冲突已快速消耗美军及盟友的防空库存，补充途径匮乏意味着若伊朗再度发动攻击，美军可用的拦截弹数量将远低于冲突初期。
8: 今年6月23号，英国将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纪念日。英国卫报网站日前发表评论文章称，英国脱欧已成为一场灾难，给外界的警示是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请听相关报道。
10: 文章称，10年前英国民众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可其背后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脱欧派曾许诺脱欧是治愈英国各类顽疾的良方，但事实恰恰相反，脱欧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给英国经济造成了持续性的负面影响。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鲁姆等人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撰写的论文显示，相较于留在欧盟的假设情景，如今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8%， 投资规模下降近 18%， 就业率下降最高达 4%。

0: 文章援引布鲁姆的分析指出，脱欧公投引发了长达数年的政治不确定性，这是经济受损的核心原因。脱欧本身始终没有清晰统一的定义，解读更是因人而异。由于缺少明确规划，商业投资陷入停滞，贸易持续疲软，经济增长随之放缓。文章称，脱欧沦为一场灾难，恰恰印证了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脱欧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整个过程复杂而混乱，历经数年艰难博弈，最终的结果却无人满意。文章表示，在地缘政治格局已发生巨变的背景下，与地理相近、政治理念契合的国家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愈发成为明智之选。这也促使越来越多人呼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但这一想法远比听起来更加复杂。文章援引英国央行前官员反对脱欧的布兰奇·弗劳尔的话称，拉近英欧关系对于提振英国经济绝对是个好的开端，但解决经济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文章还表示，如今工党着手修复英欧关系，而如果主张脱欧的英国改革党上台，很可能会破坏这份努力带来的利好。对于英欧之间的任何协议来说，如果长期稳定性无法保障，企业便会持续观望，暂缓投资，最终让利好难以落地。文章还说，除了与欧盟的关系之外，英国还面临着其他重大的经济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担心，由于短期政治优先事项的考量，政界人士们将难以正面应对这些挑战。文章援引布兰奇·弗劳尔的话称，脱欧的教训是思维过于简单化和缺乏专家意见，会让我们陷入困境，而我们现在就身处这样的困境之中。
1: 近日，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的重要活动。各方围绕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贸区建设，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欧洲现代外交网站日前刊文称，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将有助于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顺利召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指出，在中国苏州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强调要维护灵活互通的供应链，并反对经济胁迫和不当的出口限制政策，这有助于增强亚太经济体抵御潜在冲击的能力，也凸显了在苏州召开的会议对于拓展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领域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文章还认为，苏州声明的通过标志着通过加速数字化转型和电子商务来加强全球南方利益的重要一步。会议就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达成一致，旨在促进跨境数据流动和无纸贸易这一方针，使新兴经济体能够更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而无需完全依赖西方主导的传统经济结构。这加强了世界贸易组织在支持亚太和全球新兴及发展中市场和经济体方面的作用。文章指出，在苏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重申，坚定支持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并全力支持世贸组织，这是防止发展中经济体被边缘化，确保根据公平的国际法解决经济争端的重要支柱。这些国际法体系保护所有人免受掠夺性贸易政策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侵害。文章认为，会议通过了被视为战略支柱的苏州声明和服务业发展新路线图，此次共识旨在推进经济一体化，应对全球挑战，并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铺平道路。文章称，苏州声明体现了成员致力于应对国际经济挑战和动荡，同时加强多边合作的承诺，而服务业发展路线图是促进服务业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支持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
1: 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一会儿见。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0: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2: 不会被骗，
3: 不是被骗，
0: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0: 有我，
4: 有我，
0: 有我，
8: 有我们。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18: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南极洲，人类最后到达的大陆，这块常年被冰雪覆盖且人迹罕至的大陆，也是世界各国竞相探秘的土地。1985年，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在冰雪世界中正式落成，不但填补了科学事业上的一项空白，更是开启了南极科考新篇章。2026年，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顺利返航，多项成果刷新世界纪录，标志着我国南极科考综合能力与自主装备水平再上新台阶。

0: 从拓荒探路到屹立南极，再到大国担当，这场跨越40余年的接力奔跑，正是中国极地科考最动人的历程。而在这段壮阔征程的起点，一位先行者的身影格外清晰，他便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青松。
1: 这是
2: 茶杯了。
1: 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离开上海出发的时候，一个茶缸。这是81年我在澳大利亚 Davis 的月冬，我生日的，他们就木工就做了一副象棋，31个队员签字 Happy Birthday from those at the Davis Station， 1981年。这是澳大利亚科技部发的，这上面有字，刻着我的字。
0: 张青松89岁，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地质地貌学家，长期从事地貌、第四纪地质与极地研究。和总台记者见面时，他热情地介绍着一件件从南极科考带回的纪念品，每一件物品都是他大半生科研生涯的印记。时间回到1972年，这一年中国和澳大利亚正式建交。7年后的1979年11月，澳大利亚正式邀请中国派遣2名科研人员赴澳南极科考站访问考察。这次邀请既是两国建交后科技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国南极科考的起点。最终国家选定的2名科研人员是物理海洋学家董兆乾和地质地貌学家张青松。回忆起当时接到通知的时刻，张青松说，
1: 青藏高原考察正在进行，我们79年的在青岛在总结，在写报告写书，后来突然就发一个家庭电话，火烧归京，有出国任务，给我说交代任务就是到澳大利亚的南极凯西站考察，1月6号出发。你看12月21号，1月6号，你看多少时间，2个星期。什么任务？没任务，安全的去，活着回来，就是完成任务，什么也不知道，凯西站在哪里也不知道，对南极的了解几乎是零。
0: 当时中国还没有科研人员踏上过南极的土地，对南极的地理、气候、环境等一切都一无所知，前路充满未知与挑战。张青松的内心既对那片土地充满敬畏，也对即将开启的首次南极科考满怀忐忑。
1: 1979年的11月中旬，新西兰的一架客机 DC-10 载了210多个人到 McMurdo 要旅游的，一头就栽下去了，一下子全没了。我就看到50年里头摔下了100架飞机。南极大陆里面只有2个站，一个是南极点上的 Amundsen Scott 站，还有一个是苏联的东方站，其他全是白茫茫的冰雪，没有天气预报，不可预测。我当时我就给党支部就写了一个决心书吧，表示个态度吧，我争取胜利的考察任务安全的回来，万一我回不来，请不要把我的遗体运回来，就地就埋上来了，是作为我们中国科学考察的一个标签。最后请照顾好我的妻子和家人，这我们中国南极考察开始了。
0: 1980年1月6号，在对南极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们启程了。此次南极之行，张青松与董兆乾如同中国极地科考的先行侦察兵，深入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等多国南极科考站，学习观测方法、后勤保障与极地生存技术，为中国未来自主开展南极科考摸清情况、探清前路。
1: 我和董兆乾2个是侦察兵，情况不明，懵懵懂懂，我自己找任务。当时在看到他们澳大利亚南极博物馆，看到他们博物馆里面放的这个贝壳化石，我一看眼睛就亮了。这个东西呢，就是反映当时的生态环境和气候环境的，好东西啊，没有人研究过。我说我要去啊。
0: 第一次南极之行历时75。

0: 前，正是在这次开创性的考察中，张青松找准了研究方向，萌生了再次赴南极越冬科考的想法。这个想法也得到国家的支持。1980年8月，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麦科访华，借着这个机会，张青松向国家提出了在南极越冬考察的申请，并得到了同意。1980年12月，张青松前往澳大利亚南极戴维斯站，成为中国南极越冬考察的第一员。
1: 我的原则是累不死就干，一天干活起码有18个小时，除了匆匆的吃饭，睡眠的时间大概也就是顶多4个小时。我要熟悉情况，要摘样品，在那个抛一个坡面啊，这个很难的，它是冻了的，都要花2-3天时间才能抛开一个坡面，好好的摘样，很费劲，很费劲的。南极是只有夏季和冬季，南极的夏季很短，11月到2月，4个月，其他8个月都是冬季。这个任务不完成，采样的任务不完，一到冬天下了雪冰盖住了，什么东西什么也干不成了。我要干这个事情，我必须把它干成。那到最后都完成，采集了8箱标本，
0: 多少个？
1: 8箱标本大概有300多公斤吧，我弄了有8箱。及时的就运到天津，弄到我们所里了。
0: 1982年3月，张青松结束了南极越冬科考回国，他立刻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对此次考察带回的科考标本展开系统分析与数据整理，先后撰写完成18篇专业论文，并汇编成《东南极戴维斯地区的地貌与第四季环境研究论文集》，这是中国人自主完成的第一部南极系统性学术成果。
1: 英国的极地研究所的所长叫 Scott， 他跟我交谈，哎，奇怪，你怎么的？中国，你中国人？我说对啊，哎呦，不错不错。后来我说，对我们中国对南极考察的一些贡献嘛，是不是？哎，他说这是你个人的这个做的工作，不代表你们政府啊。我说我是中国政府派遣的。他说你是在澳大利亚那个站上做的嘛？要参加南极条约，必须有2点，要有中国有常年科学考察站，这是一。第二，要有比较长期的科学研究计划。所以后来就联想到后来郭坤和外交部的一个司长83年去参加南极条约一个工作会议，后来回来郭坤就气，很生气，说要商量表决什么事情的，把我们请出来到咖啡厅里面去喝咖啡，就剥夺我们的表决权。
0: 这段刻骨铭心的屈辱，让中国科考人深刻认识到，没有自主的极地科考体系，个人再努力也无法赢得国际尊重。为了破解困境，1983年，中国正式加入南极条约，成为缔约国。即便如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却是当时南极条约缔约国中唯一在南极事务中没有话语权、表决权的国家。
1: 当时提出建站第一，后来决定要组建要出去，郭坤把我找到南极办公室，说要组建首次南极考察队，请我参加，并且当副队长。所以我说80年到84年，我们是做学生学习的过程，每一个他们澳大利亚的队员，我都跟他们交流，跟他们学练习英语啊，另外一个了解如何建站。如何管着？我们自己要建造了，我当然高兴。
0: 1984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南极科考项目。由于执行此次任务的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和 J121 海军补给船都不具备破冰能力，所以选址的大方向锁定在西南极的乔治王岛。那里地处南纬62度附近的亚南极地带，受海洋性气候影响，夏季海况相对平稳，浮冰较少，是当时无破冰船条件下的现实选择。1984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正式成立，气象专家郭坤被任命为队长，董兆乾、张青松担任副队长。1984年11月20号，这支591人的科考队携带500多吨物。

0: 资从上海起航，奔赴南极，目标是在乔治王岛建成我国首个南极常年科学考察站——长城站。考察队驶入南大洋西风带，这里是通往南极的唯一海上通道，常年狂风巨浪，素有魔鬼海域之称。所幸航程虽有风浪，总体平稳，队员们一路平安，向着南极洲的乔治王岛坚定前行。
1: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7: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0: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12: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5: 啊，这……
1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7: 妈妈，妈妈。
18: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1984年12月27号清晨，考察队抵达麦克斯韦尔湾海上停泊锚点，依照国内预定方案，队员们搭乘直升飞机前往乔治王岛的阿蒂加斯进行勘察。可刚靠近滩涂，眼前的景象令科考队员大失所望。
19: 不晓得那个地方啊，乌拉圭人已经有2个帐篷搭在那个地方，那个是乌拉圭跟我们中国没有外交关系。那个地方呢，离冰川近，所以这个漂流很大，浪高。所以副船长阿坤也说那个地方登陆困难，两个人都不能建在一起的嘛。后来我就建议再找几个地方比较一下，我航空照片上找这个位置，我首先就找那个地方，菲尔德斯半岛东南部。当时我回来写的报告里头 南极半岛。

0: 拉兹曼丘利和阿德雷角。1909年，英国人有个南极考察越冬在那个地方。1909年，人家冻不死9个人，我们后来到那肯定没问题啊。我学地质的，当时知道这个罗斯海海域油气资源最丰富，南极恒登山那个地方的地质是一个窗户，所以专门跟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写了个报告，却提出了3个站地点可以空讨论考虑的。
1: 综合阿蒂加斯的实际情况，张青松带领队员乘直升机前往乔治王岛费尔德斯半岛东南区域。他们到达之后，发现此处海岸线坡度适宜，小艇可直接抢滩，便于物资转运，而且卵石层深厚，冻土稳定，不会出现冰融沉降隐患。最终勘察结果是，该区域避开他国科考站点，地基稳固，水源充足，符合建站要求，是最优的选址。
0: 2公里长，有300米宽的，我们叫阶地平坦的。完了后边有一个后来名叫西湖冰融水那个地方，我在那个地方2个湖泊的水样，我就取，叫个夏阳红十号分析室的，叫王玉恒。我说2个小时你给我分析这水质是不是符合饮用水标准，2个小时拿出来符合饮用水标准，但是腐殖质比较高，因为里面水草啊这个要，我说腐殖质不影响饮用就可以了，就上交给领导了，你组织讨论吧，7个班啊，这包括船长海洋队的这个也在一起来讨论，一致同意这个地方好。
1: 1984年12月29号，考察队全员再次登上菲尔德斯半岛，展开拉网式复核，确认区域地质条件与环境适配性。最终，考察队通过卫星电话将选址方案上报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当天获得批准，确定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修建长城站。1984年12月30号，中国考察队登上了南极洲的乔治王岛，队员们欢呼雀跃，五星红旗在南极寒风中冉冉升起。
0: 选定了站址以后，要迎接元旦，叫伙伴就弄好多菜，要欢庆新年。后来我跟像陈德宏3次请命，我说趁这个好天，夜色通明，选派队员。我带领上去，帐篷搭建起来，帐篷安顿好，第二天元旦，哗，那开门红不就上去了吗？我说南极的天气说变就变啊，风平浪静的天气必须抢。后来他说动了，我挑了18个人，每一小时都是很珍贵的。到了16顶帐篷出来。
1: 这16顶帐篷是中国人在南极建立的第一个宿营地点，乔治王岛因此有了另外一个名字，中国南极地球村。建站过程中最艰难的是码头修建，这里海域风浪极大，潮差可达2米，高潮与低潮落差悬殊，打桩时强劲的漂力让桩体难以扎根，加固岸线的沙包刚刚堆好就被巨浪冲走。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极长城站码头终于建成了。这座不算宏伟的码头承载着物资转运的重任，不仅为长城站的后续建设打通了关键通道，更为加快长城站建设提供了保障。大家抢抓极昼窗口期，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建站施工中。
0: 多亏解放军，同时去的是歼121，风很大，不下雪，下雨，全是冷得要命。这个我很感动的，他们解放军战士、官兵相互竞赛，就是拧多少螺丝，早晨不喝粥，就饿着肚子上去干。你要像这要方便上厕所，这不耽误功夫吗？抢时间。时间定的2月15号必须完成。
2: 中国南极长城站40天里一次开始。
1: 1985年2月20号，在科考队员登陆乔治王岛仅55天后，中国首个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

0: 在南极的冰雪世界中正式落成，标志着中国南极科考事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1: 建这个站不容易，但是很多基础工作。后来我了解到，南极条约是这个政治的组织，南极大陆既是一个合作的平台，又是竞争的舞台。我们在这个南极冰雪大陆上，我们要有所作为，我们中国人要站住脚跟，必须要我有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要超过别人的研究成果。
0: 1985年4月10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抵达上海港。此次考察历时142天，圆满完成长城站建设、安全航行和南大洋科考三项核心任务，实现了中国南极科考零的突破，为后续极地考察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1985年10月7号，中国被正式接纳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在南极国际事务中拥有表决权和决策权。对于包括张青松在内的南极考察队员而言，这是对他们辛劳付出的圆满回报。1988年，张青松第四次前往南极，在长城站开展冰原地貌与环境变化研究，与团队撰写多篇论文，同时与外国学者合作撰写英文专著，推动中国科考成果走向国际。
1: 现在搞得越来越漂亮，长城站越来越好。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国家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把这老百姓日子过得平平安安。长城站所在的地区和外围的那个斯科什海啊，是南大洋生物资源最丰富最集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他们也弄得不错，把长城站联合阿根廷、智利、巴西合作起来，相当于一个国际合作的实验地，就是研究南大洋的以磷虾为中心的生态和生物资源。在南大洋的食物链里面，磷虾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问题来了，你要捕捞根据什么？有多少？怎么分布？什么时候去捕捞最合适？你要拿出证据了，这才是硬道理。任何搞科学研究的都应该有这种责任心，有这种目标，要不然他不能成为科学工作者。
0: 从长城站开始，一座又一座中国考察站在南极拔地而起。2024年2月7号，秦岭站正式建立投入使用。至此，我国已有5座南极科考站。通过几代科学家的持续努力，目前我国已基本创立了独立自主的南极考察研究科学体系，在南极冰盖形成、演化以及极不稳定性研究、南极极光研究等方面，都已经成为国际南极研究不可或缺的力量。
1: 南极考察42载，心潮澎湃，祖国极地事业满怀期待。
0: 好了，本期环球名人坊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2: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3: 和名人永远是
4: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5: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4: 哦，辣味香肠。
5: 嗯，
4: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5: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同

0: 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1: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

0: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1: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0: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0: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7: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8: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9: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6: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8: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0: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1: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0: 衬衫你说说。
1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3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2全青菜1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0: 30天后
1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6: 轻松拿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3: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2: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4: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2: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9: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8: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0: 他就是个败类。
8: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0: 你们是谁呀？
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1: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8: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1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4: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14: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6: 陌生电话
17: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16: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17: 别转账，
16: 保健品套路
1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革命人永远是
6: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7: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6: 哦，辣味香肠。
7: 嗯，
6: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7: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
6: 嗯，
7: 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8: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7: 啊，
8: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6: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9: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2: 好的，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每天和大专家在一起的深晨。那首先呢，要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晶啊，李教授。李教授好。
13: 大家好。
12: 本期嘉宾李晶，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是从广东省名中医林立珠教授、首都国医名师韦启平教授，现任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质控科副科长，中华中医药学会新生委员会青年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乳腺病专委会常委，肿瘤、血液病、脾胃病专委会委员等，擅长中西医辨治良恶性肿瘤，尤其头颈癌、消化道癌、妇科癌、癌痛、结节、放化疗及靶免治疗不良反应、脾胃病等。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吃水果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吃水果呢，

0: 觉得没有什么讲究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当季有什么水果就吃什么水果。但是最近呢，在咱们朋友圈里啊，也有因为吃水果啊吃出问题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吃对水果巧养生。那么如果您没有吃对，或者说您吃的方式不正确，也可能会引发一些大麻烦，也可以添加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互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健康放大镜。
1: 健康放大镜，给你不一样的健康新视角。
2: 近日，长沙的谢女士因为全身乏力、睡眠欠佳、颈部皮肤红疹并出现发痒的症状，来到医院就诊。医生详细询问病史后发现，谢女士因工作原因平常熬夜特别多，饮食也没有什么忌口。她向医生反馈，在发病前两日同时食用了菠萝蜜和龙虾，进而出现了皮肤的反复发痒，导致失眠加重，不得已只能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0: 刚才这个 ACR 故事里呢，有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小龙虾啊，还有一个是菠萝蜜啊，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小龙虾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美食，也是我们长沙的一个特色啊。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为什么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就会吃出问题呢？
3: 好的，因为大家众所周知，这个夏天来了，这个温度逐年上升，那么的话呢，我们其实很想找一种这种就刺激的快感，也就是说吃小龙虾配个啤酒或者吃个西瓜，然后呢就感觉全身很舒适。但是这种爽的感觉其实都是一过性的。大家也知道，很多水果它是富含着各种维生素 C， 它营养很丰富，但是呢咱们的小龙虾大家也知道，它是一种就是河鲜，有的甚至是一种海鲜。在这个没有清洗干净之前呢，它的这个虾头啊有很多这种分泌物，包含着一些重金属的砷。如果是长期的这样子使用的话呢，它很容易就是没有洗干净的情况下，就容易产生这个三氧化二砷，这种是有毒的一个食物。所以的话呢，跟我们的这个菠萝蜜就是吃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在吃水果的时候还是要分开的吃，然后要慢慢的品味这个水果的这个乐趣。
0: 刚李教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刚李教授一直说，如果这个小龙虾没有洗干净啊，可能会存在一些有害人体的一些物质，对吧？我觉得如果洗干净了，是不是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
3: 洗干净的情况下，当然肯定会副作用相对要
0: 小
3: 很多。但是咱们都说了，这我们的脾胃啊，还是要靠养着。如果说你晚上就是空腹吃大量的那种小龙虾，然后又配着冰啤酒的话，其实对脾胃的损伤是很严重的。
0: 我在想一个问题，你看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长沙的谢女士，她怎么就会把小龙虾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吃呢？一般我们去吃宵夜也好，或者说都会配点啤酒，像刚才李教授说的，她为什么会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呢？这个是什么吃法？
3: 其实这是女孩子的一个小秘密吧。
0: 这
3: 因为作为女生来说的话，这个菠萝蜜其实它是就是很甜美嘛。然后另外的话，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养颜的一些功效的。然后小龙虾的话是咱们长沙人的一个就是夜宵的一个主打食物。然后可能大家就是边吃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个有什么一些皮肤的反应啊，或者说我在要不要配啤酒一起喝更舒服呀什么的。其实很多时候人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活在当下嘛，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其实我们说这个吃啊，我们讲民以食为天啊，吃我们每天都要进行，怎么吃啊，怎么吃的健康，这个其实是一门大学问。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吃这个小龙虾，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一些新闻，有些朋友就是因为可能不当的方式或者吃的太过量，导致了这个叫什么横纹肌溶解啊，我不知道李教授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3: 有关注过，之前新闻报道说就是咱们吃小龙虾之后这个过量之后引起这个横纹肌的溶解。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小概率事件，一般情况下咱们晚上吃东西的时候也不光只吃小龙虾嘛，对吧？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惊慌，可能还是适当的控制一下这个进食量就可以了。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这个水果菠萝蜜啊。菠萝蜜刚才李教授也说到了，吃起来口感甜甜的，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那我之前也听说过，就是这个菠萝蜜啊搭配饮食的一些说法，说不能和蜂蜜一起吃，也有朋友说不能和白萝卜一起吃。就这个菠萝蜜和这两种食物搭配，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讲究？
3: 跟这个菠萝蜜、跟蜂蜜还有白萝卜，确实还是有一些就是讲究的。
0: 嗯，
3: 因为这个蜂蜜啊、菠萝蜜其实都是就是含糖量比较高的。
0: 嗯，
3: 同时的话，它也是维生素这个营养成分也比较高。如果常就是过量的饮食的话，其实很容易造成一个营养过剩的一个情况。
0: 嗯，
3: 然后这个白萝卜的话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富含维生素比较多的一个食物。
0: 嗯，
3: 我们其实在就是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讲究一个就是个荤素搭配啊，还有这种就是营养的这个分配还是要比较均匀这种情况。
0: 嗯，就是白萝卜和蜂蜜就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这样搭配是吗？
3: 我的建议是就是说凡事还是不要过量，尽可能的还是不要就是这两个食物搭在一起吃。
0: 嗯，我知道有身边有一些喜欢喝茶的朋友啊，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喝茶的时候吃一些水果，有的时候就会吃到这个菠萝蜜。这个喝茶跟吃菠萝蜜是不是放在一起也不太好？
3: 菠萝蜜和这个浓茶的话其实还是偏寒性的，如果两个寒性的食物放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加重这个胃的黏膜的这个负担，可能会引起这个胃蠕动的这个减慢。其实这样子的话，可能对有一些寒性体质的这个朋友们来说，可能会比较就是难受一些。
0: 寒上加寒。
3: 对，是的。
0: 我们讲吃水果有讲究啊，中医里面其实把我们的食物啊，包括把我们这个水果啊，也有说这个叫四性五味啊，也有分这个寒热温凉之分。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哪些水果被认为是寒性的水果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的。
3: 其实寒性来说其实只是相对而言的，咱们说的这种寒热温凉的话，其实主要还是根据这个食物它的这个含糖的量，它的这个就是脂肪呀这些蛋白的这个含量来判断的。我们说的这个寒性就相对来说就是热能产出是比较低一些，然后的话就是我们常规像夏天大家都爱吃的西瓜是吧，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像维生素比较多的像这个番茄，像这个猕猴桃，像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山竹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是偏寒一点，它可能更多的是有一些清热解暑啊，还有一些利尿的这些作用在里面。
0: 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水果都是属于寒性的水果，如果把这个寒性的水果像我们经常吃的西瓜啊放到冰箱里再冰一下，或者说再冷冻一下，是不是它的这个寒性会更严重？
3: 其实这种是没有很科学的这种说法的，只是说因为西瓜其实我个人推荐还是常温下使用会比较合适。
0: 嗯，
3: 因为咱们知道就是通过这种放到冰箱之后可能会对这个西瓜里面的一些含量的一些东西可能产生了一些化学变化。
0: 嗯，
3: 尤其还有一些就是冰箱里面咱们知道吃完之后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就是可能没吃剩的这种情况下，你放进冰箱，咱们冰箱里面其实还是寄生着很多这种沙门菌啊，这种
0: 细
3: 菌的，尤其你在就是保存的不太得当的情况下，这种细菌其实可以就是到西瓜里面，然后可能在夏天有些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可能就很容易吃完就拉肚子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像老年人还有小孩子还是尽可能的不要贪凉，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一方面。
0: 嗯，就是这个水果的保存也很重要。我们知道这个寒性水果啊，一般就是可能它会性上面会偏凉一些。那对于一些容易上火的朋友，比如说经常容易长泡的，或者说经常容易肠胃不好的、容易上火的朋友，这种体质的朋友是不是吃些寒性的水果会更好一些？
3: 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上火，其实咱们还是有分是实火还是虚火。
0: 哦，这个还有区别。
3: 对，因为像我本人来说的话，我可能像咱们女孩子可能在经期的前后就特别容易上火，但这种火它不一定是很实的，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我们可能表现出的是一种虚火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可能会觉得这个容易就是口舌生疮呀，然后可以就是出汗呀，然后觉得人的心情比较烦躁，这种情况下，其实这种虚火的时候你如果还吃这种寒性的东西的话，其实会加重这个虚火。我们其实说这种可能要更多的就是一种滋阴降火为主。而实火的话呢，咱们就是有一些可能本身这个体质啊就是偏这种阳气比较旺盛的这一种朋友，然后像这种朋友的话就很容易说比如说出现这种高热啊，这个还有出现这种就是口干的比较明显啊，还有大便比较干燥，然后平常的这个就是觉得很疲惫。像这些朋友们的话呢，其实适当的吃一些寒性的水果是可以的，但是也还是要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因为有些朋友本身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像脾胃 不是很好的，对吧？有肠炎呀、啊
0: 嗯，
3: 还有一些朋友这种心脏病的，像这种朋友，老年人呀、啊，这种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嗯，像这种有虚火的，包括刚才您说的实火也好，虚火也好，其实这是根据我们不同的体质，对吧？要中医来判断的，不是您自行来判断的。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是属于这种寒凉体质的，那这种寒性的水果，建议大家少吃一点。

0: 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对吧？
1: 啊，对的。
0: 如果是这种寒性体质，我吃了这种寒性的水果，或者长期吃没注意的话，我自己会有哪些不舒服吗？
1: 如果长期吃的话，其实很典型的表现就是这个胃肠道的不适，
0: 容易腹泻。
1: 对，比如说容易腹胀，然后腹痛、腹泻。其实像我也是肠胃不太好的这个人群，然后有时候其实太累了，回去了之后，哎，这个西瓜摆在桌子上，哎呀，甜甜的，然后就贪凉嘛，然后就觉得自己吃一口之后很舒服，但是立马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开始拉肚子。然后另外的话，有些很多朋友不是咱们说的这个到了冬天嘛，手脚比较凉嘛，像这种朋友可能他就会吃完这种凉性的水果多了之后呢，就会感觉到这个手脚发凉，然后觉得就很不舒服。其实还是要咱们这个中医嘛，讲究的是辨证论治。所以说在看吃水果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些体质，还有继续往那些基础的一些疾病的情况，然后再去选择合适的水果。
0: 刚才李教授这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人体啊，它是分不同的体质的，那么你不同的体质应该有对应不同的水果。当然如果您不知道自己什么体质，没关系啊，您可以把您的症状通过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告诉我们，我们请李教授帮您来判断一下。那节目当中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中千军，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2: 这是感应，
9: 是扶手，
1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5: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6: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5: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7: 又钓上一条大鱼。
15: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5: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9: 不会被骗，
20: 这么着急，
18: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2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5: 真是骗子。
22: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7: 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4: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8: 有我，
21: 有我，
18: 有我，
23: 有我们。
1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
1: 就有危险。
1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的节目当中，我是申晨。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晶教授，跟我们来讲讲吃对水果，巧养生。我们的后台呢，有一个朋友给我们提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家老婆呢经常喜欢吃樱桃，想问一下樱桃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20: 咱们这个樱桃其实是一个比较很，就是维生素含量也比较丰富的一个水果。
0: 嗯，
20: 就我本人来讲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喜欢吃的。
0: 嗯，
20: 就樱桃来说的话，我们的产地应该这样，跟车厘子应该是类似的哈。在咱们中国的话，可能山东那边的樱桃会比较多一些。
0: 嗯，
20: 但是你说它的这个到底是寒性的和热性的来讲的话，其实也不太好去判断它，因为怎么说呢，这个樱桃嘛，它这种水分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0: 嗯，
20: 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偏温的一个水果。
0: 嗯，
20: 如果您想去判断它这个水果到底是什么性质呢，其实很简单，可以通过它，您吃完这个水果之后呢，然后去看一看您自己出现的一些症状是偏热的还是偏寒的。
0: 嗯，自我感觉的真实是最准确的。
20: 对，自我，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体质还是有所差别的。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呢，后台还有个朋友给我们推荐了这个芒果，他说夏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是芒果，不管是吃水果还是吃芒果冻的一些这种甜品，他们最喜欢吃芒果。这个芒果好像有些朋友吃多了也容易上火吧？
20: 对的，芒果的话呢，它是产自热带，其实它这个还是比较偏热性的。
0: 嗯，
20: 尤其对于有些有皮肤疾病的这些患者来说的话，这个芒果其实相对是一种比较容易发的一种水果。
0: 哦，属于中医里面讲的发物。
20: 对对对，尤其是咱们那个芒果核呀，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种絮状的须那个东西，其实吃完之后，有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就产生一些对咽喉的一些刺激。像我本人来说的话，我是特别喜欢吃芒果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芒果比较甜嘛，像咱们这个到夏天的时候，芒果冰啊，是吧？芒果汁啊，都是很舒服的。但是因为就是有些朋友他可能这种皮肤啊是比较敏感的这种体质，所以说的话芒果不宜多吃。
0: 嗯，
20: 如果吃多了就很容易就引起这个皮肤的瘙痒呀，还有这个红斑呀。
0: 嗯，
20: 像具体的情况还得具体分析。
0: 嗯，我们刚才讲芒果啊，它可能很多朋友吃了会有一些过敏的反应啊。那除了芒果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水果它可能是属于这种热性的水果要提醒大家的？
20: 比如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有很多朋友女孩子特别喜欢吃的那个榴莲
0: 啊。榴莲，
20: 对，榴莲，像还有当季的水果荔枝。
0: 哦，
20: 这个荔枝就是也是特别容易就是容易上火的一个水果。
0: 嗯，
20: 但是呢那个荔枝核是咱们中药的一味很重要的一个药味。
0: 荔枝核，
20: 对，就是咱们把荔枝吃荔枝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个荔枝的皮给剥了。
0: 哦，
20: 然后我们会吃荔枝的肉。
0: 哦，
20: 荔枝肉呢里面还有一个核，一个小小的核。
0: 哦，
20: 对，那个小小的核呢其实在中药里面其实很就是一个行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驱寒散结止痛的一个效果。
0: 这个是不是好贵呀？啊，这个
20: 荔枝核的这个价格还好，但是确实在中药里面特别有效果，对于有些腹痛的病人。
0: 嗯，
20: 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肝气郁结的一些朋友，用一些荔枝核还是挺有效果的。
0: 哎，我们今天又学到了一点啊，荔枝核我们以往都是丢掉的，而且没有人很少有朋友会知道它是一味中药。
20: 对，它是一味中药。哦，这跟咱们是还有跟荔枝再晚一点会上市的这个龙眼也是一样的。
0: 哦，龙
20: 眼肉也是一味中药。
0: 那龙眼核也是中药吗？
20: 龙眼核没有，龙眼肉。哦，龙眼肉还是
0: 龙眼肉也是中药。
20: 对， 对， 对的对的。
0: 嗯，然后我们这边后台还有个朋友跟我们说，他说夏天呢我特别喜欢吃香蕉，香蕉是热性的水果吗？这个好像是对于肠道好像比较好。
20: 香蕉的话其实咱们之前在一些就是体育节目的时候看到很多运动员都准备了这个香蕉去当做可能是在中途休息的时候来充饥。
0: 嗯，
20: 其实香蕉是一个我认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食物。
0: 嗯，
20: 但是呢它也不宜空腹吃的太多。
0: 嗯，
20: 这个对于这个胃肠道的这个刺激啊。
0: 嗯，
20: 因为我们空腹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胃酸。然后另外的话香蕉还有一个就是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
0: 嗯，
20: 像可能有些老年人适当的吃一些香蕉可能对他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还是有帮助的。
0: 嗯，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呢有很多热性的水果，也有很多寒性的水果啊。那对于不 同体质的朋友来说，我觉得是不是比如说啊，对于一些寒性体质的朋友，如果多吃热性的水果，是

0: 或也可以达到一个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阴阳平衡甚至改善体质的一个作用。
1: 我觉得中医讲的阴阳平衡呢，它其实就是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我们在吃这个水果的时候还是要把握一个度。
0: 嗯，
1: 就您讲的这种我是个热性体质的朋友，我吃一些寒性的水果
0: 综合一下
1: 是不是综合一下就可以了呢？但这个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体质嘛，我们是需要辩证的。您自己的体质是怎么样子的，可能还不能就是单独从您的一些简单的表现来区分。您如果是想去调节这个体质的话呢，建议还是找到这个中医啊，就是给您这个望闻问切，然后把脉，看看舌，然后再去判断，可能更合适一些。
0: 嗯，我们对于一些就是夏天呢容易着凉感冒的朋友，比如说我经常有咳嗽啊、发烧啊，或者说有种感冒症状的朋友，这种朋友是不是不太适宜吃太多的西瓜这种偏寒的水果？
1: 对的，因为可能还有一些咳嗽啊，还有一些这个咽喉不适的这种表现。其实像西瓜的话，就咱们刚刚也说了，是比较偏寒的一类的水果。如果你吃多的话呢，可能对这个肠胃还是多少有一些影响。另外的话，西瓜尤其是晚上吃，有一种利尿的效果。对，利尿之后呢，可能会加重这个口干舌燥呀，然后会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津液容易流失。所以你在吃比较寒的这种水果的时候呢，就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些，可能还是要多喝一些就是水，然后或者配合吃一些偏温的水果，这样子的话就会更舒服一些。
0: 对于一些寒凉容易着凉或容易感冒的朋友，或者说您在感冒康复期的朋友，有症状的朋友，建议大家少吃一些寒性的水果，适当的吃一些温性的水果，可能会对疾病的康复更有帮助一些。我们今天呢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那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水果的推荐，或者说你有一些好的经验，都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我们节目当中呢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
3: 哇，
4: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5: 姐姐，我是东丽呀，已经嫁你6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3: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4: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3: 啊，
4: 当然还有这样的。
6: 叔叔，人家想让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7: 啊，真的不要钱？
4: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8: 好，
2: 防范网络诈骗3不宜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9: 筑老防骗树新风，
4: 守护幸福夕阳红。
1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0: 惊蛰春雷动，
11: 呀呀呀，
1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10: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9: 欢迎欢迎。
11: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9: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12: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9: 哦，再想想，再想想。
10: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9: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13: 女飞手？
9: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14: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15: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13: 啊、哦、原来
16: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13: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12: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13: 叫希望的田野上。我们
16: 的家，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7: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啊。我们后台呢有一些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这里有个朋友叫做丁丁，他说我不爱吃水果，我就只喜欢喝果汁啊，因为果汁不用咬。你这时候有多懒得吃水果，多懒得吃这个喝果汁，在夏天其实也挺常见的啊，李教授。
18: 对的，像果汁的话也是可能再加块冰块的话呢，有一种就是清凉解暑的这个感觉。
17: 是，
18: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我们榨果汁的时候，很多朋友他可能把那个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17: 过滤掉了，
18: 过滤掉了，对、有些果肉什么的，但实际上那个是营养就是成分含量最高的一些东西、我建议吃果汁的时候呢，还是要原汁原味的把这个果肉呀这些一些渣的东西还是要保留下来
17: 啊。李教授这个提醒很重要，就是我们要保留最大限度的保留它里面的这种纤维的成分，对吧？因为我们把渣子去掉之后，只剩下它的这些糖分在里面了，那么你吃起来的时候可能你会损失掉一部分营养的价值。但是我发现现在就是喝果汁的朋友呢，很多朋友会选择各种水果一起来榨，比如说有些寒性的和寒性的组合，有一些寒性的和温性的组合，还有一些是温性和温性的组合，就是在各种水果榨汁这个方面，您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醒？
18: 我觉得像咱们现在吃的最多的是西瓜吧，那西瓜汁其实可以配一些这个苹果呀，就是还有配一些这种蓝莓汁啊、这些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百香果。

0: 汁，
1: 哦，
0: 是百
1: 香
0: 果，
1: 嗯，
0: 对，百香果其实是一种酸性的这个水果，它是，哦，它其实有一种就是就生津止渴的一个效果，而且它维生素含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我的建议是一些寒性的偏寒性的水果呢可以跟一些偏温的水果就搭配在一起，
1: 嗯，
0: 就是两到三种水果为一，也不适合就是太多的水果都混杂在一起，
1: 嗯，就是水果搭配也很讲究，就是寒性的和温性的组合是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然后我们这里后台还有朋友说，他说我喜欢吃水果，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吃果皮啊，其实这个果皮呢，说实话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这个果皮里面是不是含有这种农药的残留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杂质啊，然后就只吃果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这个果皮的话呢，其实确实咱们会有一些担心，就是现在这个农药的是不是有些残留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看上去丑丑的那种水果，
1: 嗯，
0: 觉得那个果皮上面脏脏的，然后觉得很粗糙，
1: 嗯，
0: 就是不太喜欢吃，然后比较硬，其实呢我觉得水果有些水果还是带着皮吃会比较好，比如像苹果，
1: 哦，
0: 对，然后在我们的中医里面其实有一些食物它也是带皮的，它其实也是一种药，
1: 嗯，
0: 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夏天也喜欢吃冬瓜吧，
1: 嗯，
0: 我们的冬瓜皮也是在我们的五皮汤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1: 五皮汤是，
0: 对，
1: 是五种水果的果皮吗？
0: 不是水果，就是也是就是食物吧，也是，可以是这么说，像我们中药那个茯苓皮啊，这些，其实这个冬瓜汤的话，就是我们夏天不是喜欢煲汤吗，
1: 嗯，
0: 像冬瓜带皮的这个去煲，跟这个排骨呀，跟这些肉类就是混在一起煲汤的时候，这个皮其实是有一种利水的一个效果
1: 啊，
0: 对，其实味道更甜美一些。
1: 嗯，这个果皮虽然说咬起来不是那么享受啊，因为吃到过这个冬瓜皮就是很硬啊，包括南瓜皮也很硬，所以很多朋友可能相对于这个冬瓜肉，包括南瓜肉这个口感可能会更适合一些。但是呢，也建议大家就是有一些水果，像刚才李教授提到的苹果皮，对吧，是可以吃的，而且苹果皮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维生素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你看我们这里还有个朋友说，我如果把寒性的水果给煮热了，是不是就改变了食物的属性了？哎，这个我觉得还挺有讲究的。
0: 寒性的水果煮热，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说这个脾胃不是很好，然后咱们把这个西瓜放到冰箱里面，
1: 嗯，
0: 冰镇之后可能觉得刚拿出来太凉了，
1: 嗯，
0: 然后我拿到这个微波炉里面再去加热
1: 一下，
0: 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况，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1: 嗯，
0: 你这个寒性的水果放到冰箱，放到这个微波炉或者说是再煮一下，其实同样的可能确实会破坏它的一些就是营养的一些结构，
1: 嗯，
0: 可能达不到这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我觉得还是吃原汁原味的是最好的，
1: 嗯，吃原汁原味的水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啊。然后我们这里呢还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叫杏子啊，他说杏子浑身都是药啊，这个杏子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
0: 杏的话呢其实主要产自于咱们的北方，
1: 嗯，
0: 其实这个杏的话，杏仁就是我们也是中药的一个就是苦杏仁啊，它对于这个，
1: 嗯，
0: 这个止咳呀，化痰呀，这些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1: 嗯，
0: 我们的杏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它也是偏温的，就是说我们在吃完之后呢可能也有一种就是润肠，
1: 嗯，
0: 就是这个效果，像有一些老年人其实可以吃一点杏，
1: 嗯，
0: 就是一个就是有时候长期的那种咳嗽的呀，
1: 嗯，
0: 然后长期这个便秘的一些朋友，
1: 嗯，
0: 对，这个杏还是一个比较营养就是程度比较高的一个水果。
1: 我们这个讲的那个杏仁是不是就是这个杏子的那个核？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杏仁呢和包括我们这个夏天看到的这个杏子，其实大家如果有买得到的话，其实大家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
0: 是
1: 可以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然后夏天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水果什么，就荔枝啊。我们知道荔枝的种类也很多，里面的核呢也有大核的，有小核的，甚至还有一些是无核的。这个荔枝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有些朋友包括他泡酒啊，包括吃零食的时候，因为甜嘛，很多朋友都喜欢，大人也喜欢，孩子也喜欢。吃荔枝有什么讲究吗？
0: 吃荔枝的话，当然第一个肯定是得把这个荔枝的壳给它剥了，
1: 嗯，
0: 然后另外它那个荔枝的肉的话，我觉得是像我们其实平常也可以就是煲汤啊，
1: 嗯，
0: 对吧，然后还有的话我们吃荔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不要过量，
1: 嗯，
0: 对，荔枝的话还是一个偏就是容易上火的一个食物，
1: 因为太甜是吗？
0: 像我本人的话，有些就像刚刚之前提到过的，有些可能那种就是有容易就是燥热体质的这些朋友们，如果吃荔枝吃多的话，很容易是口腔溃疡，就上火，
1: 那我再吃一点这个就是山竹啊，这种寒性的水果，让中和一下会不会好一点？
0: 可以尝试，但是还是那样子的，我觉得。

0: 就是凡事不要过量，就是还是不要混杂的吃。有的时候有些朋友这个脾胃不是很强，就容易就是过敏啊，或者说就是这个容易拉肚子这样子。
1: 你刚刚说这个有的朋友这个脾胃啊，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有的时候会受到这种气温的影响，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啊，脾胃会比较弱。你有没有一些推荐的适合就是健脾促消化的一些水果？
0: 这个我们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体质上面他是比较偏这种脾虚的，像他们就会表现为就是非常的疲惫，然后是没有胃口，然后这个人呢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可能看到什么就没有一个食欲，像这样子情况下，其实我们其实像您说推荐一个比较容易就是健脾化湿的话，其实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过，像我们夏天时候不是也是喜欢吃西瓜嘛，是吧？然后还有一些刚刚像杏啊这种，然后包括刚刚我其实也提到的这个就是酸性的一些水果，像刚刚说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像山楂呀，还有像这个我们平时就是在这个绿豆其实也算是一种食物吧，这种都是可以有一些利尿啊，还有一些就是清暑的一些效果的。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还是要加强适当的一些运动，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管住嘴迈开腿对，尤其夏天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减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季节，像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大量运动之后呢就出汗也出的比较多，然后可以适当的呢补充一些就是盐类啊这些糖啊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的这些朋友，可能在夏天吃东西的时候还是得注意就相关的一些搭配的问题，
1: 就是这些水果之间它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是吧？然后你看我们很多朋友说后台朋友说，他说夏天吃太多的甜食会加重痰湿的症状，加重脾虚的症状，就是痰湿和这种甜食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0: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说很多朋友觉得夏天容易湿气重哈，
1: 对，
0: 我们所讲的这个湿气其实是一种痰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医讲的我们这个脾胃啊，就是脾呢相对来说是一种就是脾主运化，它可以就是运化水湿，如果当它的运化功能就是产生问题的话呢，它就容易就是产生痰湿。然后像甜的就是这些食物它是容易助湿的，助湿的话呢就容易使得这个痰湿加重，那么的话像这种情况下痰湿加重的话就会加重也是脾虚的一个表现，像很多朋友就是吃甜食的话呢就会容易就是产生这个什么碍胃，就是说这个胃肠道不容易消化，然后觉得大便呢就黏黏的，然后就是吃东西就没有什么胃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就是我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适当的，还是不要吃得太甜，
1: 就是这种甜食不要吃太多了，夏天，因为它会滋生痰湿，然后呢会加重我们这种脾虚的症状，同时可能胃口也不会很好。那如果是这种痰湿体质，或者说这种湿气比较盛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调理的方法？
0: 痰湿体质的话呢，像我们说肥人多痰湿，
1: 胖子，
0: 对，他们看到很多的是就是比较偏胖的人，可能是吃的就是看上去就是这个喜欢吃甜食呀，然后不爱运动。其实我觉得还是刚刚说到的，就是这个饮食和运动这一块要一起搭配。另外的话，如果就是痰湿体质，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的舌苔呀都是比较淡胖的，然后那个苔上面是比较厚腻，像这种情况下其实可以是吃一些中药的。就是包括还可以做一些药膳，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煮一些白术啊、茯苓啊、小米粥啊，然后还有一些大枣啊，这些就是健脾的一些食物，然后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调节这个痰湿的体质，如果您在这一块还是觉得这个食疗之后还不能完全缓解的话，可以到这个可以找这个相关的中医师进行一个调理辨证论治。
1: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朋友说这个吃水果有很多讲究，有些水果要饭前吃，有些水果要饭后吃。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啊，这个吃饭前和吃饭后吃水果，对我们的健康会有哪些不同的一些影响吗？
0: 这个主要是针对于有些就是脾胃功能不太好的朋友，就比如说 咱们吃药一样的，就有一些比如说是胃不好的朋友，如果你空腹吃药啊吃水果的话，肯定会加重这个胃黏膜的负担。
1: 嗯，
0: 因为有时候这个胃酸嘛，空腹是容易产生胃酸的，然后胃酸呢它可能跟有些水果里面的物质就是产生一个化学作用，可能会有一些沉淀，然后会就是加重这个胃的这个胃肠的蠕动。所以说的话，就是部分人的这个水果啊也好，食物也好，

0: 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分这个饭点。但有一些水果，比如说我们在吃完饭后半个小时之后再吃是比较合适的，比如像西瓜，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当然这个水果呢里面也分寒性的，也分温性的，热性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要根据我们不同朋友的这个体质情况啊，来针对性的来科学的食用是最好的。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关于水果饮食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困扰，欢迎大家呢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或者来直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我们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
8: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9: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0: 我本可以。
9: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1: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2: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1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2: 妈妈，
9: 等一下。
14: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0: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6: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8: 喂，仔仔，在忙吗？
19: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
18: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19: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20: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19: 好，收到。
18: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19: 妈，国庆还早着呢。
18: 啊，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19: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18: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19: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21: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19: 老板，我的失误。
18: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19: 妈，
18: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19: 好，
16: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后台很多朋友在留言，这里有个朋友说，夏天呢，我就是要减肥啊，就是要少吃主食碳水，多吃水果，但是空腹吃水果或者以水果为食，可行吗？这个观点其实很多减肥的朋友呢，大概都是雷同的。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3: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些片面哈。其实咱们知道，这个减肥光靠这个嘴上去吃去控制其实是不够的。
2: 嗯，
3: 像咱们刚刚说的这个只吃水果，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是比较单一的哈。
2: 嗯，
3: 这是该有我们说的这个人的正常的这个需求，这种碳水里面你包括这些能量，这个脂肪啊、蛋白质啊这些成分，其实它是比较均衡的。我们可以说是少量的吃碳水，但是不能不吃。
2: 嗯，
3: 然后另外的话，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就是迈开腿，这就加强锻炼，加强运动。然后的话，在吃的方面，我们应该是荤素搭配，可以多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两个蛋白啊，对吧？
2: 牛肉
3: 啊，对，吃牛肉、鸡胸肉，对吧？这个都是在咱们健身的里面是比较推荐的。同时还是要多吃蔬菜，这个粗纤维的这些蔬菜啊，包括五谷杂粮，它其实是可以促进消化的，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减肥的作用在里面。
2: 你看，说了这个减肥，我们后台有个朋友说，他说我就喜欢吃水果，不喜欢吃蔬菜。他说水果里面维生素也丰富，也含有纤维素，只吃水果。这个有你不吃蔬菜这个观点您赞同吗？
3: 这个观点我不赞同。这个蔬菜其实这个是绿色植物哈，它里面的这个含量就是各种这种维生素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纤维的成分是比较多的。而且通便的效果也比较好。我们说的这个还是饮食方面还是要荤素的搭配会更合适一些。
2: 这个吃水果有很多讲究，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选择一款适合您的水果，这个也是有讲究的，前提是你要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体质啊，这个因地制宜可能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这里呢还有朋友推荐，他说肥胖者不能吃大量的水果，肥胖的朋友能大量吃水果吗？
3: 这个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像有些糖尿病的患者，其实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夏天比较多的这个西瓜呀，其实我们西瓜的这个含糖量也不是那么的多，我们也就5.5%左右吧。但超过10%的这个糖量的话，就算一个高糖。其实我们的水果还是要适度，就是说一个就根据你本身的这个基础疾病的情况，比如说你像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血糖控制的比较合适的时候，可以少量的吃一些水果。但当时如果你的血糖控制的这个不是很稳定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忽高忽低的这种情况，那我的建议是尽量不要吃水果。不管是低糖量的还是高糖量的，
2: 就是在血糖控制稳定的前提下，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如果血糖不稳定，就是建议大家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食用水果。
3: 对对。
2: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啊，我相信大家对自己的这些日常的一些常见的水果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啊。当然，如果大家需要进一步的咨询我们李老师的话呢，欢迎大家呢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结合内科来找到我们副主任医师李京教授。有任何的其他问题，欢迎大家当面的请教和咨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4: 喂，仔仔，在忙吗？
5: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4: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5: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6: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5: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4: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儿，
5: 妈，国庆还早着呢。
4: 啊，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5: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4: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5: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哎，来了，别催。
7: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

0: 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1: 老板，我的失误。
2: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1: 妈，
2: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1: 好，
3: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4: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5: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4: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6: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4: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

0: 纸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也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着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趟着松竹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哈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高
1: 龙之上，
0: 万河千年连一川又一川，
1: 大河
0: 新的川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图
0: 万回风无中。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

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你看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

0: 在什么时候
1: 啊。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

0: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0: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0: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5: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

0: 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灵芝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大家好，我是灵芝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灵芝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 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6: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6: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六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

0: 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1: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3: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4: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6: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 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智慧。

0: 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3: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2: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3: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2: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4: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2: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5: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三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8: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7: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8: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7: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9: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1: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0: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

0: 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2: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3: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2: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4: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二十多个品类。
5: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6: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5: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十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7: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8: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9: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0: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9: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0: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9: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11: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区。

0: 地有特大暴雨。
1: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六座分站冠军奖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我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2026年第三期湘江大讲堂举行，沈晓明、毛伟明、毛万春参加。
6: 前五月，湖南进出口增长13.8%，10个市州市县两位数增长。
5: 湖南发放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资源变资产。
6: 湘潭三大文旅项目焕新亮相，迎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
5: 科技启航，文化寻根，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在长沙举办。
6: 大喇叭应急之声，强降雨来袭，中方县568名山洪高危区域群众全员安全转移。
5: 湖南对自然灾害转移避险吹哨人给予奖励，最高奖50,000元。
6: 新闻特写，我们也能发光，邵阳旗手之家的一场特殊分享会。
5: 湘 BA 株洲队挺进总决赛。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凯霞。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13号上午，2026年第三期湘江大讲堂在省委党校举行。著名雕塑家、明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维山应邀做专题讲座。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参加。记者刘继恒报道。
6: 吴维山以雕塑与文化为题，结合个人雕塑创作实践、艺术交流经历，系统梳理了中国雕塑发展脉络、风格特征，解读了以雕塑语言传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彰显中国精神的时代意义，并以湘籍革命家及湖湘先贤的雕塑创作为例，阐释了如何以湖湘艺术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为传承发展湖湘文化、奋力建设文化强省提供了有益参考。县直省领导、省直各单位、驻长省属本科高校、省属企业负责同志、省委党校有关班次学员等参加。长沙海关最新发布，今年前5个月，湖南进出口2404.5亿元，同比增长13.8%。

0: 中出口1358.5亿元，进口1046亿元，分别增长5.8%、26.1%。五月当月湖南进出口459.3亿元，增长4.3%。
1: 今年前五个月，

0: 去年同期增长 5.1%， 其中出口 99.9 亿元，进口126亿元。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月以来，零关税政策红利加快释放，湖南自非洲进口咖啡、腰果等特色农产品、铁、铜矿砂及其金矿、铜材等同比大幅增长。高技术产品出口186.8亿元，大幅增长 33.9%。前五个月，湖南出口机电产品808.5亿元，增长 12.2%。拉动出口整体增长6.8%，占全省出口比重提升至 59.5%。其中汽车、工程机械出口分别增长 23.6%、20.1%。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 28.3%。机电产品、大宗商品保持进口拉动作用。前五个月，湖南进口机电产品277亿元，增长 38.1%， 占同期湖南省进口总值的 26.5%。 其中进口集成电路、电脑及其零部件分别增长 45.8%、 364%， 合计拉动进口整体增长 9.9%。前五个月，全省14个市州中有10个市州进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长沙进出口 1250.2 亿元，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超五成。常德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进出口实现破零，五月进出口2万元，全部为出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数字时代，数据确属不清，是制约数据流通变现的最大堵点。近日，长株潭首批17张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正式核发，这意味着数据资源有了明确的身份证，可以合法合规地参与流通交易、融资担保等活动。
1: 近日，长沙供水、湖南湘江树营、爱尔眼科等长沙8家企业获得湖南首批数据产权登记证书，其中湘江树营确权的高精度大气污染物扩散模拟数据集，将天气、风向、排污等数据整理成精准数据，能监控200层垂直分层的污染物浓度，覆盖全国 GDP 前50的重点城市。企业4月23号与湖南大数据交易所签约，5月29号就拿到了登记证书。陆谷发展集团副总经理、湘江树营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官山月：
2: 日常用来实时监测空气质量、污染突发时快速追踪污染物的一个去向，可直接使用或线上调取，环保部门、园区管委会、科研单位都能够用得上。
0: 以前数据储存在企业服务器里，数据归谁所有，能不能卖，卖给谁不明确，这让大量宝贵的数据资源只能躺着睡大觉。数据产权凭证可以清晰反映企业对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有了它，企业既可以将数据资源上架到交易所公开交易变现，也可以用于融资增信。湖南大数据交易所登记交易部副部长朱同宇：
3: 我们严格遵照这个申请、受理、审查、公示、异议处理、信息存证、凭证发放7步闭环流程，确保这个高效便捷。
1: 数据合法合规，交易公开透明。在长株潭三市协同推进下，今年五月底，湖南大数据交易所正式核发了首批17张数据产权登记证凭证。湖南省数据局数据要素处处长刘光颖：
4: 鼓励权利人基于自愿的原则申请数据产权登记，取得相关的凭证，作为其开展或者参与数据要素流通交易、融资担保等活动的可信凭证。
0: 近年来，湖南相继获批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长株潭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就是综试区的重要试点任务之一。下一步，湖南将推动证书在数据入表、融。

0: 司增信等场景落地，并积极争取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机构落户湖南。
1: 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26号到28号在湘潭举办。为迎接盛会，湘潭三大文旅项目近日已经全部完成了提质升级，全新亮相，以多彩文旅体验喜迎八方来客。记者杨晨报道。
0: 盘龙大观园提质扩容工程目前已经全部完成升级，景区坐落在湘潭市月塘区荷塘街道纸坊村，总面积达3.5平方公里。全新打造的风车花海将进入盛花期，8000多平方米区域内，波斯菊、格桑花、百日草等竞相绽放，荷兰风车与花海相映成趣。盘龙大观园策划部黄昭。
2: 是针对这次旅游大会呢，我们做了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呢，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风车花海做了一个40花海的一个区域，另外一个呢，动物园的这个区域，我们把之前原来的束缚动物的一些围栏去把它拆掉了，让它能够走到我们的游客中间。比如说像我们的梅花鹿，有100多头的梅花鹿都是散在园区里面去跟游客去互动去亲密，让我们的游客能够更接触到自然。
1: 景区亮化全面升级，天鹅湖夜景璀璨迷人，画舫古筝尽显东方诗意。园内悠悠动物乐园汇集了26种萌宠及孔雀飞行表演，周末国风演绎、NPC 趣味互动等创新玩法打破了单一的赏花模式，让游园妙趣横生。游客张志斌：
3: 今天来到湘潭，感觉我们的小鹿们太热情了，然后天气也非常的好，能够让感觉生活慢下来的感觉。咱们的省旅发大会马上要在湘潭举办了，也欢迎大家来湘潭玩，感受我们湘潭小鹿的热情。
0: 作为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核心观摩项目，坐落于长株潭绿心深处的归隐松涧理想村落二期5月中旬惊艳亮相，以完善的业态升级和沉浸式体验，成为都市人周末微度假疗愈身心的好去处。
1: 坐落于湘潭高新区昭山片区的仰天湖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6月全新启幕，项目总运营范围达3000亩，围绕仰天湖水域30多个高品质业态以集群城市。项目以城市微度假、亲子休闲娱乐为主题，以4A级旅游景区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标准打造，融合了自然山水和潇湘文化，构建沉浸式环湖文旅休闲度假区。目前度假区内露营、马术、沙滩车、路亚、滑翔伞、皮划艇、桨板、湖边餐饮等文旅业态已实现对外营业，欢迎五湖四海的客人相聚连城。
0: 13号，湖南烈士公园中国科学家精神主题馆联合开展科技启航、文化寻根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来自省级学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50多名科技工作者携带子女共同参加。记者程景、实习生宋霞琪报道。
1: 活动当天，参与家庭走进中国科学家精神主题馆，聆听历代科研工作者矢志报国、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内涵。随后，大家前往烈士公园参加缅怀仪式，接受红色教育，致敬革命先烈。清水塘小学学生姬怀瑾回忆起自己和爸爸也曾参加过相关科学实验。
0: 活动现场特别安排了一场趣味横生的科学实验秀，在气体火箭实验、马德堡半球实验、液氮棉花糖实验等互动体验与现场演示中，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到科学的魅力。科技工作者代表还结合一线科研经历分享了实践感悟，家属和青少年代表也畅谈活动感受。家属代表胡家乐：
4: 这一次走进这个科技工作者的内心，希望我的孩子能够一直保持一种对科学或者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和探索欲，通过学习能够以后为国家的科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

0: 气象部门预计，13号湘中湘南有一次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过程。14号到15号，湘南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公众出行时需要注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记者孙霞报道。
1: 我省已于12号1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另外，省气象台13号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3号8点到14号8点，湘东、湘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区域为株洲南部、长沙东部、衡阳南部、永州、郴州。同时，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受降雨的影响，6月13号8点到20点，郴州市、长沙市、衡阳市、株洲市、永州市、邵阳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要加强防范。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工作人员崔杰。
2: 本轮强降雨过程中，我们需要防范因强降雨造成的山洪灾害、城市内涝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针对山洪灾害的话，我们会相应的区域进行点对点校应，然后并且通过靶向预警给对应的区域的群众、游客发送预警短信。
0: 目前全省水势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省应急委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按照应急响应要求，迅速落实各项防抗救工作措施，各类责任人要迅速到岗到位，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加强巡查防守，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
1: 12号，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受降雨影响，中方县西南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预警及时命令，中方县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统筹调度各乡镇干部、社会救援力量，连夜开展高危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工作。来听中方融媒记者邓静发来的报道。
0: 在中方镇卢亭坳村，乡镇干部职工和中方县蓝天救援队组成联合转移小队，挨家挨户敲门动员，对危险区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与此同时，全县12个乡镇也在同步开展群众转移工作。截至6月13号凌晨0点30分，全县易受灾区域共计236户，568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
1: 群众转移后，中方县同步落实妥善安置措施，启用应急定点安置点安置转移群众。安置点内应急照明、床铺、被褥等生活保障物资配备齐全。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准备充足，保障集中安置群众吃住无忧。针对行动不便的特殊转移群众，转移小组安排转运至乡镇卫生院、临时医疗观察点，配备专业医护人员提供健康医疗监测服务。没有前往安置点而选择前往安全区域亲属家中临时避难的居民，工作人员也逐一登记去向、联系方式，确保掌握分散安置群众动向。当前所有转移群众都已得到妥善安置。中方县中方镇卢亭坳村村民黄春香。
3: 我们是卢亭坳村霍家大院霍家组，晚上11点，我们就是你们县政府须知我为村部把我们卷过来的，是2个人，环境很好，床铺也很好，暖暖的，很关心我们老百姓。
0: 接下来中方县将会持续紧盯雨情和水情，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制度，同时做好安置点物资补给、卫生消杀、心理疏导等后勤保障工作，全力筑牢全县汛期安全防护网。近日，省应急管理厅、省应急委办公室印发《湖南省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奖励暂行办法》，对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吹哨人给予奖励。
1: 湖南省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奖。

0: 立暂行办法，对在防汛防台抢险、森林草原防灭火、抗震救灾以及地质灾害、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强对流天气等自然灾害防范应对中，及时排查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成功组织转移避险避灾，有效避免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集体个人给予奖励。其中，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是指可能发生自然灾害的各种紧急征兆，主要包括堤防、涵闸、塘坝、水库大坝等工程设施的渗水、漏洞、管涌、开裂、沉陷、坍塌、失稳、溃坝等险情，内涝、山洪等洪涝灾害征兆，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征兆，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引发的坠落、倒塌风险，低温雨雪冰冻导致的道路积雪结冰、建构筑物垮塌、能源断供等，以及森林火灾紧急征兆和地震前兆等。需注意的是，成功吹哨转移避险避灾，要有明确风险隐患事实，风险隐患具有及时危险性，会造成人员伤亡，发现报告后紧急采取告警、转移等针对性措施，有效避免人员伤亡，并最终引发自然灾害事件，或得到有效治理。奖励对象分集体和个人，奖励金额根据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省级奖励集体最高可达50000元，个人最高可达30000元。11号，省应急管理厅监测减灾处负责人赶赴石门县所街乡，为在张家渡大桥避险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基层干部群众易聂勇、唐琼燕、秦基彪、郑东平、秦道言、秦元玲颁发奖金。这是今年5月湖南省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奖励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全省兑现的首批奖励。
1: 在城市的车流中，我们每天都会和无数个奔跑的身影擦肩而过，外卖骑手、公交司机、快递小哥，他们既是城市运转的摆渡人，也是你我身边的陌生人。近日，在邵阳市北塔区浙木社区宝庆骑手之家里，一场特殊的分享会给出了一个温暖的答案。榜样其实就是那个在平凡路上多坚持了一下、多伸了一次手的同行人。来听邵阳台记者申巧凤发来的报道。
2: 平凡的两位也能绽放光芒，普通人也能抗拒。
0: 公交司机袁刚讲述了自己13年如一日凌晨帮菜农搬菜筐的坚守，外卖骑手马志海分享了路上归还失物的温暖小事，同事骑手的邓亚群则回忆了去年11月凌晨两闯火海救出被困司机的经历。三个搭把手的平凡瞬间让台下的同行们频频点头。美团外卖骑手蔡青：
3: 以前觉得好人很高大上，今天发现就是我们身边简单的人。下次路上看见有人需要搭把手，我想我会直接上了。
1: 现场还组织收看了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直播，当屏幕上出现邓亚群的名字时，台下几十名骑手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这位刚刚还在台上讲自己故事的同行，正是当选中国好人。
4: 我们送的是餐，但我们手里握的是温度。今天这个中国好人不是我一个人的，是给所有在路上跑愿意搭把手的骑手兄弟们的。
1: 顺丰同城骑手妙启：
5: 以前总觉得我们送外卖的、跑同城的就是赶时间挣辛苦钱，今天看到邓亚群上了中国好人榜，我觉得咱们这个群体不光能跑还能发光。
0: 本次活动组织负责人李云表示，把分享会放在骑手之家，让身边好人讲给新就业群体听，是因为他们本就是路上最紧密的同行人。
6: 一个真实的故事比100句大道理都管用。这些宣讲人来自一线，天天都在路上，最有机会帮助别人，也最有说服力。
1: 在邵阳这个不大的骑手之家，三位奔跑在路上的宣讲人正成为更多奔跑者的精神同行人。当善良被看见，善意就会传递。

0: 12号晚，湘 BA 四分之一决赛第二轮，株洲队主场迎战怀化队，双方全程紧咬比分，攻防拉满张力。历经四节高强度的鏖战，株洲队凭借末节强势爆发，最终是以82-77逆转击败怀化队，并以2-0的总比分强势挺进湘 BA 总决赛。
1: 首节开战，身穿红色球衣的株洲队率先发力强攻，但大比分0-1落后的怀化队背水一战，全队士气如虹，接连命中三分。首节战罢，株洲队以19-20暂时落后。四节再战，怀化队尝试扩大领先优势，但株洲队迅速反扑，开启追分模式。上半场结束，两队战成41-1。
2: 我们觉得上半场怀化打得很顽强，但是我们株洲的队员们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咬着，所以今天双方的队员都表现得非常非常好，让我们的球迷都看得很过瘾。
3: 虽然我知道株洲的实力比我们怀化队强，但是我们怀化队的话也不堪示弱，顽强拼搏，沉浸式体验了这场那个比赛，我觉得是非常享受的。
1: 一边再战，怀化队不断取分，再度取得领先，以四分优势进入末节。但决战时刻，株洲队凭借雄厚的阵容深度，攻防两端齐发力，单节拿下23分的同时，让怀化队只得到14分。最终82-77，株洲队逆转取胜。
4: 怀化今天给我们造成了不少麻烦，他们这种拼搏精神、永不放弃的精神，我觉得是很棒。观众看得很过瘾，我们打得也很过瘾吧。下周就迎来总决赛了，我觉得我们株洲队会全力以赴。
1: 株洲队的决赛对手将是长沙队和湘潭队中的胜者。
5: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日前，火炬科技成果直通车暨湘江创新指数2025发布会在湖南湘江新区举行。湘江创新指数2025显示，2022年至2024年间，湘江新区创新总指数持续增长，2024年达到122.59，3年累计增长22.59%。湘江新区创新资源统筹配置能力不断增强，创新发展正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提升。
0: 根据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工作安排，6月13号8点到19号17点将进行志愿填报操作的模拟演练，方便考生熟悉流程。填报高考志愿前，考生需要认准网上填报志愿的官方渠道，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潇湘高考 APP， 通过系统填写好经过本人授权系统可采集使用的手机号码。此外，还要填写录取通知书、邮寄信息以及确认高考报名户籍地、毕业学校是否填写正确。
5: 13号，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正式公布，其中22所军校在湘计划招收1220人，较去年增加73人，其中男生1141人，物理类1117人，历史类24人，女生79人，物理类77人，历史类2人。在湘招生人数最多的是国防科技大学，计划招生236人。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6: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7: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8: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

0: 综合广播。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4: 哎呀，我的鞋子！
9: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3: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0: 喂，妈，今天干啥了？
11: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2: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3: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0: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11: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3: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3: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3: 因为路变了。
1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